0: 鼓楼区水步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6: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0: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5: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6: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0: 阿拉宁波，欢迎您。
2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
2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5: 王军正在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6: 全区广泛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
25: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
26: 2026年拉萨雪顿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编新编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 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的系统性根本性提升。12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全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请听报道。
2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颁布实施以来助力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提升。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0: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
25: 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介绍，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嘎拉村今后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指引了方向。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助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25: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继表示，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25: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大系统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宣讲活动。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次仁央宗：
7: 今年三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25: 自治区人大民宗外侨委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介绍，
8: 七月至八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25: 成都市贡觉县橡皮乡资荣村康巴小伙土多旺修平日里帮扶乡邻奔走助人， 他还坚持用短视频记录生活。近日，他帮助外地游客的一条短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堪巴暖男土多旺修，见证那段温情相融的动人故事。

0: 不久，网络博主嘟嘟脸正在野外露营时，土豆旺修找到他，告诉所处区域存在危险隐患，并邀请他去自己家。土豆旺修，
1: 当时他在这边露营，那边经常晚上有狗熊下来，特别危险，然后就把他带到家里去。
0: 土豆旺修直率热情的举动让嘟嘟脸非常感动。
2: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Hello，土豆兄弟。
1: Hello，兄弟。
2: 你最近在干嘛呢？
1: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我们这里现在花还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
0: 这场萍水相逢让土豆旺修和嘟嘟脸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如今二人时常视频通话，相隔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记录这件事的短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们纷纷赞叹康巴汉子重情重义，热忱善良。而褪去网络热度，土豆旺修的热忱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旺修也会热心相助。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1: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能帮的都一定尽力帮。
0: 提起土豆旺修，村民们也是交口称赞。村民落锥一息，
3: 他本来就是很热心的人，乐于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人好事。
0: 村民普布江村，
4: 特别感谢他开着自己的车帮我们把牦牛送到牧场，也不收我们费用。他就是这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0: 村民元旦拉姆，
5: 他会帮我买药，不管需要什么帮助他都会帮，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大家都叫他大家的家人。
0: 平日里他是乡亲们口中大家的家人，网络上他是牧区摄影者土多，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牧场风光、牧民的日常生活。土多旺修
1: 拍短视频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看点分成，攀岩攀石赛、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开启金牌角逐，请听报道。
6: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挪腾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喝彩。西藏自治区登山队攀岩队队长、攀岩项目负责人次仁片多：
7: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6: 经过激烈角逐，那区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旦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桑朱尼玛：
8: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
6: 旦增拉珍：
9: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测速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
6: 12号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冠军角逐战开赛，本次比赛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比赛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发观赛助威，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旦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旦增白吉：
10: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一个月里面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自行车，感谢全区运动会让我达到这么好的成绩。
0: 12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民族马术赛事落地江孜，传统马背技艺精彩亮相，五人制篮球继续开启小组循环赛，多场高强度对决接连上演，赛场上精彩不断，请听报道。
6: 12号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拉萨代表队选手曲尼，
4: 特别开心，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为这次比赛做训练，会全力以赴争取有个好成绩。
6: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激烈，那区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时，双方队员互不相上，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区队以53-49险胜山南队。昌都队在与日喀则队比拼时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昌都队队员白丽达，
11: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
6: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烈，拉萨代表队在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时，全程牢牢掌握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林芝代表队则以80-48战胜阿里代表队。林芝队队员泥扎，
12: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
6: 西藏台消息，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12号，一年一度的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齐聚拉萨，感受体验多彩的雪顿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6: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雪顿节已经成为拉萨展示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窗口。雪顿节当天，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独特高原民俗。在罗布林卡，悠扬的古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精彩开演，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国家级非遗项目冰盾白面具藏戏代表性传承人白马，
13: 在罗布林卡参与雪顿节藏戏的演出感觉很开心，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的藏戏发展也越来越好了。
6: 拉萨市民罗桑尼玛，
14: 这边人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
6: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西藏博物馆文创销售淡增9吨，
15: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的文创产品，都是关于我们西藏历史文化。
6: 当天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精选的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同时截止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林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拉萨市民焦旭辉，
16: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6: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敬佩，
17: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6: 雪顿节展佛活动在哲蚌寺和色拉寺举行。
0: 当前正值冬小麦集中抢收、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八镇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地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人力调配机械，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模式，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6: 走进曾巴村，一望无际的麦田清浪涌动，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杆，浓郁麦香扑面而来，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抢抓收割窗口期，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投入两台收割机，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让村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村民财旺旺堆常年深耕田间劳作，亲眼见证了村里农业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的高效便捷更是深有感触。财旺旺堆：
13: 最近天气特别好，村里给我们提供了两台收割机，相比人工收割省时省力，大大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还能快速完成收割任务，特别方便高效，大家都很满意。
6: 今年曾巴村还严格落实科学耕种管理，粮食长势品质双双提升，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18: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播种了山东七号，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6: 目前曾巴村小麦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全方位做好丰收后半篇文章，切实把粮食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18: 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正成为我区出口的强劲增长极。上半年，全区新三样产品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7%。
6: 近日，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在纳曲市色尼区举行，来自全区七地市的优质牦牛、绵羊、山羊进行两种比拼。大赛既是展示全区两种牲畜育繁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
0: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6: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启新城直赴未来大型专场招聘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13: 理论与实践，
6: 暑期旅游旺季，有的景区出现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批景区因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这些问题被媒体曝光，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

0: 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这样的目标，要靠每一个景区在硬件品质、游玩体验、安全管理等方面下真功夫，不弃微末。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优化旅游环境不分淡旺季。评论说，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现场购票入园。一个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旅游时间成本。近年来，不少城市因美食、冰雪或赛事出圈，之所以能留下好口碑，就在于真诚对待每一名来客。游客要的是安心、舒心、称心的体验，谁能把这份朴素的期待接住，谁就能变流量为流量，激活文旅市场。客流涌来是趁机降标准挣快钱，还是守住品质留长远口碑呢？这考验的是旅游经营者的定力与眼光。比如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限流，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十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看似限流是少赚了，免票更是不赚了。但恰恰因为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需要长期沉淀，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旅游旺季。校准认知，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日工一卒，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旅游安全是底线，功夫需下在平时。近期多地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紧盯景区安全生产，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违规案例持续公开曝光。这提醒我们，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从设施维护到人员培训，从客流预警到应急预案，任何一个环节松懈都可能酿成事故。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多发，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情况往最不利处推演，风险往最大处设想，将制度融入日程，规则变成习惯，方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旺季之分，在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上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让每一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当景区和游客在良性互动中双向奔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将更值得期待。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阵雨，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群央、措姆、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西门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8月13号是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抵达拉萨的第五天。当天，张经武召集随行人员召开工作会议，提出由乐于红按计划每天去分别接触和走访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官员，赠送17条协议，同时将进入拉萨后的情况拟电报上告中央。
0: 1937年8月13号，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号开始，到11月12号，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3: 我是德吉。近期我区各地天气复杂多变，区域性降雨分散多发，昼夜温差明显，给大家日常出行和交通通行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城区电动车违法乱象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AI 助理西西，结合最新天气预报和典型交通违法案例，为大家送上贴心的生活出行提醒。来吧，西西。
1: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降水分布差异比较大，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局部还会出现中到大雨。日喀则东部、那区中部和东部、拉萨、昌都、阿里西部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会落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拉萨、昌都、那曲、阿里这些地市多为多云或者分散阵雨，整体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优良。不过高原昼夜温差依旧十分突出，那曲一带早晚温差尤为明显，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凉感冒。西西在这里给大家穿衣出行方面支个招，白天长袖 T 恤、薄衬衫搭配长裤就刚刚好。老人体质偏弱，还有带小朋友出门的朋友，包里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晚降温及时穿上。出行方面，去往日喀则南部、林芝东南部、山南南部的朋友，雨伞雨衣一定要备好。降雨路段路面湿滑，开车上路要拉大跟车距离，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遇到雷阵雨的时候，尽量避开山体河谷地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风险。小量晒被褥衣物，要多留意当地实况，南部雨区就不适合晾。

0: 晒了，很容易被雨水打湿。虽然部分区域有降雨，但并不妨碍大家逛游出行，雨中的高原也别有一番风景。接下来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拉萨交警路面巡查查处的典型违法乱象，给广大骑行市民敲响警钟。近期拉萨交警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路口及小区周边开展巡查，发现不少个人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单车存在无牌上路、乱停乱放双重违法，车辆未悬挂有效号牌，随意堆放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挤占行人通行空间，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电动车上路必须登记挂牌，停放应当驶入非机动车泊位，不得随意占道。交警对违法现场进行劝导纠正，拒不整改的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西西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切莫心存侥幸，牢记四条骑行停车红线：第一，未上牌电动车不要上路；第二，停车务必停进泊位，不占用盲道、人行道；第三，骑共享电单车要规范还车，不随意丢弃；第四，骑行戴好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请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做到上牌再上路，停车入泊位，共同守护文明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第六届藏博会将于2026年9月1号到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6国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此次展销会打破传统静态展销模式，专门设立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多个品类，数千种产品。
2: 近日，在北京市援藏指挥部的统筹对接下，尼木县援藏团队联动北京丰盛品商贸有限公司，成功推动尼木藏鸡蛋入驻杭州市高端商超杭州大厦，正式进入长三角核心高端消费市场。目前产品已完成3批次批量发货，杭州、上海等一线城市高端销售渠道顺利打通，实现尼木优质高原农产品面向东部市场的常态化供应。此次入驻是京藏协作助力我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农牧民增收的务实举措，也是尼木藏鸡蛋迈向品牌化、高端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1: 近年来，全国物业服务行业迎来深刻转型，各地纷纷探索物业加养老、智慧社区、多元服务新模式，推动物业服务从管物向服务于人转变。立足全国先进实践，结合西藏高原居住特点与基层治理需求，我区出台了《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推出红色物业、数字化物业平台系列创新举措。同时，同步在全区5市落地资金共管试点，依托党建引领，搭建社区、物业、业主协同治理体系。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2: 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国内外的800多名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分支与交叉方向，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大会还围绕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策划推出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专场学术沙龙、女科学家论坛、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科学家面对面、大中学生专场活动等。
1: 近日，中国科协关于新时代加强全国学会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 意见包含16条举措，强调提升学会科普服务质效，建强学会科普人才队伍，组织引导科技工作者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见提到，中国科学将科普工作成效纳入世界一流学会评价指标体系，全国学会要将科普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分支代表机构相关评价的重要内容，将科普创作、科普服务情况作为会员人才举荐、职称评定的参考依据。
2: 近日，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验验证。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山洋海域，总装机容量800兆瓦。配套建设亚洲首座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8.1万家，从业人员111.5万人，与“十三五”末相比，分别增长78%、32%。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6万多个招聘场所，2万多个网上服务平台，深入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年均为3亿多人次劳动者提供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成为就业对接的主渠道。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1: 近日，坦桑尼亚正式开通达累斯萨拉姆港至标准轨铁路直达货运服务，来自港口的集装箱可以直接装载上火车运往内陆节点，标志着港口与铁路联运体系进入运行阶段。坦桑尼亚交通部部长马卡梅姆巴拉瓦表示，该系统将有效缓解港口拥堵，提高货物的运输效率，巩固坦桑尼亚作为东非区域物流枢纽的地位。近年来，东非国家加快打造连接印度洋与非洲内陆的区域物流网络，两大国际物流走廊北部走廊和中央走廊等项目建设不断提速。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2: 我是德吉。今天咱们来聊一件家家户户天天打交道却总容易闹矛盾的事，小区物业。说到物业，估计有不少朋友有一肚子话要说，电梯坏了该找谁维修，停车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公共区域广告的收益不知道去哪儿了，不交物业费就断水断电，这些烦心事儿是不是好多人都遇上过？
1: 确实德吉提到的这些是很多人的共鸣。那以前咱们大家提起物业，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各种的吐槽，几个人围在一起可能能说上小半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管说是全国还是咱们西藏，物业行业是来了一场大变革，不再说是只盯着像过去的打扫卫生、看守大门，而是真正围着咱们居民业主的需求来转了，从管楼房转向了服务人。那今天咱们先放眼全国，来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再重点聊一聊咱们西藏出台的物业新规试点新模式，打造红色物业的全套暖心举措。
2: 没错，我们先从全国说起，兄弟省市是怎么破解物业矛盾，升级社区服务，咱们再对标雪域高原的专属方案，听完大家就知道以后小区物业遇到问题该找谁，权益该怎么保障。
1: 好像这个物业和业主总是有一种天生的矛盾存在，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全国各地的一些新鲜变化。那国家在15城市更新规划里是专门提出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行动，明确鼓励物业延伸向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在落地新路子。
2: 先说北京海淀区一个老旧小区万全庄南社区，建成近40年，以前邻里抱怨没人打理，物业入住之后直接搞起了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洁、住衣、住行、住集全套配齐。独居老人每周有固定的家政来上门打扫，小区活动是10块钱就能理发，高龄老人还能免费上门体检代买药品。
1: 那有一些人就好奇了，哎，这么多服务是不是这个价格也是不便宜？其实他们的服务价目表是特别的实在，上门保洁陪护老人的价格都是明明白白的，空巢老人还有免费的应急上门服务，物业费是1块钱一平方，却能把养老的配套做到了家门口，那居民的满意度是直接冲到了90%以上，物业费的收缴率都是上涨了不少，这就是物业从管物转向了服务人的典型例子。
2: 是的，不止北京，广州保利物业还搞起了管家配送服务，业主线上一键下单桶装水，10分钟就送到了家门口，平时送快递、代扔大件垃圾、检修家电全包含，物业管家每天上门走动，不再只有业主投诉才能见面，拉近了邻里和物业的距离。
1: 而在东北吉林做的是更实在，吉林的中海小区直接在小区里开了长者的食堂，一日三餐平价供应老年人，还有小区打造了3000平的老年文体中心，像棋牌室、康复室、活动室一应俱全。而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还推出了七彩服务，针对老人、年轻人、孩子设计的72项的便民活动，换季房屋托管、节假日上门照看老人都有专人来负责。
2: 那么在浙江、湖南等地则是走智慧物业路线，湖南长沙上线物管通 AI 平台，业主手机一键投诉、查维修资金、看收费明细， AI 机器人实时解读物业法规纠纷，就能线上调解。浙江打造这里安居数字化系统，3000多个小区全部纳入管理，电梯、消防井盖全部装上了智能感应设备，有隐患系统自动报警，不用居民反复打电话报修。
1: 确实现在的物业越来越方便，连 AI 都应用上了。在山西、宁夏等地则是侧重透明化的管理，像山西它就健全全省的物业投诉闭环系统，业主在线上来反映问题，住建市场监管多部门同步跟进，办结率是超过了90%。而宁夏它推行了双晒行动，所有小区必须公示服务标准收费价格，每年开展便民服务周，像免费的磨刀、清洗地毯、家电检修，政府还拿出1000万资金奖励规范运营的物业小区。
2: 确实改变蛮大的，但放在以前，全国的物业普遍有3大痛点，也是各地出台新规重点整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收费不透明，公共车位、电梯广告收益物业私自截留。第二是服务质价不符，物业费逐年涨，电梯消防常年不检修。第三就是催费手段粗暴，业主暂时没缴费就停水停电，禁止进出小区。
1: 确实很多以前小区就是业主不交费，那物业就没办法断电，这个矛盾越来越深，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针对这些难题，全国也是统一出台了约束条款，明确禁止物业以断水断电、限制电梯通行来催缴物业费。那公共经营的收益必须半年公示一次，维修资金紧急情况可以快速启用，老旧小区、新建小区分开制定管理标准，同时还推行物业星级评定，服务差的企业招投标直接受限制，形成了优胜劣汰。
2: 如今还有一个全国通用新思路，党建引领多元共治，街道、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四方联动，党员成立服务先锋队，小区矛盾就地调解，不用居民来回跑街道、住建部门，小事在小区内部就能化解。
1: 总结一下，现如今全国物业变革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转变。第一，服务理念转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从看管小区变成了服务居民。那第二就是服务范围的转变，从保洁安保的基础服务延伸到了养老家政便民代办。那第三是管理模式的转变，数字化透明化党建协同，业主拥有了更多的监督话语权。
2: 聊了这么多关于物业变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日常上班、居家生活、点外卖、打包剩菜早已成为很多人的常态。为了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无论是街边小店还是餐饮商铺，大多都会选用食品塑料袋打包。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看似普通的食品打包塑料袋，长期不当使用会悄悄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助理主播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西西，你在吗？
4: 我在。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刚出锅滚烫的热菜，热汤直接装进塑料袋，打包回家后直接静置存放，有的甚至为了省事

体等成分。在接触高温饭菜的过程中，塑料袋会快速吸出十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会直接渗入饭菜当中。长期摄入含有塑料毒素的食物，对身体的伤害是潜移默化的。人体的肝肾是主要的代谢器官，会首当其冲受到损伤，代谢功能会慢慢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塑料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打乱身体激素平衡，长期积累可能引发生育能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问题，对身体健康造成持续性伤害。除了常见的塑料毒素，劣质打包塑料袋的危害更不容小觑。部分低价不合格的餐饮塑料袋会添加工业碳酸钙、石蜡等工业原料来降低成本。工业碳酸钙进入人体后无法被消化代谢，长期蓄积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容易引发便秘、胆结石、肾结石等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健康。而残留的石蜡成分长期堆积在体内，会持续刺激肠胃，频繁引发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久而久之损伤肠胃功能。还有就是很多人偏爱彩色塑料袋，觉得颜值更高，区分更方便。其实彩色塑料袋的健康风险更高，市面上绝大多数彩色塑料袋都属于再生塑料制成，为了遮盖回收塑料的杂质，统一颜色，添加的着色剂中普遍含有苯并芘，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明确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这类有害物质会随着热食、油脂渗透到食物中，长期微量摄入会造成人体慢性中毒，大幅增加致癌风险，严重危害身体健康。还有一个大家高频踩坑的误区，将打包的连带饭菜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日常打包使用的普通塑料袋基本都是聚乙烯材质，耐热性极差，仅适用于常温、低温盛装食物。微波炉加热会产生高温，饭菜的热量会快速传导至塑料袋，导致塑料软化融化，不仅会破损漏菜，还会加速大量有毒物质析出融入食物，对身体造成双重伤害。这种操作绝对不可取。很多人疑惑，难道所有塑料容器都不能加热吗？其实并非如此，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简单实用的辨别方法，查看塑料容器底部的三角回收标志，三角形标志内标注数字5的容器是 PP 聚丙烯材质，耐高温性能优异，可承受120摄氏度左右高温，是唯一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的食品级塑料材质。在这里细细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塑料袋打包热食的频率，自备陶瓷玻璃饭盒打包饭菜，安全又健康。如果需要使用塑料打包用品，认准底部数字5标志，拒绝彩色劣质塑料袋，不高温加热普通塑料袋，从细节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

0: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聊刚才的物业变革话题。那刚刚我们聊了全国各地物业创新的做法，听了之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像兄弟省市的物业模式确实很好，那放到咱们西藏能不能来照搬呢？其实咱们西藏结合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高原小区特点，出台了更贴合雪域群众的专属管理办法，还有独有的物业费共管红色物业数字化物业平台方案。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区实打实的政策红利。
1: 是的，就在这个月，我区住建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整整8章89条，专门针对咱们西藏业主吐槽多年的收费模糊、设施修维修滞后、业务会成立难、物业权责混乱等问题，从制度上划清所有人的权责边界，彻底告别以前无规可依的局面。
0: 这份新规的含金量可以说是特别的高。那先说一说业主最关心的业主大会、业委会怎么成立。很多小区业主想成立业委会监督物业，一直不知道门槛是什么。那新规就明确了3种条件满足，其一就能开首次的业主大会：房屋交付建筑面积过半、入住户数过半，或者第一套房子交付满2年，总套数交付1/4以上。
1: 业委会成员要求5到11人，且必须是单数，必须是小区业主，热心公益，有基础文化，每届任期3到5年，选举完成30天之内要去街道住建部门备案。

0: 还要固定接待业主，定期公示收支。要是小区暂时凑不齐人成立业委会，就由社区、街道、业主代表组成物管委员会代替履职，这样就不会出现没人监督物业的真空状态。
1: 还有大家关心的公共钱袋子的问题，之前我们经常能看到谁家的小区物业又给业主们分红了，就是广告收入。那新规也明确了，业委会办公日常活动经费全部从电梯的广告、小区的商铺、停车位的公共收益里出，每半年必须在小区的公告栏、业主群公示明细，一分钱去向都不能说藏着掖着，杜绝物业私自占用公共的收益。
0: 新建小区前期物业也有硬性标准，开发商必须招投标竞选物业，还要配套不低于3%建筑面积的物业用房，最低不能少于100平，业委会单独办公房不少于20平。交房前物业要全面查验电梯、供水、消防等设施，图纸设备保修文件全部移交，查验不合格开发商必须整改到位才能交付业主，从源头减少后期设施的故障纠纷。
1: 同时，我区的物业新规还明文禁止物业三大违规操作。第一，就是过去令很多业主和物业头疼的，就是不许停水、停电、停燃气来催交物业费。第二，就是不能不让业主进小区，限制使用电梯车位。那第三，就是不允许全部外包物业服务，电梯、消防这种特种的设备必须来找专业机构定期养护。那以前不少小区电梯是常年无人检修，以后这种监管力度是直接拉满的。
0: 此外，物业费方面还划分了两种模式，小区没成立业委会之前执行政府指导价，成立业委会之后全体业主共同商议定价，全程是明码标价，小区门口线上平台同步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业主不能以不住不用公共设施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如果物业服务不达标，大家可以留存证据投诉，申请减免对应的费用，双向约束，不偏袒任何一方。
1: 这种双向约束确实是特别的贴合实际。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维修资金使用，那新规对于维修资金使用也是简化了流程，遇到说像屋面漏水、电梯故障、外墙脱落、消防设备损坏等紧急的危险情况，可以走应急通道快速的拨款，不用说像过去等全体业主签字，那也是避免了安全隐患、长时间的搁置。像高原冬季寒冷，管道屋面破损是极易造成住户损失，那这条新规就特别贴合咱们本地的气候特点。
0: 除了这个，监管体系也是完善了，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民政多部门联合监管，街道社区日常协调矛盾，物业行业开展星级动态评价，服务好坏直接挂钩收费标准，招投标资格，住建部门建立物业企业信用档案，违规行为全部对外公示，老百姓打投诉热线就能一键反映问题，做到接诉即办，闭环处理。
1: 确实反映问题也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去自家小区物业我交费的时候，往往能看到墙上挂的这个星级牌子，有五星物业，还有四星物业等等，那让大家就知道这个物业公司的服务到底好不好。另外，自治区也是将统一搭建全区的数字化物业服务系统，运用刚刚我们提到的 AI 人工智能线上来办理报修、缴费、查询公共收益、投诉维权等等，以后不用再跑物业办公室，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业务。那智慧物业在咱们高原也是逐步的落地，跟上了全国数字化的治理步伐。
0: 当然，光有制度条文还不够，我区直接落地试点改革，推出物业费共管新模式，从根源上解决业主不信任物业、收支不透明的老难题。前不久，我区就选定了5个地市试点小区，分别是拉萨的东郡文华府、日喀则雄姿热小区、山南德基小区、林芝花园、昌都达玛拉花园。
1: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什么叫物业费共管？那简单来说吧，就是物业费不再直接的全额打入物业企业账户，由物管委员会、业委会、银行来三方共同监管，每一笔的支出都要公示，用于小区的绿化、设备维修、保洁安保的费用则是专款专用。如果说物业想要支取资金，必须经过业主代表的审核，从根源杜绝乱花钱、挪用物业 业费的情况出现。
0: 嗯，是的，双向约束特别关键。一方面，物业的每一笔开销全程留痕，业主随时查阅明细，杜绝隐形收费；另一方面，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避免长期欠费导致小区服务缩水，打破物业收钱不办事、业主拒交物业费的恶性循环。试点小区运行一段时间后，物业矛盾投诉量是明显下降，业主信任度大幅提升。
1: 这个模式其实也是我区结合本地民情独创的，像其他的省市大多只要求公示账目，那咱们西藏是直接引入了第三方银行托管资金，监管力度更强。试点总结成熟经验之后，会向全区所有的住宅小区来推广，那以后不管说是新建还是老旧的小区，都能享受到透明化的资金管理。
0: 除了新规和共管试点，我区还主推党建加物业红色物业模式，把基层党组织嵌入小区治理，建立街道大党委、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四方联动的机制，党员亮身份做先锋，化解邻里物业矛盾更有温度。
1: 像那区的阳光三区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板，那小区由网格的老党员、致富带头人组建本土的物业公司，建立分级处置机制，小市物业当场能解决复杂的难事，是联动街道住建来协同处理，实行阶梯收费，根据楼栋户型差异化定价，还常态化开展邻里的文化活动，老旧小区的环境邻里关系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0: 与此同时呢，我区各地的社区还同步落地便民举措，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小区设置休息驿站、便民服务角、清晰导览图，常态化开展微信院认领、便民维修活动，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升级物业配套，供暖供氧设施纳入物业的日常巡检，贴合高原独有的居住需求，这点也是其他省市物业没有的专属服务。
1: 当然还有安全管理，也是红色物业的重点工作，全年不间断地开展楼道杂物清理、消防设备的检修、撕拉电线、充电整治等等，针对高原冬季干燥、火灾风险高的特点，那物业每月开展消防安全宣讲，双语的海报、入户提醒是全覆盖，守住小区的安全底线。
0: 综合全国的物业经验和咱们西藏本地的物业政策，能清晰地看出咱们西藏物业三条清晰的发展路线。第一，就是靠制度规范，物业服务办法划定权责，约束违规行为，物业费共管透明化。第二，是靠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党员带头，多元协同化解矛盾。第三，靠智慧升级，全区统一数字化平台，线上便民服务全覆盖。
1: 长远来看，我区也会逐步地借鉴全国的成熟经验，推进物业加多元服务模式，依托小区阵地拓展养老助老、便民代办、家政维修等等，针对高原独居老人、农牧民进城家庭推出专属的暖心服务，结合高原供暖、供氧、供水的刚需，把设施养护放在服务的第一位。
0: 另外，我区的所有物业政策试点都立足高原实际，比如说像双语服务、冬季设施专项检修、供暖供氧运维纳入物业职责、边境线小区简化业委会成立的流程、兼顾城市商品房、老旧安居房、异地搬迁小区不同需求，不搞一刀切。
1: 同时，监管力度也是持续加码，常态化的明察暗访、星级动态淘汰、服务劣质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培育懂高原、懂群众的本土物业队伍，配套系统化的技能培训，解决物业专业人才短缺问题，让小区的服务既有制度的刚性，又有民生的温度。
0: 嗯，是的，以前大家总说物业只管收钱，如今从全国到西藏，物业行业彻底转型，核心逻辑从管理房屋财产变成服务群众需求，一件件楼道清理、电梯检修、上门帮扶的小事，汇聚成基层治理的大名声，也是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社区基层的微小体现。
1: 确实，小物业连着大民生，小区环境好不好、生活便利不便利，直接关系到咱们大家的幸福感。那相信未来咱们西藏各个小区物业和业主能相互理解、双向的奔赴，矛盾越来越少，暖心服务是越来越多。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通工具，
5: 慢慢走来。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0: 我是德吉。不管是定制家具、衣物修补，还是首饰加工、设备维修，生活里处处都离不开承揽服务。很多人做定制、找维修，全靠口头商量，出了问题才追悔莫及。成品做错能不能重做？中途想取消订单算不算违约？尾款该不该付？损坏谁来担责？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理清日常定制维修的权责边界，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来吧。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就结合多地法院公开真实判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承揽合同相关规定，厘清定制加工维修当中的权责边界。民法典第770条明确，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都属于承揽合同范畴。这里画一个重点，承揽看重最终交付成果，而不是干活的过程。哪怕承揽人付出大量劳动，如果交付成果不符合约定，就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首先为大家介绍商家私自转包的问题。不少商家接下订单之后，悄悄把核心加工工作交给第三方完成，定作人完全不知情。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全屋家居承揽纠纷，消费者和家居体验馆签订全屋定制合同，商家收取费用后，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将家具核心生产加工交由第三方工厂完成。交付之后，家具出现板材开裂、尺寸偏差等多处质量问题，商家辩称质量问题是第三方工厂造成，和自己无关。法院依据民法典第772条作出判决，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将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必须经过定作人同意。商家擅自转包主要工作构成违约，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并判决商家赔偿消费者相应损失。在这里提醒大家，承揽的核心主要工作，商家不能未经允许私自转包，辅助类工作可以交由第三方完成，但承揽人依旧要对最终成果负责。再说说大家很关心的，订单还没做完，定作人能不能中途反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过相关典型案例，案件由上海地区法院审理。两名大学生和影楼签订多份写真拍摄承揽协议，后续学生提出解除还没有履行完毕的合同，影楼要求扣除全部费用。法院依据民法典第787条审理，认为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前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任意解除不等于不用承担代价。如果给承揽人造成实际损失，定作人需要赔偿对方已经投入的材料、工时等实际损失，不需要承担还没有发生的成本。不能简单一刀切全额扣费， 所以大家遇到定制项目中途想取消，不用被商家的霸王条款唬住，可以依法维护。

护自身权益。那如果遇上交付的成品质量不合格，该怎么维权？新疆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定做设备纠纷，当事人委托企业定做空冷设备，支付绝大部分货款，设备交付之后存在设计缺陷，整改之后依旧达不到使用要求，定做人起诉，要求退款赔偿，企业反诉，索要剩余尾款。法院结合民法典第781条裁判，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本案设备反复整改，无法实现使用目的，法院支持。

0: 家，如果是定做人自带原材料，单纯因为材料本身存在瑕疵导致成品出问题，不能归责于承揽人。说到底，定制维修不能只靠口头人情，法律对承揽双方都有着清晰约束，承揽一方不能私自转报核心工作，不能偷工减料，定做人行使解除权也要承担已经产生的实际损失，不能无偿毁约。交易尽量落实书面约定，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妥善保存。不管是手艺人还是普通消费者，遇到纠纷，大家记得学会用好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去年方面，11号，2026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在拉萨正式启幕。作为雪顿节重要配套商贸活动，展会汇聚来自27个国家的特色优质商品，搭建起高原对外开放商贸交流平台。本次展会主打环球优品与民生好物，品类划分清晰。现场不仅有进口食品、美妆护肤、轻奢单品、日用百货等多款跨境爆款，市民游客足不出拉萨，就可以近距离品鉴选购来自世界各地的好物，感受多元商贸文化魅力。展览会将持续到8月16号，进一步丰富雪顿节期间市场供给，激发本地消费市场活力。
2: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日前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人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1: 近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国际式摔跤融合力量、速度、战术与耐力，是极具观赏性的重技项目。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2: 近日，自治区第3届优良血种评比大赛在那曲市色尼区举行，来自全区7地市的优质牦牛、绵羊、山羊进行2种比拼。据了解，此次优良血种评比大赛既是展示全区2种牲畜繁育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
1: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家巡回医疗队的专家团队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开展为期2天的精准诊疗帮扶活动。本次帮扶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通过公益义诊、重症技术指导、床边教学查房、专科学术交流等多元形式，全方位传技术、带队伍、提能力、惠百姓。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贴心接诊、精准施治，累计服务群众200多人次。
2: 近年来，林芝市抓实工伤保险工作，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含建筑业工伤15.13万人，受理工伤案件557件，工伤认定459件，含2025年受理未认定112件，鉴定劳动能力394件。
1: 近日，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政务环境组成员单位、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入驻单位共29家单位参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的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重点讲解了市场主体权益保护、企业开办简化审批等法定要求，同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提升政策知晓率和办事便利度。据了解，本次宣传共发放条例解读资料及办事

0: 指南等宣传资料3000多份，宣传品1000多份，接待现场咨询100多人次。
1: 近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现代技艺比赛市级决赛之农机具使用及维修、挖掘机操作及维修比赛火热开赛。来自昌都全市11个县区的22名农机和挖掘机操作能手，在硬核的实操比拼中，尽展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迎来多场精彩的体育赛事，抱沙袋、压家、男女拔河等传统竞技项目轮番上演，赛场内外热潮滚滚，氛围感十足，各项目竞技比拼火热有序，既有力量角逐、技巧的较量，更有团结协作、凝心聚力的精神比拼。现场群众围坐观赛、呐喊助威，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声回荡在赛场，让传统高原民俗体育文化焕发崭新生机。
1: 为持续深化夏季道路交通环境整治，着力整治非机动车违停乱象，切实解决无牌共享电单车、无序停放、占道堆积等突出问题，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东大队靶向施策，在辖区组织开展无牌共享电单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夯实城市文明交通基础。整治过程中，民警坚持整治劝导并重，执法普法同步推进，在开展集中清理的同时，对过往市民及骑行群众开展现场宣传引导，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骑行、有序停放的出行意识，从源头遏制非机动车各类交通乱象。
0: 北京时间来到9:4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那近期我区各地的天气复杂多变，区域性降雨分散多发，昼夜温差明显，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和交通通行带来一定影响。那同时，城区电动车违法乱象也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典型的交通违法案例，为大家送上贴心的生活出行提醒，快来吧，西西。
2: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降水分布差异比较大，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局部还会出现中到大雨。日喀则东部、那区中部和东部、拉萨、昌都、阿里西部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会落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拉萨、昌都、那曲、阿里这些地市多为多云或者分散阵雨，整体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优良。不过高原昼夜温差依旧十分突出，那曲一带早晚温差尤为明显，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凉感冒。西西在这里给大家穿衣出行方面支个招，白天长袖 T 恤、薄衬衫搭配长裤就刚刚好。老人体质偏弱，还有带小朋友出门的朋友，包里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晚降温及时穿上。出行方面，去往日喀则南部、林芝东南部、山南南部的朋友，雨伞、雨衣一定要备好。降雨路段路面湿滑，开车上路要拉大跟车距离，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遇到雷阵雨的时候，尽量避开山体河谷地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风险。想晾晒被褥衣物，要多留意当地实况。南部雨区就不适合晾晒了，很容易被雨水打湿。虽然部分区域有降雨，但并不妨碍大家逛游出行。雨中的高原也别有一番风景。接下来，西西再给大家举一个交管警示案例，也是近期拉萨交警路面巡查查处的典型违法乱象，给广大骑行市民敲响警钟。近期，拉萨交警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路口及小区周边开展巡查，发现不少个人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单车存在无牌上路、乱停乱放双重违法。车辆未悬挂有效号牌，随意堆放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挤占行人通行空间，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电动车上路必须登记挂牌，停放应当驶入非机动车泊位，不得随意占道。交警对违法现场进行劝导纠正，拒不整改的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西西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切莫心存侥幸，牢记4条骑行停车红线。第一，

0: 未上牌电动车不要上路。第二，停车务必停进泊位，不占用盲道、人行道。第三，骑共享电单车要规范还车，不随意丢弃。第四，骑行戴好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请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做到上牌再上路，停车入泊位，共同守护文明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1: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今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8月11号夜间到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流利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8月11号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陆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2: 日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我国纱线面料出口4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8%。分产品来看，纱线出口80.7亿美元，同比增长8.1%；面料出口3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月单月纱线面料出口止跌回升。
2: 近日，北京大学周峰教授、王旭辉研究员团队发布极端高温影响水稻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气温超过30度时，水稻每多一天高温暴露，产量就下降0.9%到1.6%。若正赶上开花灌浆的生长关键期，减产幅度可以达到1.1%到1.8%。该研究建立模型偏差校正新方法，提升粮食风险评估准确度，同时为各地选育耐高温稻种、优化灌溉、调整播种时间等农业防灾举措提供科学参考，助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1: 昨天早上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据了解，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组委会近日发布消息，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本期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聚焦算力网高质量建设、高效能运营、高水平赋能主线，瞄准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方向，整合产业优质资源，汇聚前沿创新力量，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对接平台，协力推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
1: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吉林四平梨树赛区开赛。作为全国曲艺专业最高奖，本届梨树赛区是北方古曲唱曲类分赛区，也是四个分赛区的收官站点，共有55支队伍、600多名演职人员参赛。陕北说书、乌力格尔、京韵大鼓等多个曲种轮番上演，节目兼顾传统传承与时代主题，题材贴近民生，礼赞时代。
2: 近日，秀我中国年度秀在陕西省咸阳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150多人参加，他们将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奋斗一线，以咸阳实践为窗口，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咸阳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本次采风团走进咸阳，将深入探寻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发展一线的澎湃动能、烟火日常的人间温情、奋斗者的鲜活身影，透过古都咸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1: 近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至2035年》，该规划作为北京市编制的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通过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和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和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完善，提出到2035年将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
2: 近日，海南完成东方市2宗征地安置留用地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这是全省首次将安置留用地二级市场业务纳入线上平台统一办理，标志着海南土地二级市场

0: 时代先民精神信仰及丧葬观念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这一发现表明河套地区在我国早期精神文化创造中具有独特贡献，佐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1: 北京时间来到10:0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日常上班、居家生活、点外卖、打包剩菜，早已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为了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无论是街边的小店，还是餐饮的商铺，大多都会选用食品塑料袋来打包。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看似普通的食品打包塑料袋，长期不当的使用，会悄悄给身体的健康埋下隐患。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助理主播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西西，你在吗？
2: 我在。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刚出锅滚烫的热菜，热汤直接装进塑料袋，打包回家后直接静置存放，有的甚至为了省事，直接连带放进微波炉加热。殊不知，这些日常小习惯正在让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慢慢侵入我们的身体。市面上大部分普通食品塑料袋并非耐高温食品级材质，大多含有聚苯乙烯二聚体、三聚体等成分。在接触高温饭菜的过程中，塑料袋会快速吸出10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会直接渗入饭菜当中。长期摄入含有塑料毒素的食物，对身体的伤害是潜移默化的。人体的肝肾是主要的代谢器官，会首当其冲受到损伤，代谢功能会慢慢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塑料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打乱身体激素平衡，长期积累可能引发生育能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问题，对身体健康造成持续性伤害。除了常见的塑料毒素，劣质打包塑料袋的危害更不容小觑。部分低价不合格的餐饮塑料袋会添加工业碳酸钙、石蜡等工业原料来降低成本。工业碳酸钙进入人体后无法被消化代谢，长期蓄积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容易引发便秘、胆结石、肾结石等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健康。而残留的石蜡成分长期堆积在体内，会持续刺激肠胃，频繁引发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久而久之损伤肠胃功能。还有就是很多人偏爱彩色塑料袋，觉得颜值更高，区分更方便。其实彩色塑料袋的健康风险更高，市面上绝大多数彩色塑料袋都属于再生塑料制成，为了遮盖回收塑料的杂质，统一颜色，添加的着色剂中普遍含有苯并芘，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明确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这类有害物质会随着热食、油脂渗透到食物中，长期微量摄入会造成人体慢性中毒，大幅增加致癌风险，严重危害身体健康。还有一个大家高频踩坑的误区，将打包的连带饭菜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日常打包使用的普通塑料袋基本都是聚乙烯材质，耐热性极差，仅适用于常温、低温盛装食物。微波炉加热会产生高温，饭菜的热量会快速传导至塑料袋，导致塑料软化、融化，不仅会破损漏菜，还会加速大量有毒物质析出融入食物，对身体造成双重伤害。这种操作绝对不可取。很多人疑惑，难道所有塑料容器都不能加热吗？其实并非如此，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简单实用的辨别方法，查看塑料容器底部的三角回收标志，三角形标志内标注数字5的容器是 PP 聚丙烯材质，耐高温性能优异，可承受120摄氏度左右高温，是唯一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的食品级塑料材质。在这里细细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塑料袋打包热食的频率，自备陶瓷玻璃饭盒打包饭菜，安全又健康。如果需要使用塑料打包用品，认准底部数字5标志，拒绝彩色劣质塑料袋，不高温加热普通塑料袋，从细节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
0: 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

0: 说，五角大楼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对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报告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1: 据泰国政府网站消息，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
0: 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据了解，2009年1月14号，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决定与以色列断绝一切关系。此前一周，他驱逐以色列驻委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1: 德国商业信息机构信贷改革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西欧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到自200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持续侵蚀西欧企业的经营根基，不断推高企业破产数量。报告显示，2025年西欧破产企业数量超过19.7万家，同比增长4.8%，连续4年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瑞士，达35.3%，希腊、芬兰、德国增幅也高于平均水平。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明确规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的共同攻击。随后披露的信息显示，这一条款在技术上相当于北约宪章第5条。此外，3国还将成立部长级委员会和驻沙特常设秘书处，埃及也被列为潜在加入者。沙土巴合作由此越过一般的军事交流和双边防务合作，开始形成具有明确共同防御义务的制度安排。
1: 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新西�兰中右翼国家党在2023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胜出，但因所获席位未超半数，选择与优先党和行动党组成执政联盟。
0: 拉脱维亚政府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据拉脱维亚总理府发布的新闻公告，此次行动由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发起，计划持续到8月底。根据公告，拉脱维亚外交部将与邻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波兰协调，共同遏制非法越境和二次移民流。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拉脱维亚边防人员已拦截近9500次非法越境企图。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鸿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鸿当地时间11号20点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30，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坍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据了解，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近年来，非法采矿活动还与有组织犯罪网络相联系。今年2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批准部署南非国防军，协助警方打击非法采矿和帮派犯罪。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三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发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0: 我是德吉。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正式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完整名单，全国共143个项目纳入名录，涵盖高速、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三大类别，由西藏自治区高等级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林芝养护中心、西藏自治区林芝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申报的 G4218-81-8河段、 G3118-林芝-8河段美丽公路环线成功上榜。
1: 为期三天的摔跤赛事于十号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拉开帷幕。来自全区七个地市的133名摔跤健儿齐聚赛场，奋力比拼。赛事分三个阶段依次进行，先后完成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两个组别赛事。昨天是女子自由式摔跤对决赛，也标志着本届摔跤所有赛程全部收官。本次摔跤项目累计产生18枚金牌。此外，自行车山地赛11号正式开赛，来自全区七地市的59名运动健儿驰骋赛道。赛事分为男子、女子山地两大组别。11号，男子组率先完赛，摘得1枚金牌。随着昨天女子组赛程落下帷幕，自行车项目再添1枚金牌。
0: 近日，贵州村超全国赛开幕式上的主持人杨辉正式受聘担任昌都市内乌齐县卡若区巴素县三地的文旅推介官。此前在村超开幕式上，主持人杨辉在介绍西藏代表队时口误，将内乌齐县说成了内鸟齐县，卡若区说成了卡诺区，还遗漏了巴素县。事件发生后，杨辉主动向昌都参赛队员致歉。在双方良性沟通、友好互动的基础上，三地文旅部门向杨辉发出聘任，邀请他走进昌都实地采风。杨辉表示将履行文旅推介官职责，宣传昌都风土人文，促进藏黔两地文化交流。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据了解，冬运中心7月底启动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经过资格审查、现场竞聘等环节，8月11号完成竞聘评审工作。此次人事任命将为队伍备战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夯实教练力量。
1: 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活动日前在福建厦门启动。本次交流活动精心策划多条寻根线路，串联厦门、泉州、漳州等地。据了解，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是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打造的闽台文旅交流特色品牌，自2013年起已成功举办7届，参与的台湾乡亲超2100人次，成为密切闽台乡亲情感连结、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平台。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
1: 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份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80万桶每天。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220万桶。
0: 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暗能量光谱仪仪针成像巡天团队发布了迄今最大宇宙二维彩色地图。这张5.6万亿像素的浩瀚画卷容纳了近40亿个天体，多为恒星与星系。 这幅壮观的星图由2285个夜晚拍摄的数十万张图像拼接而成，每张图像都带着独一无二的大气与望远镜条件印记，背后是一番浩大的计算工程。美国伯克利实验室国家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科学家利用博尔马特超级计算机，耗费约一年的时间开发代码，又连续8周昼夜不息，才将所有图像处理完毕。

0: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来到9:2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不管说是定制家具、衣物修补，还是首饰加工、设备维修，生活里处处都离不开承揽服务。很多人做定制、找维修，全靠口头商量，出了问题才追悔莫及。成品做错能不能重做？中途想取消订单，算不算违约？尾款该不该付？损坏谁来担责？那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厘清日常定制维修的权责边界，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快来吧，西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就结合多地法院公开真实判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承揽合同相关规定，厘清定制、加工、维修当中的权责边界。民法典第770条明确，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加工、定做、修理、复制、测试、检验都属于承揽合同范畴。这里画一个重点，承揽看重最终交付成果，而不是干活的过程。哪怕承揽人付出大量劳动，如果交付成果不符合约定，就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首先为大家介绍商家私自转包的问题。不少商家接下订单之后，悄悄把核心加工工作交给第三方完成，定做人完全不知情。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全屋家居承揽纠纷，消费者和家居体验馆签订全屋定制合同，商家收取费用后，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将家具核心生产加工交由第三方工厂完成。交付之后，家具出现板材开裂、尺寸偏差等多处质量问题，商家辩称质量问题是第三方工厂造成，和自己无关。法院依据民法典第772条作出判决，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将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必须经过定做人同意。商家擅自转包主要工作构成违约，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并判决商家赔偿消费者相应损失。在这里提醒大家，承揽的核心主要工作，商家不能未经允许私自转包，辅助类工作可以交由第三方完成，但承揽人依旧要对最终成果负责。再说说大家很关心的，订单还没做完，定做人能不能中途反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过相关典型案例，案件由上海地区法院审理。两名大学生和影楼签订多份写真拍摄承揽协议，后续学生提出解除还没有履行完毕的合同，影楼要求扣除全部费用。法院依据民法典第787条审理，认为定做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前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任意解除不等于不用承担代价。如果给承揽人造成实际损失，定做人需要赔偿对方已经投入的材料、工时等实际损失，不需要承担还没有发生的成本，不能简单一刀切全额扣费。所以大家遇到定制项目中途想取消，不用被商家的霸王条款唬住，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那如果遇上交付的成品质量不合格，该怎么维权？新疆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定做设备纠纷，当事人委托企业定做空冷设备，支付绝大部分货款，设备交付之后存在设计缺陷，整改之后依旧达不到使用要求，定做人起诉要求退款赔偿，企业反诉索要剩余尾款。法院结合民法典第781条裁判，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本案设备反复整改无法实现使用目的，法院支持定做人拒付剩余尾款，并判令承揽方支付违约金以及二次安装产生的费用。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改衣服改坏，维修家电故障依旧，都可以参照这条法律要求返修重做或者减少报酬。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是定做人自带原材料，单纯因为材料本身存在瑕疵导致成品出问题，不能归责于承揽人。说到底，定制维修不能只靠口头人情，法律对承揽双方都有着清晰约束。承揽一方不能私自转报核心工作，不能偷工减料，定做人行使解除权也要承担已经产生的实际损失，不能无偿毁约。交易尽量落实书面约定，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妥善保存。不管是手艺人还是普通消费者，遇到纠纷，大家记得学会用好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何被称为青铜之冠？汉墓考古中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又是哪座墓葬？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0: 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海昏侯墓的黄金宝藏，每一处古墓葬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它们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时代。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无论是威武雄壮的兵马俑，还是精致华丽的马蹄金，亦或是珍贵无比的竹简，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然而，古墓葬类博物馆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文物，更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展览布局，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文物，还可以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那么，我国都有哪些著名的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些古墓葬类博物馆又具有怎样独特的文化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1: 那除了秦代的墓葬之外啊，我国还有很多汉代的墓葬，很多呢也都做成了不错的博物馆。比如呢，西安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院、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徐州的龟山汉墓等等。当然，我这是从一个博物馆的视角来说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不只是讲墓葬，对吧？我们是讲墓葬类的博物馆。那这几个呢，都属于做得不错的墓葬类的博物馆。那在这些汉代的墓葬博物馆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啊，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墓葬，这就是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刘贺的墓。其实说句实话啊，我第一次听到海昏侯刘贺这个名字啊，真的觉得他可能不是什么好人，主要可能是因为昏这个字。哎，我总觉得这个昏呢、啊、像是个谥号啊，是个贬义的。比如说我们都说的隋炀帝，对吧，汉哀帝，然后海昏侯，感觉差不太多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海昏呢实际上是个地名，它就在我们今天的江西南昌。过去这个地方啊叫做豫章郡。豫章郡下面呢有18个县，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县叫做海昏县。那有专家说啊，这个海指的就是江西的鄱阳湖，昏呢是西南方向，也就是说这个海昏县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鄱阳湖的西南方向。那我们说啊，刘贺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传奇啊。他这一生啊拿过很多不同的剧本，他当过王，当过侯，还当过皇帝。但是啊，他这个皇帝还没当满一个月，只当了27天，也就是说还没过试用期就被罢免了，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除的皇帝，史称汉废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要从刘贺这个人的出身说起。刘贺的爷爷呀，就是鼎鼎大名的汉武帝，他的奶奶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李夫人呢，给汉武帝只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刘伯。那刘伯呢，只是汉武帝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而已，本身没有什么存在感啊，就是个小透明，没有什么政绩啊，也没有什么野心，啊，就老老实实的在封地当个王。他的那个封地呢，叫做昌邑。昌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山东的菏泽下面的巨野县附近。那刘伯的儿子刘贺啊，更是一个闲散王爷了，因为他的父亲刘伯去世的比较早，所以这个刘贺呢，从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天天就是吃吃喝喝啊，打打闹闹，没有什么正事儿。本来这一辈子啊，就这么过去了啊，挺舒服的。跟皇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命运啊就是这么的神奇。当时的皇帝是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间去世了。刘弗陵去世的时候才21岁，没有儿子。那古代如果皇帝去世了没有儿子，那只能就是兄终弟及啊，只能从兄弟里选嘛。那当时刘弗陵的有一个兄弟啊，倒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这个人呢就是广陵王刘胥，很多大臣就提议啊，就说要不然让这个刘胥来当皇帝吧。但是啊，有一个人却不同意，这个人就是霍光。霍光是谁呢？他是鼎鼎大名的霍去病的弟弟，也是汉昭帝的皇后上官皇后的亲老爷，是权倾朝野的权臣啊。霍光呢，觉得刘胥这个人啊很鲁莽，啊不太好把控，因为史书上记载刘胥他是会跟野兽搏斗的。霍光需要的是一个傀儡嘛，他为了掌权嘛，那他选来选去呢，哎，他又看上这个刘贺了。这个刘贺是个什么人设呢？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地主家的傻儿子吗？对吧？人傻钱多，成天纨绔，对吧？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多好把控啊！所以就把这个刘贺、招到长安来当皇帝。那当时刘贺才19岁啊，就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高中的学渣，忽然间拿到了一个名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当时刘贺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做王吉一直在提醒刘贺就是说咱们这回去长安您可注意了，一定切记要听霍光的话，千万不能高调，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就是去当傀儡的，当好演员，听话就行，不要有其他的动作因为满朝文武都是霍光的人。但是刘贺呢根本就没当回事这就是耳旁风，于是就开始了各种的作。比如说他去长安的这个路上就各种的高调，强抢民女，大肆敛财反正就是各种的坏事，风评很差。好不容易来到了长安，来参加这个汉昭帝的葬礼。你说这个来参加葬礼咱得哭吧甭管真哭假哭，我知道你也没有感情，但是你得装装样子也得哭。但是刘贺偏不哭。人说你为什么不哭？刘贺说我嗓子疼哭不出来。你说生气吧。那在整个葬礼期间，我们说按照规定应该是吃素的不能有荤腥。但是刘贺呢顿顿是大鱼大肉。他还从昌邑带来了一支乐队，每天晚上在府里开音乐会。那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开始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都是从昌邑老家带来的这些亲信，可能什么都不会，就给他们各种封官，然后拿着这个自己的印玺给各地来盖章，实行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政令。短短的27天他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儿。终于霍光是忍不了了，他就联合满朝的文武还有上官太后，一下子把刘贺给废了，把他赶回了昌邑老家，甚至呢连这个昌邑王都不让他当了，而且还把他关起来没有自由。之后呢霍光就火速提拔了另外的一个新的皇帝，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那刘询的辈分呢按理说要比这个刘贺低一辈是他侄子辈分的。他的爷爷呢是汉武帝和卫子夫卫皇后的儿子就是那个立太子刘据。那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这个卫子夫他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倒台了，所以他的这个儿子跟孙子都受了牵连。于是这个刘询呢他从小是在民间长大的吃了很多的苦，甚至还进过监狱。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他和刘贺那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更有城府也更聪明，所以他当时懂得审时度势，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实力跟霍光斗，那就乖乖的先忍着吧，先当好傀儡吧。他就忍着忍着终于把霍光给熬死了，他才开始慢慢清算。那么就清算来清算去，终于清算到刘贺头上了。这个刘贺毕竟曾经是当过皇帝的人，这个刘询他还是心生忌惮他不知道这刘贺是真傻还是假傻，于是他就派人去看看他。派去的人呢回来就跟刘询来报告就说我看到这个刘贺了，过得挺惨的每天被关着没有自由，身体还不太好得了风湿病，走路都不太利索，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这个刘询呢他也是心生怜悯觉得这个刘贺确实有点惨有点可怜，本来舒舒服服的当个闲散王也不挺好的吗，非要来当这个皇帝，弄得自己这个下场确实挺惨的也是一个可怜人。于是就说干脆恢复他一个身份吧就不让他当这个昌邑王了，让他搬个家从山东搬到江西当个海昏侯吧。但是当侯是当侯了，可不能再入咱们这个刘氏皇族的这个宗谱了，也不能参加任何的祭祀活动了相当于给开除宗籍了。于是呢刘贺就从这个山东搬到了江西，当上了海昏侯。但是很遗憾的是海昏侯他只当了4年他就去世了，才30多岁。虽然说刘贺去世了，但是他的海昏侯的这个爵位却保留下来了，他把他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一直传了4代。所以我们今天去海昏侯国遗址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刘

0: 刘贺一个人的墓，而是四代海昏侯的一个家族墓。
1: 海昏侯墓的惊世出土，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汉代。墓主人刘贺的跌宕人生，都随着这座墓葬的发掘而渐渐浮出水面。墓中金器的光辉、孔子的风采、汉简的奥秘，更是构成了这座墓最令人瞩目的看点。那些精致的金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工艺与文化的结晶。孔子衣襟上的画像，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圣人的另一番风貌，而那些陈旧的汉简，则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带来了久违的儒家经典与历史的低语。面对这座宝藏般的墓葬，我们不禁好奇，墓主人刘贺真的是昏庸荒唐的废帝吗？海昏侯墓究竟出土了多少珍贵文物呢？
0: 那我们说这个海昏侯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最开始发现海昏侯墓的是一伙盗墓贼。在2011年的时候啊，在江西的古玩市场上，忽然间出现了一只金龙，就是这个金子打造的龙，非常的精美啊，纯金打造。懂行的专家看一眼就知道这件东西肯定不是正道上来的。所以当时啊，古玩市场上就有很多的风言风语，就说是不是有一个墓被盗了，而且这墓还不是一般的墓。而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警方啊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就是说在这个江西南昌的郭墩山上啊，发现了一个大洞啊，这个洞特别的深，深不见底。在这个洞口的边上呢，有很多的新土，哎，可能是个盗洞。那文物专家就赶快过去看嘛，那就看到这个大洞果然特别深，那考古专家就要腰上系根绳子，然后就下到这个洞里。刚一进洞啊，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奇香，然后就看到这个主墓室里边全都积满了水。这个专家心想，完了啊，这个墓肯定被盗了啊，因为主墓室都出来了嘛，怎么可能不被盗呢？但没有想到的是啊，把这个积水抽干了之后啊，发现了周围十几个不同时代的盗洞啊，这些盗洞横跨非常多的年代，也就是说从古至今一直有盗墓者来光顾，但是啊，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专家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啊，把这个墓室里的文物啊都清理出来，在墓主人的腰上发现了一枚印，这个印上写着刘贺两个字，于是啊，海昏侯刘贺的身份算是正式确认了。那这个海昏侯墓呢，可以说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并且呢是布局最清晰的一个汉墓了。那我们说海昏侯墓啊，出土这些文物都有什么看点呢？我觉得啊，至少有三个看点。那第一呢，就是金子。海昏侯墓啊，出土了很多的金子，具体有多少呢？那根据这些出土文物的统计啊，刘贺的墓啊一共出土了黄金器物有478件，总共有115公斤，这可是我国所有的汉墓考古当中出土

比如说呢，有马蹄金，啊，还有磷脂金，马蹄金，就像天马之足一样，非常的漂亮的一种金色的器型。那磷脂金呢，就是麒麟的脚趾头，啊，它像一个小靴子一样，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它还用了很多的花丝镶嵌的工艺。那这些金子呢，都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就为了分封给这些有功的大臣，还有这些皇室。那在刘贺墓当中啊，还发现了堆积如山的铜钱，啊，汉代啊叫做五铢钱。那这些五铢钱有多少呢？根据统计啊，有大约300多万枚，总共10多吨呢、啊。真的是让我们数钱数到手抽筋啊！刘贺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啊！海昏侯出土文物的第二个看点啊，就是他第一次出现了孔子的形象。那这件器物啊，可以说是海昏侯墓的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孔子衣镜。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巨大的穿衣镜啊，一个大铜镜。但是他在这个铜镜上面呢，却包着一个木头做的一个盒子，还像一个镜盒一样。但是它非常大呀，这镜盒上面呢，还都画上了很多漂亮的这个漆绘。然后这个镜盒的正面啊，还可以打开啊，就像是一个门一样啊，一开就能看到一个铜镜。但是它出土的时候啊，考古专家并不知道它是一个铜镜啊，因为它出土时都碎成碎片了，好多人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漆屏风啊，像个屏风一样，因为它很大嘛，有很多的纹饰。后来这个铜镜出来呢，才知道原来它是个穿衣镜。那这个孔子的图案呢，就画在这个穿衣镜的背面。那这个背面呢，不仅有孔子的形象，还有很多其他人物形象哈，它像是一个故事画一样。但是这可是第一次出现的孔子的形象。我们脑海当中啊，其实都有一个孔子的固化的形象，对吧？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孔子的画像，都是那种胖胖的，对吧？然后很可爱，很慈祥，还露着两颗门牙。哎，那是不是我们脑海当中孔子的一个固有的形象啊？但是这个穿衣镜上面呢，他孔子却长得不这样。这上面的孔子啊，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啊，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啊，跟我们脑海中的那个形象完全不一样。那这个画上面呢，不仅有孔子，还有很多孔子的弟子啊，比如说像颜回啊，像子路啊，子夏呀。这个穿衣镜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孔子图人图漆衣镜。那这个漆衣镜上面呢，不只有绘画，对吧？它有很多的文字。据现能看清楚这些文字来看呢，它主要讲了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介绍这个铜镜的用途啊，我们管它叫做衣镜赋。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记录孔子的生平，还有他弟子的生平。那么就在孔子的生平当中啊，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要重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孔子的身高。那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孔子身高有多高呢？9尺6寸啊，这是多高呢？换算成我们今天的身高来说啊，就是2米2啊，这个非常高了。但是这个漆衣镜上记载呢，孔子的身高是7尺9寸，哎，也就是1米82。那不管是2米2还是1米82，反正都不矮，孔子就是个大高个。那除了有孔子的形象之外呢，那在刘贺墓当中啊，还发现了5200多枚汉简，这可以说是刘贺墓的第三个看点了。汉简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嘛，只不过呢，这些图书出土的时候啊，它的保存非常的差，都变形了啊，像一滩烂泥一样堆在那儿。这专家们差点把它当作烂泥给扔了。后来发现这才是汉简。那专家们为了能够复原它真实的面貌呢，找了很多种方法，用了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个文物保护技术，请来了很多顶级的专家，才把它复原，我们才能看到这上面的文字。那根据这些文字呢，我们发现这都是很多的儒家经典啊，包括像《论语》啊、《礼记》啊等等。而且这些儒家经典呢，很多还是失传的。就比如说《论语》吧，就我们大家都学《论语》，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论语》是有很多种版本的啊，至少有三个版本：古《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我们今天学的《论语》呢，是古《论语》和鲁《论语》的一个综合。那齐《论语》没有，一直失传，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那这对汉简里就有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呀？所以你看啊，在刘贺墓当中又有孔子的形象，又有这么多儒家经典，你说刘贺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能在不到一个月就干出1000多件坏事的荒唐人吗？我还真有点表示怀疑哈。那自从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以来啊，那出土的这些文物就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展，终于呢在2020年海昏侯墓博物馆正式开放了，这些文物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

那继秦汉之后呢，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的古墓葬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明清两代，比如说明代的十三陵、清代的清东陵、清西陵，都是非常重要的古墓葬，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那我们说这么多古墓葬类的博物馆，我们该如何评价它们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评价。首先第一啊，要看这个墓主人是不是很有名。比如说像秦始皇，太有名了，谁不知道啊？别说他已经出土了这么多兵马俑了，即使他什么都不出，我相信大家都为了去见秦始皇而去看看他的墓的。那这是从他的一个名人效应的角度来说。第二一个呢，就是要看他出土文物的质量还有数量。有的墓主人啊，可能不是很有名，但是他出土的文物好，比如说刘贺。你看刘贺比起秦始皇差远了，对吧？刘贺没有什么功绩，光有很多荒唐事儿了，但是他出土的文物多呀，也够典型啊。你看这么多金子，还有孔子的形象，还有这么多儒家经典，这才是真正的用实力说话呀。那第三呢，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建成了一个博物馆，而且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建得还不错啊。因为很多古墓葬啊，他发掘之后啊，他并不是真的把它建成博物馆了，可能很多的时候呢，不让我们观众去参观啊，我们进不去啊，可能是出于文物保护的一种角度，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反正就是我们进不到墓葬里边，甚至它也没有一个展示的区域。那我们说啊，无论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这是不是都是在地下的，对吧？都是在地下挖，挖出来之后我们去看。但是啊，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可不只是地下的文物，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房子，有的还都在的。那这些呢，就形成了一座座著名的古建筑。那么这些古建筑都应该包括哪些呢？我国有哪些重要的古建筑类博物馆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数字经济等13个产业展台。二号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和进口产品三大展区。27个国家及港澳地区、17个援藏省市、5个周边省区和西藏本土等390多家企业将组团参展。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攀石决赛日前结束。比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最终那区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但增拉珍封获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10枚金牌。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圆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林芝市抓实工伤保险工作，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 15.13 万人，受理工伤案件557件，工伤认定459件，鉴定劳动能力394件。今年以来，那区市持续推进医保驿站建设扩面提质，把医保政策咨询、业务办理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便捷办、省心办。据了解，那区市首批医保驿站运行近一个月，累计服务群众340人次，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山南市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近日拉开帷幕。本届交流会交易红火，总交易额达到2280多万元。近年来，日喀则市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10亩试验田起步，历经两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今年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 1.2 万元。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

0: 敬请收听十六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七集，寒风在窗外掠过，廖运周一下子掀掉被子，披衣下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实在是睡不着啊，他又一次默默地背诵起了那终生难以忘怀的入党誓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0: 背着背着，他的头脑立刻醒了。几年来，为了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和他一起来二师的高习明同志在天津被人逮捕，壮烈牺牲。唐百川去北平找党，至今下落不明。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直接得到党的指示，如今自己的队伍就在眼前，要不要立刻和党取得联系呢？廖运周归心似箭，又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2: 谁呀？
3: 团长，是我，闵金熙，吕布来电话叫你去。
2: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3: 说是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见您。
0: 廖运周走进吕布，屋里静悄悄的，坐着一位身着将校服的中年人。客人闻声转过头来：
1: 是你，任秋，真的是你啊？
4: 是我。
0: 廖运周喜出望外，来人竟是他的黄埔同学，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敬任秋。敬任秋紧紧握住廖运周的手，压低声音说：
4: 我现在啊，在孙殿营那儿当副军长，这次呢和他去太谷开军事会议，刚才啊听说你在这儿，就赶紧请人把你找来了。
1: 任秋啊，你不知道我盼自己人都要盼疯了，整整五年了和组织失去联系，现在四十六旅这个模样，同志们都腻歪了，都想赶紧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啊。
4: 哎，别着急，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军队是我们友军，党指示了，党员就要坚持抗日，既不能拉走友军队伍，也不能公开在友军当中发展党组织，党员啊就要在抗日当中发挥作用，设法制止投降派的活动，你可得坚持到底。
1: 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上头的精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现在好了，四十六旅抗日没问题，只是目前经费有困难，人心比较乱，有的人还想要去投奔孙殿英。
4: 哎，孙殿英这儿你们可千万别来，经费问题呢也会解决的，鲍刚也会去太谷开会。行了，不多说了，一句话啊，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你多保重吧。
0: 短暂的几分钟时间让廖运周心里豁然开朗，拉着战友的手，他百感交集。
1: 好啊，任秋啊，那咱们就一起为抗日尽心尽力吧。
0: 果然，太谷会议后情况有了转机，没过多久棉军衣发下来了，经费也拨下来了。1938年初，独立四十六旅被改编为国民党第20军团13军110师，廖运周任110师656团团长，并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迎着冬夜的寒风，廖运周急匆匆地赶到二营，把共产党员李树荣找了出来。
5: 团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树荣啊，一言难尽呐。今天下午，师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找到了我，议论起抗日救亡社的事儿。这抗日救亡社是110师师长张缜倡导成立的，在各团那都建立起了分社，这你是知道的，咱们656团当然也不例外啊。
5: 嗯，我知道。
2: 可是聊着聊着，他突然说抗日救亡社是个外围组织。我问他什么外围组织，他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问他谁是共产党，他说黄素娥、赵玉婷还有我。我看他认真的表情，估计是自己人呐。
5: 他们这样随便拉横的关系，可是违反党地下工作纪律，您不能接这个茬。暖泉镇血的教训还小吗？不就是因为范静之一时头脑发热，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还牺牲了武宣之。再说前些时候你传达过靳任秋转来的上级指示，要我们停止发展组织，在国民党部队里推动抗日工作，我们不能忘啊。
0: 是啊，李树荣的话融进冬夜里的凉风里，使廖运周有些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了。一天，陆子涵突然找到廖运周。
6: 廖团长，你不是要见我们领导吗？他叫朱瑞，他今天晚上在福伦中学等你。
2: 哦，太好了。
6: 廖团长，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看来我是对的，领导都告诉我了，那天无锡警察局的事儿是特意安排我去帮助你们的。
2: 联欢会那天啊，见到你们我的心都飘起来了，就想着归队和你们并肩战斗啊，所以一直问长问短，但又不能说出实情，真是难为你了。
6: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2: 一定会有机会的。
0: 朱瑞是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来到焦作知道了朱瑞，廖运周就盼望着能单独一谈。廖运周和朱瑞虽说是头一次见面，但他那种让人毫不拘束的亲切感使廖运周没有了顾虑，把自己和原四十六旅党员的情况都做了汇报。朱瑞认真地听完，颇为感慨地说：
7: 你是个老同志了，靳任秋同志跟我们谈了你的情况，这几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不容易啊。
0: 朱瑞用手指了一下一直在场的陆子涵：
7: 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跟子涵联系。
6: 是。
7: 听说你们也是老熟人了。
2: 子涵同志，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见首长。
6: 廖团长，我真是太激动了，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工作了。
7: 运州，以前四十六旅的几个党员还是由你负责，仍然单线联系，暂时不建立支部和小组，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活动一定要小心谨慎，党员之间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2: 好的，我知道了。那今后的任务，
7: 现在正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时期不能举行暴动，你们的任务就是掌握部队兵权，发展革命势力，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可以利用策略帮助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当前首要的是团结抗日。
2: 是。
0: 朱瑞拨亮了廖运周心中的明灯，在110师复杂的情况下，他工作得更加出色。廖运周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又在其他同志处于危险的时刻成为他们难得的依托。1938年3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揭开了序幕。110师奉命据守运河南岸，白山只有几百米高，但由于紧靠着通向台儿庄的公路，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了支援台儿庄我军正面作战，廖运周团奉命截断敌后交通线，袭击敌人的辎重车辆。3月25日，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与敌人展开了激战。这时五六架敌机对廖运周阵地狂轰滥炸，把团部的指挥所炸塌了。廖运周把电话机搬到桌子底下，继续指挥各营战斗。
8: 第三营派第9连诱敌前进，我团两翼部队分向两侧，赶紧疏散营地，疏散营地。
0: 等敌人来到阵地前时，部队三方面同时合击，敌人伤亡过半，萎缩不前。过了一阵儿，一台公路上的敌人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了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山崩地裂，烟雾弥漫。接着又一批炮兵向第二营正面阵地猛攻。
9: 团长，我的脸快打完了，营长也牺牲了，我没……
0: 连长杨世东话没说完就牺牲了。这位光荣的共产党员身负重伤之后硬是不下火线。4月6日，廖运周奉命率全团参加向日寇的全线反击，经白山、张山向泥沟之敌发起猛攻。敌人密集疯狂的炮火对廖运周部实行了包围。第一连共产党员张明山班在后撤时被敌人冲散，他们只带了一挺轻机枪冲进公路边的小寨子里的一座碉堡里，敌人派了100多人围攻。
10: 我们绝不投降，绝不当俘虏。
0: 张明山等人在碉堡内坚守了1天多，最后弹尽援绝，宁死不降，全班拉响了手榴弹，与碉堡同归于尽。在敌人残酷的进攻面前，656团犹如一面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是这面铜墙铁壁的中坚。在一个多月的激战中，廖运周率领全团英勇杀敌，以全团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并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嘉奖。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更是体现出了顽强的牺牲精神。
1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儿庄血战和徐州突围之后，日寇沿着长江，顺着瑞武公路，凶狠地扑向了武汉。1938年6月，廖运周部奉命在瑞武公路沿线不断打击日军辎重车辆，在糍粑山区小寨衔歼灭了日军一个辎重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听说18军军长黄维就在附近，在德安西边的一个小镇子里，廖运周见到了这位黄埔师兄，并送上一份厚礼。
12: 运周啊，你会不会用5期反坦克炮啊？
13: 可以试试。
0: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黄维个子不高，虽穿着考究的戎装，仍不失一副儒雅的文人气质。听说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黄维立时来了兴趣。
12: 那好，那你讲讲具体怎么用。
0: 廖运周看出黄维可能是要让他指挥反坦克炮协同作战，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学过的炮战原则一一述说了一遍。毕竟是科班出身，廖运周从利用地形地物

0: 眼睛里闪动着赞许的神色，但他似乎还是不放心，又在一张纸上画了张如何用炮的草图，一边画一边解释：
1: 打坦克可不能隔山打呀，一定要靠近了，射击要沉着，尤其要善于利用公路拐弯处袭击敌人坦克。
0: 黄维仰起头，一字一句地说：
1: 廖团长，我这个反坦克炮连可就交给你了，炮的质量很好，人员技术也不错，关键就看你的指挥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掩护好，千万千万不要把我这个连啊给弄丢了。
2: 放心吧，谢谢军长。
0: 几天后，由于日军进攻猛烈，许多中国军队纷纷撤退，656团和上面失去了联系，一路上打打停停，终于落在了西撤部队的最后。廖运周审视了战场形势，又一次下达了原地待命的指示。
3: 团长，咱们怎么办？人家都在往后跑，我们已经是在最后了，再不动就变成敌后了。
0: 凝望着纷乱败退的友军，廖运周思索着说：
2: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向后跑，命令各营保持战斗队形，边打边走，不能让日本鬼子占便宜。
0: 从地图上得知，脚下的这块山地叫做小坳，独具特色的地形吸引了廖运周。此地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位于洛溪西边龙岗以东的幕阜山脚下，正当江西湖北两省交界处。山势不高，大都在海拔600米上下，但地势却很险峻。公路上小坳形成一个 S 型的大转弯，路面紧靠山坡，外临河道， S 型的中间位置突出一个10-20米高的小山包，遮住了两头的视线，真是绝妙至极。廖运周爬上高坡俯瞰公路，又打量着四周的地形，仔细掂量着小坳的价值。
2: 团长，怎么要打一仗？
0: 从山坡上走下来，廖运周布满血丝的双眼闪闪发光，像坠着铅块的双腿忽然轻松自如。常海亭一眼看出了门道。
2: 当然，他们不打，咱们打，不能便宜了鬼子，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撒腿就跑，那算什么抗日军人？
4: 我同意，消灭一个是一个，总让鬼子追着跑，也太窝囊了。
0: 受了团长的感染，副团长常海亭也攥紧了拳头。两人正说着话，一个参谋跑来报告：
5: 团长，发现有弹药库，
4: 走去看看。
0: 弹药库就在小山包后面，连门都没有锁，里面竟然全是各种型号的炮弹，足有几万发。眼前的情景真是既可恨又可喜。可恨的是，那支不知番号的友军竟完整无损地扔给敌人这么多弹药。可喜的是，656团无意中获得了如此丰富的补充。
2: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把反坦克炮连连长叫来。
0: 廖运周喜上眉梢，刚好向黄维借来的炮和炮连派上用场了。没过多久，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自远而近，打破了黄昏的宁静。廖运周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长串蠕动的大甲虫，足有7-8个。
2: 毛参谋，通知反坦克连，敌坦克进入射程了，让他们沉住气，口径打，一定要打中。
0: 日寇坦克在公路上大模大样地行驶着，毫无顾忌地闪动着前灯。将近一整天了，没有见到中国军队的影子，好像进入无人地带一样。鬼子的气焰显得格外骄横而不可一世。
2: 进了，进了，坦克的身形越来越清楚了。
0: 猛然，山岭间闪出几团红光，笔直地冲向敌人坦克群，撞在前面3辆的侧部，立刻蹦出几朵

0: 耀眼的火花随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压住了坦克履带的轰隆声。
1: 打中了，打得好！
0: 廖运周兴奋的两眼闪光，为自己的部下喝起了彩。前面几辆敌坦克有的着火，有的冒烟，有的被炸开了履带，顿时瘫在路上。此地一侧靠山，一侧临河，公路狭窄，后面的坦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也乱成了一团。
1: 停止射击！
0: 廖运周立即发出第二道命令，瞬间

0: 黄沙公路在黑黢黢的山岭映衬下十分醒目，路面上排成长列的车辆更是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同时发射几十颗照明弹也无法获得这种效果。廖运周只觉得周身血液都在加速，情不自禁地摘下了大檐帽，右手用力向下一挥，发出了第三道命令：
1: 轰！给我用炮轰，一刻也不准停，轰！
0: 敌人真是撞到了六五六团的炮口上，迫击炮只要对准公路，用不着瞄准，一发一个准儿。守着个弹药库，用不着发愁炮弹，尽管打好了。纵深二里多长的公路上，像是突然浮上一条通体是火的长龙，烧得敌人鬼哭狼嚎，仓皇逃命。整整打了半夜，直到炮筒烫手发红，幸存的敌人逃得无影无踪，廖运周才下令停止炮击。他兴冲冲地跑到炮兵阵地，和勇士们一一握手，然后下达了第四道命令：
1: 弟兄们辛苦了，现在啊，随便找个地方睡大觉，咱们是前不着村，大部队也早撤了，不用掩护，后不着店，鬼子一时也不敢过来，不用设防，大家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什么都不用想，祝弟兄们做个好梦啊。
0: 小澳阻击战受到国民党国防部通电嘉奖，不久110师被编入了汤恩伯的集团军，廖运周被提升为国民党85军110师330旅旅长。小澳之战被称为经典型歼灭战，作为优秀教材在全战区推广，一时间廖运周成了国内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明星人物。110师的小报尖兵连续两个月报道了廖运周的事迹，宣传队还把他的战斗故事编成了话剧广播。如此声势浩大的宣传引起了军统特务的关注，有人告密说廖运周与宣传队及尖兵报的记者有来往，汤恩伯听到这个消息，调他到重庆中训团进行短期培训，名为学习，实为审查。没过几天，中训团准备在重庆西南来风镇演习，命廖运周带几个人去看看地形。
2: 别动，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你们被俘了，跟我们走。

0: 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征服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实用级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8集。
6: 黄昏时刻，当廖运周快到来风镇，刚走出一个山坳，小树林里突然冲出十几个持枪的人。廖运周一行三人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押送到一个破庙里。那个高个子边吸着烟边审问廖运周：
7: 我知道你们是国民党军的军官，也知道你们在国民党军中没有自由。如果肯加入我们共产党，或者以后暗中帮助我们做事儿，马上放你们走。愿意留下的就送你们到延安学习，准备到前线带兵。如果不愿意留下或不愿替我们办事儿的，哼，对不起，马上处决。给你们3分钟考虑。
6: 廖运周从他们的言论中发现，这些人不像是共产党。他十分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政策观念很强，执行的是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不主动对友军挑起摩擦。他突然立即明白了，这是一出为了审查而编排的闹剧，是对自己的试探。于是他回答说：
8: 我不要3分钟时间考虑，是要杀要放随你们的便，要么立即恢复我们的自由，要么干脆一枪崩了我。
6: 当晚廖运周和另一个人被关押在破庙里。第二天清晨，廖运周从梦中醒了，见庙里没有动静，就返回了重庆。很快短期的中训团培训就结束了，廖运周接到了汤恩伯新的指派，委派他去伏牛山干训队任大队长。廖运周在干训队做事雷厉风行，正在干训队办得愈来愈红火的时候，汤恩

0: 恩伯亲自来视察了，带着一个秘书和十几个卫士，从走进菩提寺的山门时起，唐恩伯那双充满狐疑的眼睛就巡视着干训队的各个角落。说来也巧，主持上午的以班为单位进攻山头演习的正是大队长廖运周。
1: 看好了，第一步我做给你看。
0: 廖运周全神贯注地望着学员，眼睛根本不往汤恩伯那边看。讲解完进攻学习的步骤，他便一步一步地推行示范讲解。只见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卧倒隐蔽，时而投弹，时而射击，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1: 来，第二步你做给我看。
0: 在演习进行中，每一步廖运周都要进行讲解，反复演练，直到学员动作纯熟之后。如此几个回合之后，参加演习的一个个班配合默契，动作协调，顺利地攻占了假想敌日军占据的山头。
1: 我再做给你看，然后你再做给我看，等我讲评完了你要再做。
0: 这一套训练方法是廖运周从西北军学来的，在廖运周来说，这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但汤恩伯却看了个眉开眼笑，赞不绝口。
2: 好，好，在南岳旅居训练班，我见过廖运泽的操场动作，真是不错，没想到你比他胜一筹，不但操场动作好，战斗动作也好，你抽空写个步兵进攻程序，给我下边的都学一学。
0: 在此之前，汤恩伯听到过中尉副官讲廖运周厉害的报告，听到过教育长马立武举荐廖运周的好话，也听到苏联顾问对这位大队长的夸赞，但都没有使他动心，他更相信自己的直接观察和判断。
2: 你到31集团军已经好几年了，你对这个部队印象如何？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
1: 印象很糟糕啊，这军长师长们吃空饷，养小老婆，到城里嫖妓的那比比皆是啊，他们重用小人，拉帮结派，败坏了咱们集团军的名声。说严肃一点，他们就是内部的小日本。这日本人从外面进攻我们，那这帮人就像那白蚁一样，从内部驻空我们的军队啊。
0: 汤恩伯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过他知道廖运周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所以并不太生气，只是一时下不了台。过了一会儿，他点头说，
3: 可能是有这些事儿。你说的这些我不清楚，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汤司令，恕我直言，我说的这些绝无半点夸张，而且这些现象十分普遍呢，不管是哪个军哪个师他都会有。有的师长把枪运到贵州换鸦片回来赚钱，还有的师长用公家的钱贩卖人口，这得来的钱让自己的太太到香港、美国、法国去旅游。还有，
3: 算了算了，你说的没错，现在从黄埔出来的人，垮的垮了，变的变了，像你廖运周这样的廉洁奉公的军人，那真是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很可悲的。
0: 汤恩伯从廖运周的谈话中醒悟道，这支部队再不抓紧，再不整肃，久而久之可能用不着日本人来进攻，自己内部就垮了。他仰天感叹道，
3: 这支军队如果没有你廖运周这样的骨干撑着，打起仗来将是不堪一击的。我身边就是缺少像你这样直言不讳的人。
0: 汤恩伯直视着廖运周的眼睛微笑地说，
3: 我打算成立一个集团军经济委员会，所有的钱财归这个委员会管理，各军一律点名发包饷， 绝不允许空缺存在。想来想去，这个委员会就由你来当这个主任，再合适不过了。
0: 廖运周从汤恩伯那轻易不笑的脸上看到了这番话的诚意，至少自己已然达到了一部分目的。
1: 谢谢总座的信任，不过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更合适。在这儿训练的那都是带兵的官啊，他们的作战能力如果提高了，咱们整个集团军的战斗力那也会相应的提高啊，这样日本鬼子就会大吃苦头，我们才不枉为吃国家俸禄的军人呢。
0: 汤恩伯没有勉强廖运周的意思，但对这位受排挤的旅长的使用有了自己的打算。1940年，第二次襄樊战役打响了，日寇军队从汉口出发，企图经广水、应山、随县分别进入桐柏山区的襄阳老河口，同国民党军第一和第五战区的部队决一死战。汤恩伯突然从新野拍来了电报，让教育长马立武和大队长廖运周到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俩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带着一部电台和几个卫士匆匆赶到前线，正好赶上了高城失守后的溃退。他俩在惊愕与疑惑的目光中逆着人流一直走到距丰子山只有六七里的一个小村庄。
4: 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也不能再往后退了呀。
0: 前面过来一位军官警告廖运周，廖运周也回了对方一句，可是怎样才能阻止住这如山倒一样的败兵呢？立在寒风中的廖运周死死盯着六七里开外的丰子山。
1: 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0: 廖运周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就像一下子抓住了胜券。
1: 你看这丰子山距离大陆监视高城位置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把它夺过来。
5: 夺丰子山？主意不错，可人呢？谁去夺啊？
1: 我去找人，从前边退下来了六七个师的兵力，总能找到不怕死的好汉，只要能振奋起士气。
0: 征得马立武的同意，廖运周立刻忙活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三说两说，果然凑齐了两个营的兵力，又从中选出170多个精兵。
1: 弟兄们，你们知道吗？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就是在200多里外的宜城战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我们不能愧对抗日烈士，我们也要在战场上拼他个你死我活，为后世留个好名声，绝不能背上逃兵的黑锅呀！
0: 廖运周的简短动员，像是在敢死队员们心中燃起了一把火，队员们反穿棉衣，气宇轩昂地踏上了战场。
6: 火光，发现火光！
0: 执勤的士兵叫了起来。廖运周用力揉揉眼睛，看清了，是火，三堆燃烧的火。丰子山顶又插上了中国军队的旗帜，这等于在敌寇眼皮子底下钉上了一颗铁钉。公路被我军控制住了，日军的坦克大炮无法运动，不得不做原地踏步动作。这次战役丰子山是个转机，而启动这一转机的廖运周又一次被汤恩伯发现了他的价值。
7: 廖运周不可能是共产党。
8: 是啊，我还看到廖运周的床头总放着圣经和曾胡治兵语录。哎，那可是委员长最喜欢读的书啊，而且这曾胡治兵语录书里还有蒋委员长写的序呢。你说这共产党怎么可能看这种书呢？
7: 廖运周可称得上党国利益第一的聪明军人了，忠于党国，忠于委员长，像这样的人一定要重用。
0: 河南漯河玉鲁皖边区总司令部， 汤恩伯指着桌上的一张报纸。
7: 什么我军大胜，击溃敌人，明明是让人家一直打到南阳了吗？110师溃不成军，230团孤军奋战，别的团都在观望不救援，我的部队乱成这个样子，太让人伤心了。廖运周，从今天起你回110师当副师长，全师事务由你代理指挥，你一定要把这个师整顿好，以后亲自写报告给我。
5: 是。
0: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廖运周又回到了110师。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942年10月2日下午，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随着刺耳的刹车声音，一辆军用吉普猛地停在110师师部门前。尾随在车后的陈辉依然借着惯性前出，在车门两侧扬起黄色的晨雾。85军副军长兼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大模大样地钻出了车门。接任110师少将师长刚刚5个月的廖运周赶忙上前来。
9: 廖师长，任务很紧急。
0: 还没走进师部大门，吴少洲就急急忙忙地摊了牌。
9: 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命令我集团军派一个师立即赶往南诏，监督地方构筑国防工事。为了争取时间，详细命令已送往南诏，请你马上召集团以上的军官会议，我要亲自布置，明天一早队伍就出发。
5: 是。
0: 副军长亲自传达命令，如此紧迫，只给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却执行如此莫名其妙的任务，监督构筑国防工事。廖运周不禁生了疑，他知道吴少洲一直对自己存有戒心，自从接任师长后，他处处小心从事，他确信吴少洲隐瞒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按照吴少洲的意思，将军需处留在独树镇，带了2部电台，领着身边的2个团跟吴少洲去了南诏。队伍开到南诏已是10月4日的下午。
9: 高科长，把命令拿出来吧。
0: 进行过例行的欢迎和宴请之后，吴少洲吩咐留下了汤恩伯的机要科长高树人、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南诏县县长张少瑜以及110师师长廖运周、师参谋长任胜莲。一看这架势和阵容，廖运周心里明白，烟雾已然放完，真实面目就要露出来。
7: 据伏牛山工作团报告，南诏的地方团队被共产党所控制，抗拒军令政令，着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迅速收缴该团全部武装，不得有误，此令。
9: 听明白了吗？
0: 吴少洲靠在太师椅背上，手托描金盖碗，一边用碗盖拨弄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和沫子，一边眼皮不抬地说着。
9: 汤司令的意思，此举要迅速有力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不是剿兵，是收缴不服从军令政令的地方武装，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呀。
0: 来南诏的路上，廖运周一直在猜测着吴少洲此举的真正意图。 但万万没想到

0: 竟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局面。廖运周仿佛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眼前金星乱闪，耳畔噪声如雷。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又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名册，在众人眼前晃了晃，眼睛斜着得意地说：
1: 哼，南诏的共产党都在这儿了。
0: 险些乱了方寸的廖运周渐渐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强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国军拿出的那本名册上。名册是用河南土产的纸张装订而成的，封面上写着河南南诏县共产党名单，盖着绝密的红色印章。可以肯定，在册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这里面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确定无疑。事已至此，看来只能先拖时间，再想别的办法。廖运周掂量掂量那份名册，摆出了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
2: 怎么，这个县的区长、乡长、联保主任，这都成了共产党了？
0: 吴少周用力咽了口唾沫，不高兴地瞪起了眼珠子。
3: 他们已经调查2年多了，还能有假吗？
0: 安国军马上来神了。
1: 是啊，不但调查了，而且核对过，没有把握，我岂敢随便上报啊。
0: 高树人也敲起了边鼓。
4: 有上峰的命令，只管执行就是了。长官部的意思是速战速决，若是误了大事，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0: 事先不露一点口风，现在的口气又这么硬，看来他们对自己还是有着很大的戒心。廖运周虽然对此心中有数，但仍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2: 我看啊，还应该再慎重一些，不然捅出大娄子来更不好交代了。
0: 不管怎么说，

0: 还要执行，再过几天就是双十节，咱们双十节动手，那天在县城开大会，把大家都召集来，然后派部队包围缴枪。
1: 吴少周转转眼珠子，打了个圆场。
2: 嘿，可千万使不得。
1: 南诏县长突然尖声叫了起来，
2: 枪都是在下边掌握着，他们要是不听从缴枪令，那不就打起来了吗？庆祝双十节，学生也来参加，若是伤着学生，那
0: 依你之见怎么办好呢？
2: 吴军长，您看可不可以这样，双十节开庆祝会的时候，先把区乡长和大队长扣住，拿他们做人质，强迫他们下令交枪。
0: 也可以考虑。高科长，你打个电报请示汤司令，行动时间就定到10月10号。
3: 军座，那这名册……
1: 廖运周刚一说出口，安国军慌手慌脚地把名册收了起来。
4: 这名册由我们保管，到时候再交给你们。
1: 廖运周回到自己的住处，实在按耐不住了，烦躁不安地从东墙走到西墙，又从西墙走到东墙，到现在还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就算接上了关系，一时也难以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上。他对南诏的情况毫无了解，他的思绪再次落到那本标有绝密字样的名册上。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想起第一名是共党嫌疑南诏商会会长、国民兵团总参议李义文，第二位是国民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袁宝华的弟弟袁宝松，再往下是袁宝松的弟弟李清店区区长袁宝岱。这里面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又失眠了。第二天早饭后，廖运周以闲谈为由到隔壁小学的段亚亭家做客。
3: 段先生，我在河南中州大学念过书，南诏可有中州大学的学生啊？
5: 哦，怎么没有啊？国民兵团团长袁宝松就是中州大学的。
3: 哦，太好了，此地果然有同窗啊，又是当地名士，真应该是去拜访一下，谢谢段先生了。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

0: 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在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全区广泛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
0: 2026年拉萨雪顿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

0: 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金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编新编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的系统性、根本性提升。12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全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请听报道。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颁布实施以来，助力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提升。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2: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7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
0: 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

0: 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介绍，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嘎拉村今后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指引了方向。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0: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继表示，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0: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大系统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宣讲活动。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次仁央宗，
4: 今年三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0: 自治区人大民宗外侨委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介绍，
5: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0: 成都市贡觉县橡皮乡资荣村康巴小伙土多旺修平日里帮扶乡邻，奔走助人，他还坚持用短视频记录生活。近日，他帮助外地游客的一条短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见证那段温情相融的动人故事。
6: 前不久，网络博主嘟嘟脸正在野外露营时，土多旺修找到他，告诉所处区域存在危险隐患，并邀请他去自己家。土多旺修，
7: 当时他在这边露营，那边经常晚上有狗熊下来，特别危险，然后就把他带到家里去。
6: 土多旺修直率热情的举动让嘟嘟脸非常感动。
8: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Hello，
8: 土豆兄弟。
7: Hello， 兄弟。
8: 你最近在干嘛呢？
7: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我们这里现在花还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
6: 这场萍水相逢，让土豆旺修和嘟嘟脸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如今，二人时常视频通话，相隔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记录这件事的短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们纷纷赞叹康巴汉子重情重义、热忱善良。而褪去网络热度，土多旺修的热忱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多旺修也会热心相助。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7: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能帮的都一定尽力帮。
6: 提起土多旺修，村民们也是交口称赞。村民落锥一息，
9: 他本来就是很热心的人，乐于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人好事。
6: 村民普布江村，
10: 特别感谢他开着自己的车帮我们把牦牛送到牧场，也不收我们费用，他就是这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6: 村民元旦拉姆，
11: 他会帮我买药，不管需要什么帮助他都会帮，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0: 多，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牧场风光、牧民的日常生活，土多忘休。
1: 拍短视频，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及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看点纷呈，攀岩攀石赛、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开启金牌角逐，请听报道。
2: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挪腾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喝彩。西藏自治区登山队攀岩队队长、攀岩项目负责人次仁片多。
3: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2: 经过激烈角逐，那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旦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桑朱尼玛：
4: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
2: 旦增拉珍：
5: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测速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
2: 12号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冠军角逐战开赛，本次比赛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比赛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发观赛助威，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旦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旦增白吉：
6: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这几一个月已经一直在练过，平时都很喜欢骑自行车，感谢全军运动会让我达到这么好的成绩。
0: 12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及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民族马术赛事落地江孜，传统马背技艺精彩亮相，五人制篮球继续开启小组循环赛，多场高强度对决接连上演，赛场上精彩不断，请听报道。
2: 12号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拉萨代表队选手曲尼：
7: 特别开心，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为这次比赛做训练，会全力以赴争取有个好成绩。
2: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激烈，那曲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时，双方队员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曲队以53-49险胜山南队。昌都队在与日喀则队比拼时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昌都队队员白丽达：
8: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
2: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烈，拉萨代表队在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时全程牢牢掌握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林芝代表队则以80-48战胜阿里代表队。林芝队队员泥渣：
9: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
2: 西藏台消息。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12号，一年一度的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吸引各族群。

0: 众与八方游客齐聚拉萨，感受体验多彩的雪顿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雪顿节已经成为拉萨展示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窗口。雪顿节当天，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独特高原民俗。在罗布林卡，悠扬的古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精彩开演，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国家级非遗项目“冰盾白面具藏戏代表性传承人”白马。
2: 在罗布林卡参与雪顿节藏戏的演出，感觉很开心。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的藏戏发展也越来越好了。
1: 拉萨市民罗桑尼玛：
3: 这边人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
1: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西藏博物馆文创销售淡增九吨。
4: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的文创产品，都是关于我们西藏历史文化。
1: 当天，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精选的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同时，截止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林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拉萨市民焦旭辉：
5: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敬佩。
6: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1: 雪顿节展佛活动在哲蚌寺和色拉寺举行。
0: 当前正值冬小麦集中抢收、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八镇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地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人力调配机械，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模式，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走进曾巴村，一望无际的麦田清浪涌动，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浓郁麦香扑面而来，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抢抓收割窗口期，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投入2台收割机，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让村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村民财旺旺堆常年生根田间劳作，亲眼见证了村里农业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的高效便捷更是深有感触。财旺旺堆：
2: 最近天气特别好，村里给我们提供了2台收割机，相比人工收割省时省力，大大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还能快速完成收割任务，特别方便高效，大家都很满意。
1: 今年曾巴村还严格落实科学耕种管理，粮食长势品质双双提升，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7: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播种了山东七号，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1: 目前曾巴村小麦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全方位做好丰收后半篇文章，切实把粮食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7: 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正成为我区出口的强劲增长极。上半年全区新三样产品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7%。
1: 近日，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在纳曲市色尼区举行，来自全区七地市的优质牦牛、绵羊、山羊进行两种比拼。大赛既是展示全区两种牲畜育繁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
0: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起新城，直赴未来”大型专场招聘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8: 理论与实践，
1: 暑期旅游旺季，有的景区出现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批景区因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这些问题被媒体曝光，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这样的目标要靠每一个景区在硬件品质、游玩体验、安全管理等方面下真功夫，不弃微末。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优化旅游环境不分淡旺季。评论说，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现场购票入园。一个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旅游时间成本。近年来，不少城市因美食、冰雪或赛事出圈，之所以能留下好口碑，就在于真诚对待每一名来客。游客要的是安心、舒心、称心的体验，谁能把这份朴素的期待接住，谁就能变流量为流量，激活文旅市场。客流涌来是趁机降标准挣快钱，还是守住品质留长远口碑呢？这考验的是旅游经营者的定力与眼光。比如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线条，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10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看似限流是少赚了，免票更是不赚了。但恰恰因为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需要长期沉淀，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旅游旺季。 校准认知，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日工一卒，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旅游安全是底线，功夫需下在平时。近期多地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紧盯景区安全生产，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违规案例持续公开曝光。这提醒我们，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从设施维护到人员培训，从客流预警到应急预案，任何一个环节松懈都可能酿成事故。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多发，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情况往最不利处推演，风险往最大处设想，将制度融入日程，规则变成习惯，方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旺季之分，在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上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让每一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当景区和游客在良性互动中双向奔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将更值得期待。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阵雨，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群央、措姆、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

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乐听西藏，我们用声音丈量高原大地，以文字品读雪域深情，在电波里邂逅西藏的诗意与厚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文字的足迹，从尼木吞巴的千年藏香古韵出发，奔赴芒康盐田，拥抱暖阳与烟火，深入阿里秘境，探寻古老文明与自然的密码，最后我们在星空牧歌里安放心灵。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共赴这场温柔治愈的高原文字之约。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越听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古老的西藏文明不仅藏在典籍史册的字里行间，更藏在村落的烟火与传承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同品读喜清华的文章《尼木吞巴村时光深处的藏乡古韵》。跟随文字，我们一起走进藏乡发源地，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尼木县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尼木三绝、藏香、藏纸、雕刻，经过历史的沉淀，依然熠熠生辉，成为传统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此次尼木之行，我们的目的地是距离尼木县城约20公里的吞巴村。尽管这是第二次踏上这片土地，它依旧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当我们迎着明丽的阳光走进村口，吞巴村豁然屹立眼前，乡村新貌焕然一新，油菜花香扑鼻而来，错落林荫间的村舍，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历史的厚重在这里积淀、延伸并传承，千百年来悄然滋养着这座古老的村落。如今吞巴村正以文旅融合之笔描绘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吞巴村是藏乡鼻祖吞弥桑布扎的故乡，村里家家户户都以制作藏香为主。在尼木县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吞弥桑布扎的出生地，一栋2层楼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工作人员称它为吞巴庄园。这座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庄园里，完整地保留了吞弥桑布扎生活过的遗物以及一尊他的塑像。这里已经成为缅怀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传播藏文、发明创新藏香制作技术并造福一方等事迹的专题型纪念地。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吞巴村不仅是吞弥桑布扎的故居，这里还有全国首座藏文字博物馆，以及藏香、藏纸、藏雕刻等8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史料记载，当年吞弥桑布扎成功回乡之后，利用吞巴村丰富的水利资源，发明了木制的水车来磨制藏香的原料柏木。水车旁堆着磨盘大的橙黄色柏木泥，柏木泥制成砖晾干后就成了藏香的原料。吞巴人因为有了水车，制出了有名的尼木藏香，它与雪拉藏纸、蒲松木刻雕塑合称为尼木三绝。吞巴景区沿河分布着280余座水墨，因而还有一个水墨长廊游览区。在通往水墨长廊游览区的小路一角，一位年过半百的吞巴村村民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藏香。他告诉我们，尼木藏香以其独特的配方和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其制作技艺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围在村民身边，看他如何制作葬香。只见已研制好的柏木泥通过他手中的模具一端的细孔轻轻流出，他手法娴熟，制作葬香游刃有余。须臾之间，一根根葬香就这样诞生于他手中。我们纷纷按照他教的手法尝试制作葬香，但都费了很大劲，也把握不准。尤其是我，手把手的指点了很多次，都未能成功。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都不简单。就像我们的人生，砥砺前行的路上，不只有鲜花，更有荆棘。在滂沱大雨中继续前行，一条木质的长廊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沿河伸向丛林中。它全长300余米，要不是向导指引，是很难被人发现的。在这些静静躺在山谷中或运行或静默的水墨中，我看到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水墨依水而建，利用水流的动力驱动石墨，既节省了人力，又保护了环境。这种古老的工艺不仅是一种生存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教会人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中创造无限的可能。与一位老人闲聊得知，他从小生活在吞巴村，对水墨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吞巴村几乎家家都制作葬香，大多都是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者。他还告诉我，水墨工艺不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水墨长廊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劳作、聊天、分享生活的点滴。由于下着大雨，我们没有见到热闹的场面，但是水墨长廊赋予吞巴村美好生活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离开时，一路绿意盎然，繁花似锦，静静卧在河水中的水墨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和着咆哮的河水声在山间吟唱。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一缕藏香萦绕着吞巴村的千年传承，一抹暖阳照亮了芒康盐田的岁月悠长。告别泥木的水墨声，我们一路向东，去往昌都芒康。在加永卓嘎的散文《盐田上的阳光》里，感受澜沧江畔的烟火温柔与文化共生。

午后，与一位芒康友人相约走进自治区社科院旁的小面馆，一碗久违的芒康家家面瞬间勾连起我的万千思绪，将我拉回两年前赴芒康盐井采访的时光。从昌都芒康县城出发，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红拉山，车行2小时便抵达文化底蕴深厚的盐井。这里气候湿润，草木葱郁，人间烟火里尽是安居乐业的安然。红褐色的澜沧江水奔涌向前，拍打在崖壁上，那声音里藏着芒康盐田千年的故事。

然被这份从容打动了。在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每一粒盐都要经过时光的沉淀，才能最终结晶。听说平日里晒盐尚且要七八天，遇上雨季便耗时更久了。我忍不住轻声问，雨季晒盐要等20多天，不着急吗？他们温柔地看了我一眼，语气平和地说，不急，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活，得顺着天来。说着，手里的木勺轻轻搅动卤水，目光落在那些慢慢结晶的盐粒上，温柔地像望着自家的孩子。这里的人们守着这片土地扎根生活，却从不会被山海阻隔，跟着时代慢慢有了新活法。他们待人总是温温和和的，还会笑着掏出手机，把平时拍的盐田日常大方地与人分享。我弓着背，钻进一层盐田的木架下，想亲身触碰这沉淀了千年的时光。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惊扰了脚下的盐粒。一旁晒盐的阿姨轻声地提醒我说，小心头发，盐粒落下来粘在发根会扯得疼。我连忙把头发掖进帽子里，一句朴素的叮嘱却让我心头一暖，也忽然懂得他们日复一日在盐田间躬身劳作，不只要与雨季抢时间等结晶，还要时刻留心这些旁人看不见的细碎辛苦。盐田的木架被卤水浸得发黑，踩在上面咯吱作响，似乎听到时光的碎语。阳光洒在卤水面，荡漾出一层细密的白泡，风一吹，盐粒如雪沫轻轻飞扬，空气里漫开淡淡的咸香，那是汗水与阳光交织的味道。盐井险峻的古道是马帮人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这里层层叠叠悬于江岸的盐田是祖辈们一木一板搭建起来的。这里的人们守着盐田，守的不只是一份生计，更是对自然的顺应，对传统的坚守，还有对祖辈的敬畏。他们的笑容温和而有力量，藏着把辛苦日子过甜的韧劲，也藏着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一如眼前这奔涌的江水，再汹涌也挡不住盐粒慢慢结晶的光亮，再险峻的路也挡不住人们向着远方、向着希望前行的脚步。芒康最动人的不只是千年盐田，更是这片土地上风俗与文化的温柔共生。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没有隔阂与对立，反而如澜沧江水一般自然相融，彼此守护。不同民族的人们同村而居，通婚互助，节庆时彼此帮衬，真诚祝福。当地人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包容，他们既守着古老的根，也敞开胸怀接纳远方而来的文明。也正是这份包容，让这片土地长出了别样的甜。

那片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葡萄藤，如今早已在芒康的泥土里深深扎根，与千年盐田一同酿出了醇厚绵长的葡萄酒。主人总会热情地沾满酒，邀远道而来的客人细细品尝。当地人把酿造葡萄酒称作甜蜜事业，视它为走向美好生活的基石，也始终感恩着这片土地的馈赠，感恩这里的阳光、气候、风与土。如今，芒康的葡萄酒正一步步走向世界，被更多人看见、了解与接纳。正如这片土地始终敞开胸怀，接纳八方来客，多元文化与不同习俗一样，包容而温暖。后来在村子里的农家乐，我们又遇见了这份朴素的温暖。听说这家的孩子们都在外有了工作，可一到假期便会轮流回来打理自家的农家乐。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既守着家的根，又凭着自己的双手多一份安稳收入，平凡却格外动人。饭桌上，我们吃到了当天刚从山上采摘的菌子与野菜，清鲜里带着山野独有的香气。这片土地实在宽厚，种什么长什么，不需过多用农药，也不必刻意打理，就能把最本真、最干净的滋味捧到人们面前。这里没有城市里的精致与刻意，却有着土地最真诚的馈赠。而在另一家专营家家面的小店里，老板正笑着说起客人挑战吃面的趣事。小小的碗盛着筋道的面，记者朋友吃到五十碗时额头渗着汗，老板却在一旁边递碗，一边温柔地说，不急，慢慢吃，就是图个热闹。后来才知道，这家家家面的记录早过了百碗，可老板的眼里没有输赢，只有客人吃得开心的满足。他们守着当地人围坐同食的温暖习俗，用一碗碗家家面留住了最质朴的烟火气息。站在盐田边，望着澜沧江奔流不息，听着风中传来的轻语，我忽然懂得，真正的敬重从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像盐粒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慢慢沉淀，在心底开出温柔而扎实的花。这花开在盐民朴实的笑容里，开在多元共生的文化里，开在古道的悠长记忆里。作为记者，我走过西藏的许多地方，见过许多风景，可唯有芒康，让我真切看见，劳作可以是享受，传统可以有生机，生活最美的样子，从来都是守住本心，向阳而生的。盐的咸香，酒的甘甜，面的醇香，连一次未完成的吃面挑战，都成了时光里温柔的回甘。这片土地用它独有的包容与温暖，
告诉每一个到来的人，心里装着对这片土地的敬重，脚步便走得安稳从容，日子也跟着一路向阳，每一步都会带着阳光的清香。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8: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如果说尼木是非遗的温床，芒康是烟火的港湾，那阿里便是西藏的屋脊中的屋脊，它藏着远古文明的密码与自然演变的奇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品读作家马丽华的文章《我们为什么欣赏西藏的阿里》节选。20世纪20-30年代，藏学界前辈意大利学者杜琪教授到访阿里，面向骨骼的废墟群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今天人们似乎看到荒原

正从山谷以缓慢的速度坚定地攀援而上，但又想在它光秃秃的黄色山峡上留下伟大过去的痕迹。许多年过去，历经阳光风雨波时，虽然荒原有所扩展，但这片土地上伟大过去的痕迹依旧，并且已经和正在抖落尘埃。曾经的存在被发现和重新发现，被认识和重新认识，不因其神秘面纱的逐层揭开而魅力稍逊，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和向往不减反增。以往对于阿里的隔膜感来自于相距遥远，它位于中国边境西南极，想要涉足谈何容易，来自历史的陌生，汉藏文史料古籍涉笔不多，以至于某一年，当我在西藏档案馆亲见一幅明朝洪武皇帝册封硕思公诗鉴为阿里居民元帅府首脑的圣旨，询问其人其事，连最博古的老档案也觉茫然。所以长久以来说到阿里，几乎与遥不可及同意。与西藏或者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对于当代国人来说，它像是被忽然发现的，何以至此？除去时空的遥远，切近的原因在于行政地理。20世纪整个70年代，阿里地区由新疆代管，直到1980年重归西藏自治区。西藏建筑勘测设计院专家可能是当年最早赶赴阿里的一群，因为正是从他们带回的彩色图片中，我第一次得知古格及其王城遗址的存在，还曾仔细分辨哪些是自然的土林地貌，哪些是人工的古堡城垣。自此开启阿里的发现时代，贯穿整个改革开放40载，这片一向寂寞的西极高地迎来一波波访客，有画家、摄影家，有记者、作家、考古学家，有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包括民间音乐歌舞采风者，更多慕名而来的各路游客。由于交通等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一篇篇报道，一本本图书，包括译字多文种的旧作新作，尤其是考古成果相继问世，阿里的古往今来经由文字和摄影作品盛况空前地展现在世人眼前。从古建筑遗存到洞窟里崖壁上的画作，以及当代阿里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生存风貌，无不让人眼睛一亮，心一动。就连女子的传统服饰也成为图书画刊美极了的装帧，成为藏族服饰展演中最耀眼的风景。持续了数十年的阿里热衷，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推波助澜的考古业绩，本地力量之外，至少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长时期与西藏和阿里的文物部门合作，与藏族考古工作者一起，发掘古格，发掘象雄，发掘几千上万年前的新旧石器时代。
不时从阿里的这里那里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古代阿里的文史空白被一点一点充填。你想啊，地处古代南亚、中亚和中原的环围之中，多种文明交汇之地，它的历史地理必定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历史地理之发现，必定会令人惊喜、惊异、惊诧。而事实果真如此，何曾化外过，简直不要太文化。直到最近这些年，听说偶然发现了久远年代的丝绸，听说又有金面具重见天日，就连象雄都城琼龙银堡也传说成真，不是一处，是两处，为此引发了业界争议，甚至吸引了非专业人士参与讨论，可见热度不减，愈发为其添加了神秘光环。有时不免就想，考古工作者充当了阿里热先导角色，其实挺低调的，反倒是我们这些尾随其后的人，记者、作家、艺术家和旅游者，积极跟进，激赏着，喧哗着，或者说起哄着。我自己就是从稍嫌功利的旅游眼光来看，阿里拥有多项极品级旅游资源，是上佳旅游目的地。其极品特质不只体现在哪一条山脉、哪一座湖泊、哪一处遗址、哪几样民俗风情，它其实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甚至超越了可见的存在，直达属于想象力所能及达的边际，或者说是漫无边际。举凡以上种种，还只属于历史人文范畴，已是众所周知了。在这里，我很乐意传递来自另一领域的信息，理科的，更长时间尺度上有关阿里的自然科学发现。对于此地较大规模的考察，始于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阿里分队来过，从此多学科研究不曾间断。经由他们，我们得知了这一地区波澜壮阔的自然史，怎样由海洋而陆地而世界屋脊之脊，相关地质地层地理地貌的科学描述，从此与神话传说与历史考古揭示的文化堆积相映生辉。随着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拉萨挂牌，2007年该所在日土建立阿里荒漠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标志着阿里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从此常态化、正规化。很荣幸，就在2012年夏季，我跟随青藏所的专家们出野外，亲见他们在纳木纳尼、马旁雍措和四条跨境流向南亚的河流的源头，分别布设了自动气象站。这是一项国际计划的部分内容，监测环境变化现代过程，也是为了重建过往，预测未来。在这里，尤其要提到扎达土林。
作为稀缺景观给予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独具的审美和旅游价值。但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它还是自然科学的天赐宝地，别具知性魅力。扎达盆地沉积物土林厚达800米，曾在广袤湖水覆盖之下，沉积年龄距今610万年至40万年。鉴于扎达盆地在青藏高原龙生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建成科研竞技场，目前国内多个科研团队在此开展工作，听说至少有4个课题组对它进行了古地磁年龄测定，各自从沉积层中辨读信息，借以恢复本地区1000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重建高原龙生过程的各时段。其中有丰富的古动物化石出土，让我们大开眼界。当年青藏队率先在土林中发掘到长颈鹿化石，后来由中国地质大学发掘了3指马化石。200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专业团队来了，与美国同行一起，多地点、多层位、多批量，主要集中于扎达土林观景台下方一带，短短2年里就出土了20多种动物化石，包括460万年前的3指马、370万年前的披毛犀等等。重要成果之一是确认我们的扎达盆地为北半球冰栖动物的摇篮故乡，现生动物雪豹和岩羊，灭绝动物披毛犀最原始的祖先类型化石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本来藏羚羊的祖先名叫酷羊的，也一同出现在扎达动物群中，只不过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更原始的化石，扎达酷羊于是成为藏羚羊早期演化史上的一环。本来分子生物学及 DNA 证实了牦牛、盘羊、藏野驴同样起源于高原，目前只差化石证据。为此，地层古生物学家邓涛等专家2011年发表在国际科学界顶级刊物《美国科学杂志》的论文，西藏扎达盆地发现的最原始披毛犀，揭示冰栖动物群的高原起源，以来自扎达盆地的证据，一举修正了国际上流行很久的冰栖动物北极起源假说，并使扎达名满国际地学界。而阿里的旅游资源中又多出了一张冰栖动物起源地名片。说到为什么欣赏阿里，也许每一过客都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就因未知太多，这一地区内涵的风度、广度和厚度、深度又通常在经验之外，从而能够持续地提供惊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理科研究者的前方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惊奇在等待。当年那位在阿里从事历史和艺术考古的先驱者，面向古格遗址赞叹了伟大的过去之后，又朝向未来望了一眼，这样写道：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
地方之一。最初读到这里还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说，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进而联想到通过杜琪教授的愿景，显见前辈对于阿里再度复兴颇具先见之明。不过即使在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尽头，也未必预见得到今日盛世，盛世之盛，包括象雄文化节，包括各方学者齐聚一堂，谈象雄，论骨骼，讲肚脐，还有三指马和披毛犀。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从藏乡的温润、盐田的温暖到阿里的壮阔，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诗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放下城市的喧嚣，一起走进草原的星空之下，一同欣赏一首选自雪域轩歌微信公众平台诗人东尼拉姆的诗歌《星空的牧人》，朗诵玲子。
1: 朋友您好，我是玲子，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东尼拉姆的作品《星空的牧人》。牧边甩出流星光尾的怨絮，牧草便生了根。酥油茶里品出海的咸，风嚼着沙尘的涩，一个微笑，一颗心升起。天空接纳流云变幻，大地和解了鲜花与泥。

分。策马奔腾的原是那颗心，他一抖缰绳，便跑出雪山河流、日月星辰。快的也是慢的，远的也是近的，美好的也曾是凋零过的。星空太远，起送太深，放下的刹那，草原轻轻地放牧了我。黄金菇探出头，是雨的灵魂在跳舞，不为别的，只为这个夏天，它正活着。木鞭抽走了执着的伤，铁轨碾断了过往，未来伸向远方。牛儿一声哞，彩霞伸了个懒腰，炊烟裹着乳香弥漫，回家，一支不朽的牧歌。星星在耳语，风拂过的爱，不需千字画押，它一直都在。无所念，亦无所不念。再一声哞，星河缓缓退回湖泊，荣辱得失，不经意包容了所有的真实。

刚刚我们一同欣赏的是东尼拉姆的诗作《星空的牧人》。星空、草原、牧人、炊烟，共同勾勒出西藏最治愈的心灵图景。那么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深层情感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诗评人史映红为我们带来的深度评析。记得在青藏高原时，经过一天紧张忙碌之后，总喜欢傍晚在营区外独坐。那时天光将近，远山轮廓像被谁用淡墨轻描了一遍。经年后的此刻，读到东尼拉姆的诗《星空的牧人》，仿佛有人轻轻拨动了我记忆深处那根未曾绷紧的弦，一时竟分不清诗中的草原与我所见的草原哪个更真实。木边甩出流星光尾的愿许，牧草便生了根。开篇三句，东尼拉姆便完成了一次巧妙倒置，不是愿许生于心，而是愿许生于边梢；不是牧草生于土，而是牧草生于星光。这让我想起《淮南子》里的一句话：“上下四旁莫不相应。”诗人将牧人甩鞭的动作从物理空间提升至天人感应的层面，那一鞭下去划破的不只是空气，更是天地间的某种隔阂。许愿与扎根本是一虚一实，在此处却互为因果。木鞭甩出的那一刻，那一挥臂之间，已是万物生发，万木葳蕤。酥油茶里品出海的咸，这一句让我沉思良久。青藏高原距海万里之遥，世代牧人或许从未见过真正的海，但东尼拉姆说，品出海的咸

是味觉的突围，更是地理的悖论。他将遥远的海水纳入一碗酥油茶，让高原的咸与大海的咸达成某种秘而不宣的和解。而后风嚼着沙尘的色，一个嚼字用得极显极准极巧，仿佛天地是一只巨大的反刍动物，将所有苦涩反复研磨。紧接着一个微笑，一颗星升起，苦涩与微笑，沙尘与星辰，就这样被安放在同一行诗里，像雪山迎送朝阳落日，像草原接受昼夜交替，无需解释，已然成立。读到天空接纳流云变幻，大地和解了鲜花与牛粪，我想起《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句子。东尼拉姆的表述比老子温和，但精神内核相通。鲜花与牛粪在人的价值判断里判若云泥，在天地眼中却是同一个生命的两个名字。这份“和解”二字恰是诗言。紧接着，策马奔腾的原是那颗心，它一抖缰绳，便跑出雪山河流、日月星辰。至此，诗人完成了从外在世界向内心宇宙的跃迁。草原上的牧人最终牧的是自己的心，而那颗心一旦松开缰绳，便不再局限于胸腔之内，而是狂奔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快的也是慢的，远的也是近的，美好的也曾是凋零过的，这三句是东尼拉姆对时间的丈量。在草原上，速度是一种暧昧的东西，马蹄再快也快不过一朵云的移动，而一棵草的成长又慢得足以让沧海桑田走完一个来回。诗人用这种悖论句式，将线性的时间揉成了可以捏塑的面团。美好可以凋零，凋零也会再美好，这不是安慰，而是草原上人人目睹的真相。每一年春草都是从去年的枯黄里复苏、萌动、葳蕤。星空太远，其送太深，放下的刹那，草原轻轻地放牧了我。这是整首诗的精神转折。其中“轻轻的”这三个字用得极轻，却将整首诗的重量举了起来。黄金菇探出头，是雨的灵魂在跳舞，多么灵动的句子。黄金菇是草原雨季的馈赠，东尼拉姆不写它生长，而写它探出头，像是大地在雨后悄悄张望。木鞭抽走了执着的伤，铁轨碾断了过往，未来伸向远方。这三句里，木鞭与铁轨形成古老与现代的对峙。木鞭抽走的不是牛羊，而是执着的伤，那是人心里僵硬的、不肯松手的东西。但是诗人并不哀叹传统的消逝，他说未来伸向远方，语气平静，甚至带着某种期许。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结尾，星星在耳语，风拂过的爱，不需要千字画押，它一直都在。东尼拉姆在此处触及了一个深刻的命题，爱的
无需证明性。雪域高原上的爱，人与牛羊，人与草原，人与自然的那种纤细，从来不需要签字画押，它比契约更古老，更牢靠，更坚固，更坚实。无所念亦无所不念，无所念是放下了，无所不念是依然承载着一切。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期待下期节目继续与您在文字里共赴一场雪域山河之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外形奇特的工具到底有什么作用？
4: 楼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楼车。
3: 琳琅满目的展品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4: 你路过山体滑坡，刚过一个地方就框塌一个塌方，那就是一种很后怕的一种感觉。
3: 本期口述《农耕春秋》，胡泽学。本期口述人胡泽学，生于1964年，中国古代农具专家。今天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一件件古老的农具显得遥远而陌生，然而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曾经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0: 它是按农业工薪来进行的，所以就是说你到当地去，你要赶上那个农具正好在使用，这样拍的画面更真实，它跟周围的环境更和谐，所以给观众反映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画面。如果要是说后来去补的话，这个画面人家可能有的专家一看不是那个季节是用的，是在掩饰的。
1: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持续发展从未间断的国家。农业作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基石。而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明的各种类型的农具，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重要符号。说起中国的古代农具，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农业博物馆。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农业展览馆，馆中收藏了几千件珍贵的古代农具。1987年，胡泽学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这里。
0: 可能大家对农展馆了解就是农展馆一个，其实我们农展馆是有两块牌子，一个叫全国农业展览馆，一个叫中国农业博物馆。我所在的业务部门是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它就是农业部直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它主要是收藏、研究、展示、教育这四种功能，主要是收藏一些农业文物藏品，包括农作物标本、动植物标本等等。当时来的时候是在藏品部门工作，主要是负责农作物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三环的农展桥东侧，过去这里被称为京都的龙岩宝地。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审定下，占地52公顷的中国农业展览馆建筑群建成并投入使用。当时农展馆与人民大会堂、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一起成为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
0: 当时的目的就是想以实景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农业，所以我们农业展览馆有10座，全国农业展览馆是园林式的那个建筑，它有10座、那个中西合璧风格的那种建筑，所以当时有什么水利馆、有农机馆、有水产馆，包括有特产馆等等，还有林业馆，所以就畜牧馆，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养鸡场、养牛场，包括有一些稻田、棉田等等，果园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实景的展示。目前大家看的那个中国农业博物馆，也就是说全国农业展览馆，它占地面积只有是43公顷，但是我们最初的面积是有2000多亩，所以就说现在面积只有原来的1/3都不到。
1: 胡泽学在大学学习的是植物保护专业，对现代农业并不陌生。然而进入农展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对于眼前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0: 要变成一个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的话，我要从我们博物馆的业务本身来下手。我要搞清楚这些农具有哪些农具，每一件农具是从什么时候发明创制的，这些农具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起了什么，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都是我要研究的一些范围。
1: 来到农展馆后，胡泽学首先要做的是征集散落在全国的传统农具。中国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样，这就导致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农具，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出现尺寸不一、形状千差万别的情况。为了判断是否要征集一件农具，胡泽学必须亲自到当地进行考察。
0: 征集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尤其是传统农具，它要到农具所在地，然后要到农村，到那个人家家庭里面去走访，然后还要到田间去做田野调查，拍一些照片。有的时候必要的话，为了给留一些

0: 些摄像资料，我们还要采访当地的农民，还要那个什么演示这种工具的使用状况或它的功用状况，它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说我们单单的就征集一个农具回来，可能就是说人家就只看到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干什么用，我们不一定能明白。
1: 虽然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做功课，但是胡泽学再一次外出征收农具的时候，还真被一件奇怪的农具难住了。
0: 楼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楼车，但是我没有见过实物，因为我们是南方人，楼车它是一个北方旱地的播种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我看见那个实际的楼车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楼车它是三个工序一起完成，它是开沟、播种和负压三个工序一起完成。
1: 我国的楼车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世界上最早的漂泊机。而在欧洲，18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播种机械。这些让人惊叹的古代发明，引起了胡泽学研究古代农业的强烈好奇心。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文明的历史。在研究中国农具起源的时候，胡泽学注意到了一张有趣的图画，神农指耒画像。
0: 因为大家都说神农，神农是农业的始祖，也是茶和中医的始祖。工具的产生，人家说跟神农有关系，就是说类似就是说神农他是遍尝百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山间，累了，他躺在那儿休息，正好看见一头野猪在那拱地，让拱地把土拱得很疏松，最后发现就是过了一段时间长出很壮实的苗子。他受到启发，他就把树枝摘下来，然后进行锄地，把土地也锄松，最后发现这种能长出比周围更好的苗子，最后就工具农具也就产生了。
1: 耒是原始农业早期的一种农具，通俗的说就是一根一头或两头磨尖的木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在耒的基础上发明了耜。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土的耜。从内蒙古赤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长形石耜，到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木耜和骨耜，证明着这种工具曾经被广泛的应用。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古人发现如果把耒和耜通过绳索捆绑起来，似乎用起来更加顺手。
0: 耒耜在后世也是一种农具的一个泛称，后来说耒耜，包括唐代的说耒耜金，它不仅仅讲的是耒耜，而是讲的农具。所以后来耒耜是它是上下作用的，而且它是间歇的，你要杵它它就动。
1: 到了新石器晚期，耒耜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但是这种工具的应用并没有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地提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工具改变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呢？
0: 它就发展到石犁，三角形破土器。这种石犁别看好像现在看它是很简单一种工具，但是对当时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工具。因为它用有耒耜的间歇性间断的工作变成水平面的连续的工作，这样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又发生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就是说石犁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 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一次飞跃， 有关离句的出现和发展，研究上有很多疑点未能解决。看到这些，胡泽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离文化的研究上。
0: 距今5000年左右，主要是发现在中国的比较典型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南方的梁楚文化，还有一个就是东北部的红山文化，还有一个中原的仰韶文化末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出现的实例比较多，也比较典型。接着就是说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的时候，就是进入那个夏商西周春秋这个时代，这也叫中国称为青铜时代，或者叫铜时合并时代。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由于那个金属工具的使用，包括金属工具的冶炼技术的那个发展，然后有些金属工具特别是铜，它也应用到农业当中。铁犁的出现在战国遗址里面，主要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河南辉县的那个铁犁，还有一个就是河北易县燕霞都遗址出现的铁犁。因为它这个铁犁是北方典型的北方的器物，铁犁它的那个角是120度，所以它比较适合北方旱地的耕种。
1: 铁犁出现于战国时期，人们把驯服的牛与这种新的工具结合起来，从而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历史进程。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每一次征战都离不开耕牛和铁犁的影子。
0: 这种工具的使用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为那个国家为农民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粮食，然后提供了更多的税收。这样当时提倡的就是农战，就是说也富国强兵，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打仗是离不开农业的，因为咱们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就说明是那个什么，我们的粮食要有比较丰富，要呢为前方提供更充足的那个物质来源，这样保证那个军队能够打胜仗。这个铁制犁发明之后，对战国乃至以后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北方的犁，铁犁时代是直圆的，它是在汉代就有那个二牛抬杠这种形式。所谓二牛抬杠，就是两牛三人一犁，一个是两头牛肩上扛着那个横杠，然后那个犁辕是直的，犁辕是跟那个横杠是垂直作用，然后那个牛拉着那个杠往前行，带动犁往前走，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那个直辕上起稳定镇压作用，还有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这样形成一个耕作的模式，叫二牛抬杠。
1: 在农业博物馆的犁具展厅，可以看到南方的犁与北方的犁在外形上的明显区别。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只是造型上的不同，然而在胡泽学的眼中，这些差别的背后正是中国农业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壮阔历史。
0: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大量的人涌向南方，也把这种犁耕技术也带到南方。南方是以水田耕作，它有山地比较多，然后田块比较狭小，生态条件

0: 振，然后人们发现就是说把这个直圆变成曲圆更适合当地的那种田块或农业生产条件，这样就是说曲圆泥就产生了。曲圆泥也叫江东泥，最早是在那个江苏发现的，所以人们都叫它江东泥。曲圆泥跟直圆泥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它比曲圆泥更灵活；第二个，它可以调节那个泥根的深浅；第三个，它是着力点、牵引点和阻力点，它是在一条线上，更符合耕作要求，然后更省劲儿。
1: 根据对泥文化的研究，吴泽学写出了《中国泥文化》一书。他把种种与泥相关的文物、文献连接起来，在带给大家知识的同时，也让读者体验了一把返璞归真的田园文化。2008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决定从馆藏的数千件农具藏品中精选出150件单独布置一个展厅。这个展厅起名为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展厅的设计任务落在了胡泽学的身上。胡泽学虽然一直研究传统农具，但是要布置展厅却是头一遭。中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农具器型、色彩和尺寸极其丰富，怎么给150件农具分类是胡泽学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0: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北方汉作精耕细作体系形成，这里头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工具。刚才我说了犁，其实北方有犁、耙、磨，这是一个体系，包括后面的篓车、播种，还有那个顿车，这是压、针压，这是一个系列。然后在南方是耕、耙、锄，包括后面的秧、马，这是一系列的。
1: 最后，胡泽学决定按照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把150件展品分成了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称量9个单元来展示，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些农具在耕种和收获这两大农事活动中的使用情况，胡泽学还专门制作了2组模拟的微缩实景。
0: 这是一组反映南方初春时节的耕作景观，背景是用的是南方的梯田，田里面主要是一些耕作场景。这里有几种重要的工具，一个是犁、耙、锄，这里面还有一些拔秧、挑秧或插秧场面的，这充分反映了南方初春时节篱笆水响的一些耕作场面。
1: 为了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胡泽学把陈列的重点放在了挖掘农具的文化背景上。
0: 我们所说的锄啊，其实锄是一个泛称。锄也因为在农，因为工具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同样一个名儿是不同的工具，锄更体现这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镐，我们所说的有些锹，有些东西，包括有些镢什么的，我们都叫它锄。所以这里我觉得你别看那个锄觉得很简单，其实有很多智慧在里头。有一种锄叫漏锄，漏锄它是北方用的中耕的工具，锄的那个金属部分块状的那部分它中间是镂空的。这叫镂空，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因为它别的跟普通锄没有区别，只是中间是镂空的，它在薅草的过程中，它的那土从那个镂空的那部分还是过去了，就保持原来的形状。

0: 这样就保证土也松了，但是山也薄了。这样就是说，这种智慧是当时可想象的，但是漏锄的出现只有在那个清代才开始有，以前没有。
1: 一进入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件铜制的屈原犁模型和汉代农耕图透雕，这些展品正是胡泽学精心安排的。这件屈原犁是根据晚唐时期陆龟蒙《累祀经》中的描述为基础，结合现存的传统耕犁进行再创作而来。它准确地反映了最原始的屈原犁11个构件和结构，而作为背景的汉代农耕图透雕，通过27个人物的造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汉代从耕地到储存的整个农耕流程。除了入口的这组陈列，这个展厅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作为6个陈列柜背景的雍正耕织图。
0: 中国传统农具馆，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那个文化性，让我们在设计上，我们选择了清雍正时期的耕织图作为每个布景箱的那个背景画，而且是这里头放的工具吧，也是跟它这幅画相类似的环境里面使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选那个雍正耕织图呢？雍正耕织图是清代耕织图里面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也就是串农文，就是告诉民众怎么种田。这里头耕织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亮点，就是说耕织图的主人是雍正本人，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农夫的形象，这是耕的部分。织的部分我们这儿没有，织的部分主要是皇后，是把皇后画成一个织女的形象，这是我们选择这幅背景作为背景的一个原创。
1: 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农具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环境，胡泽学选用了中国农耕史上4件重要的生产工具，通过动脉和实景拍摄等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0: 英国一个科学家叫李约瑟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提到的中国成就里头就有4件非常重要的农具，是一个是中国的犁，一个是中国的楼车，还有农谷水车、扬扇车，也就是我们说的风扇车，4种。因为现在人们去参观都希望自己有参与其中，所以就是能动手的，比如说那个风扇车呀，比如说那个推磨，这样人家就是说人家参与中间，他就一个是得到了快乐，第二个他了解了这个工具的是怎么使用的。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到思想意识、价值判断，小到日常起居、言行习惯，都深深地浸润着中国农业文化的印记。胡泽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普通人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产生兴趣，因为这其中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普及，更是一种对文化的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

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生转变。大学生袁和为球体二字纠结，
1: 只要是只是一个，你土豆也算，苹果也算，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一个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
0: 青春无悔，老专家又为何因功勋二字动情？
1: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三个功勋物探大队。
0: 本期口述，我为祖国寻矿藏，赵文金。本期口述人赵文金，1931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少年时代，他有一个梦想，为中国制造原子弹。
1: 那时候想中国人造原子弹呢，恐怕还早着呢。但是你得努力呀，任何事情不是一开始就会呀，你得慢慢学呀，努力学。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想当原子科学家。
0: 带着当原子科学家的梦想，他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国家建设首先得钢铁吧，得要矿产吧，哪有啊，你修路盖房子造机器哪个不要钢铁啊？那么组织分配我们这些人去搞找矿，那我们就找矿吧。
0: 大学毕业之后，抱着当原子科学家梦想的赵文金却开始了为国家探矿的生涯。出生于1931年的赵文金曾经历过家国沦丧的岁月，从学生时代起便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萌发报国的激情。1947年，他考入了高中。
1: 在省立高中嘛，在这学校呢是很活跃的，革命气氛很强。南边呢就挨着北大，北大红楼。所以这个学校呢地下革命活动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个学校有个好处，都是河北省各地的穷人，包括北京市的穷孩子，所以大家都挺发愤图强的。
0: 学本领成就大事业，正是这份志向激励了赵文金发奋读书。他在高二便参加了高考，并且榜上有名，
1: 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当时也考上了北洋的电机系。因为考虑到国家建设吧，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国家建设离不开电机，是不是啊？所以考上电机系，后来两个都发榜了。
0: 赵文金1949年参加高考，那年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为了建设新中国，他选择了物理和电机专业。出乎意料的是，他同时接到了两个专业的录取通知。究竟该选择哪一个？赵文金一时陷入了矛盾之中。
1: 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工业技术的基础。你比方说做物理实验，光做各式各种物理实验，在研究光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光有一种叫激光，有一种物质会产生激光，这是新现象了。有了激光以后，人家琢磨怎么用它。如果你不通过物理学的研究，你发现不了激光。
0: 最终，赵文金为了实现多年的梦想，为了成为物理学家，为了研究原子弹，他毅然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未等他大学毕业，原已设定的人生方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 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需要迫切，大量的 而国家的物理系毕业生很少，因为旧社会大学很少，学生很少，那时候怎么办？周总理他们专门研究的批准从全国调100个物理系的大学生，100个很厉害了，干嘛呢？就搞矿。
0: 1952年，中国酝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要发展工业，首先就要有资源，特别是各种矿产资源。1952年9月份，中国地质部正式宣告成立，第一个大举措就是抽调大学生奔赴探矿第一线。
1: 临时成立一个大学班，就我们这一百个大学生吧，物理系都到这儿去，一个月念20门功课。地质系啊，都是学5年，物理系那就更多了，物探系的更多，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多了学科，好几十门，那就给你告诉你有个名词儿就是了。所以大家就想不通，这个地质概念和地球物理概念不一样。
0: 要去找矿，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矿，矿在哪里，还要知道如何去找。多种的知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学习，而且隔行如隔山，从物理到地质，这样的跨越对赵文金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 比如物理的说，这球定义它是个球，那就严格的一个球啊，直径是一样的啊。可这个地质上这个球的概念呢，那就是大体上互相相差多少啊，只要是这一个，你土豆也算啊，苹果也算啊，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一个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精确测量呢也是很精确的，可地质上没有这套，全没有。说它10米，可能20米，10米深也可能是2米，20米深，那打出来多厚？你说它10米厚，那个误差也可以很大。
0: 思维的转换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所幸的是，实习班结束之后，他们被送往潼关山矿区实习。在矿区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的问题被逐渐解决，而且从那些专家们的身上，他们得到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1: 我们的老师叫顾公旭，是一个老专家，也是个院士，也留美的，留学完了回来，就是踏踏实实在中国干活，要搞发展中国，找矿也好，实业也好，他这精神实在对我们教育非常大，深教，言传身教。

0: 环境艰险，但是情绪高昂。
1: 刘向明，
0: 这部电影正是包括赵文金在内的成千上万地质队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1: 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上哪儿就上哪儿。
2: 为什么大家的情绪高呢？就是说1953年国家赶上了国家第一个5年计划，迫切需要矿产，我们给他找出来就是直接对国家的贡献，所以就这么一股心，什么困难都不怕。
0: 结束了实习生活之后，赵文金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当上了大队长。1953年，他带领着一个物理探矿分队奔赴皖南地区找矿，
2: 带着100多人就到潼关山，就皖南呢，去找矿去。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就是那潼关山的也好，狮子山也好，就早上起来啊，野兽很多。那潼关山的小山包啊，一个一个小山包都有那个豹子在那晒太阳。在狮子山脚下，我们也遇到过，我们住的地方也遇到过，镇上也有，就是老虎。那一到晚上呢，周围那个吼吼的老虎叫啊，那小孩子们在屋里的吓得就哭，就是这么种环境。

0: 就在这山地丘陵荒郊野外上开展。
1: 就地方找破庙啊，或农民家呀。就那时候在狮子山时候，第一次我们实习住在哪，住个农家里头，农家房子里头，地方叫簸箕山，簸箕山脚下农民的房子，他下的是猪圈，上的搭块板，再搭个屋顶，我们就在那上头住，上头干嘛铺了草，大家就挤的是，连那个老专家都那样。
0: 皖南盛产竹子，茂密的竹林是那里独特的风景，但是这茂密的竹林对于探矿队员们来说却不仅仅是美景。
1: 它的皖南那个小竹子特多，很细的小竹子满山都是，可是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着侧线做，所以有时候就穿过这个竹林的话就得把竹子都削掉，削完了以后竹子就成了就像那个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地上，所以走的地方很危险，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皮鞋野外的登山鞋很厚的都能给穿透了，因为你想那竹子底儿你斜着削很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找矿的路上不仅有植物的伤害，野兽的威胁，还有很多难以发现的小生物悄悄地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1: 那个地方是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全国八大重灾区那是一个，所以你这人要在水底下躺一躺就可能得了血吸虫。咱们那时候年轻人也不懂，就那么下水就那么折腾，那大家还竞赛呢，搞得挺热闹的，没听说我们谁得，这算幸运的事儿。我们那个物探工的特点就是不分是山是水，反正一条泡命切过去你就得穿，就得穿过去，它是有一定要求。
2: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0: 赵文金和他的队员们用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了阻碍，但是也给予了他们丰富的馈赠。
2: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1: 那长街边里头买鱼也方便，那时候鱼也多，我们演到笑话，厨师啊，师傅给我们做的石鱼，石鱼现在吃不着了啊，就一个鱼子一个石子，石鱼现在很贵的，那据说吃那个石鱼啊是不退鳞的，大家第一次吃的人是就是说这个师傅怎么偷懒呢，不剥鳞片，最后全队闹个大笑话。他那个石鱼非常鲜美的，长江中长江里头现在没了，现在极少了。就是这个就是说吃的问题啊，就是当地有什么吃什么。
0: 其实对于赵文金他们来说，生活上的艰苦并不是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他们的找矿工作。
1: 有时候你这白坑白努力白费劲，你可能什么都找不着，找矿不那么容易，就像找东西似的，是吧？有时候你到那地方不到那个选那个地方用的那办法不对，你可能什么都找不着。我们找东西也是，明明东西在这个屋，我跑那屋去来回找，到那屋找的话我也不是也找错了，我在那个床底下找，没到那儿去找去，这找东西找矿就是这样的。
0: 面对广袤的山河，到底哪里蕴藏着矿藏？赵文金说，大自然其实给了他们很明显的暗示，那就是岩石。
1: 有矿跟这种岩体有关系，而这种矿呢又跟岩体的边接触，就是接触带，岩体和围岩之间有个接触带，这个分布在这儿，那么我们就沿着接触带布置工作。你都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进一步做工作又发现岩体中间呢你没做的工作也还有矿，所以你也得扩大到那儿， 后来又发现离盐地远一点的地方也还会有矿，所以也得扩大，慢慢慢慢扩大面积，因为这个扩大面积是增加工作量，增加工作量就取决于你的投资啊，你的人力啊，你的时间呢、啊。
0: 发现盐体之后，就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去探测在它的下边和周边是不是存在着矿藏，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作业过程。
1: 我就得布置苦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的。一般我们用的哈都是100米一条线，20米一个点，就是一点点测一下，那不能含糊，有一点测不到没数据，测完了才能得到一个面积的图，面积的磁场，这个地球物理场的图，根据地球物理场来推断下头有矿没有。
0: 上世纪50年代，矿藏几乎都是靠物理探矿队员迈开双脚，踏遍千山万水，一步步的去探寻。而在今天，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想象。
1: 我们那时候啊，当然都是人工跑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有成矿远景地区，我做1:50000的。1:50000是什么概念？比如说，500米条线，点距可以吸，我是一个大面积的组。现在我们有航磁了，航空磁测了。航空磁测用飞机啊，一条线一条线的飞呀、啊，全国我都飞呀、啊。比如说我们全国1:100万，我用10公里一条线，那我把全国的面积都给覆盖了。
0: 为了找矿，赵文军和他的队员们用脚丈量着祖国的河山。
1: 你比如我们物理探矿是什么概念呢？铁矿都是磁铁矿，有磁性，就像那磁铁似的，天然有这么一种矿，这个叫磁铁矿，它是磁性很强。这磁铁矿在地下埋着，我在地表啊，用一个测磁场强度的仪器，很灵敏，就测一点一点测。这测出来各点的磁场以后，那么在这个矿体最上头呢，磁场最强，离开矿体呢，磁场就弱了。
0: 利用磁场来探测矿藏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探矿大队当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方法也并非100%的准确。
1: 就是说这个矿体，这磁铁矿很强，我找到了个很强的磁异常，那我估计这地下就是磁铁矿。如果说你得出这个磁场啊不强，有一个异常高一点不强，那么底下是不是磁铁矿就不一定了啊。它底下可能是磁铁矿埋了深了，它这个磁场弱了，但是它可能是磁性的盐体，自然界有磁性的东西不完全是磁铁矿，好多都有，好多地质体都有磁性，所以呢就不一定，虽然要是弱异常就不一定是磁铁矿。还有地质背景，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生成磁铁矿的地质条件，也有个强磁异常，强磁异常，那么你还推断是磁铁矿，那不就错了吗？
0: 1980年，中国地质部表彰30年来的先进集体，评选出了3个功勋物理探矿大队。赵文金1956年起所在的西南大队便是其中之一。
1: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3个功勋物探大队，一个是找那个发现大庆长垣那个物探大队，第二物探大队，一个是航空物探大队。航空探呢，全国扫啊，普查找铁矿贡献很大。我们这个呢，在西昌地区找那个大的钢铁基地，贡献很大。
0: 矿产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和赵文金一样的那些年轻人， 正是怀着对国家强盛的抱负和理想，不畏艰险，奔走于旷野之中。1958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型工厂相继建成，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初步奠定。而赵文金也从此告别了物理探矿的队伍，开始投入新的研究领域。
1: 青藏高原就是一个陆路碰撞，大洋向大陆碰撞，这个研究的多。陆路碰撞底下构造复杂难研究，你说碰了以后发生什么现象不知道，所以你必须把地壳碰撞时发生什么现象需要弄清这个问题，这是地学革命的。青藏高原呢是在中国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欧洲搞了也是阿尔卑斯研究的也几上百年了，很细了，但是喜马拉雅没什么研究，所以在这段就成为国际地学当中啊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竞争的焦点。
0: 对于喜马拉雅山形成原理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地质学，属于地球科学的范畴。地球科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以整个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它涵盖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诸多领域。上世纪80年代，赵文金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地球科学。
1: 发展地球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你资源环境，你人生活在地球上，什么你都离不开地球。资源环境这是长期的问题，能源，所以这个靠地学。
0: 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峰，那里是很多旅游者、探险者所向往的圣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还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高地。1992年，赵文金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参与了中美合作的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深剖面探测计划。提到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的高度，但是对于地球科学的科学家们来说，埋藏在地面之下的部分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1: 研究它，研究它运动干啥呢？首先跟那地震就有关系了，是不是？因为它运动碰撞到一定程度发生了地震，这是一个。在中国是地震多，中国的西藏

0: 内部的地震也多，我们要研究它发生规律，以便预报，减少灾害。另外一个，因为在碰撞过程当中，地下的物质能量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造成什么呢？矿产资源就可能上来，有利的条件它就出现矿。
1: 根据地球科学中大陆漂移说的观点，喜马拉雅山脉是由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撞击而成，而地震的发生和地下矿藏的变化往往也是伴随着板块的撞击而出现的。那么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原理，对于地震的预测和探寻矿藏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0: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高原一隆升以后啊，高原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起来了，把这印度洋的潮湿空气啊全给隔断了，过不到咱们的西北了。所以一个说法，西伯利亚的寒流倒是好来，来了以后让它挡住了往东跑，那么真正东南边来的潮湿空气进不到西北了，所以西北干旱。那么反过来讲，不仅仅这个，就是高原起来以后对全球的大环流都有影响，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都有影响，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当然就影响生态了。
1: 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赵文金四次登上了青藏高原，三次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这个项目如今依然在继续，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 我们呢，通过这个项目呢，至少在美方、德方来说都评价很高，在《科学》和《自然》两个大杂志上发表了至少有15篇以上文章。我觉着首先要有雄心壮志，要给国家干点事儿，给人类做点事儿，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气可鼓不可泄啊！没有这个思想，你就没有力量。
1: 一颗赤子之心，给了赵文金无穷的力量。他说，他从不后悔专业方向的转变，他实现了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梦想。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跟大家谈一谈红斑狼疮。嘉宾还是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复诊医师苏丽大夫。苏大夫，如果说没有说像我这样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医学知识啊，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这方面知识，他们往往是怎么发现红斑狼疮的？
9: 大部分的患者是怎么发现这病的？
10: 大部分人啊，最常见的，比如说反复的口腔里边会长那种溃疡然后这种反复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得一次就过去了。一般狼疮的病人他们都是反复的得，一波好了一波又起，是无痛性的。
8: 无痛的，
10: 对，无痛性的。另外就是皮肤有一些，尤其是在太阳晒了以后，面部会有像蝴蝶的两个翅膀，就趴在你的，正好蝴蝶的身体趴在鼻梁上，两个翅膀正好在你的两个腮，这个颧骨这个位置，就是这我们叫蝶形红斑，它有这样的
8: 红斑，
10: 对，尤其是太阳照射以后，大部分狼疮的病人是以这样的表现来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手的皮肤的一些破溃，反复的破溃就是好不了，就在手指的末端，我们叫血管炎改变，有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病人往往都在门诊就就诊了，但是真正我刚才提到的有些重要脏器受累的狼疮，它往往就是去急诊，因为来势很凶，来得很急，又在当地又按常规的这个疾病诊治呢，效果又不好，那往往就会到我们三甲大医院的急诊去就诊。
8: 就比如刚才提到胰腺炎的那种症状，
10: 是的，对，
8: 大部分还是轻，
10: 是的，
8: 轻的症状发现的，
10: 是的，
8: 前面提到了一个它的一个高发人群，女性多，
10: 是的，女性比男性是9:1，
8: 9:1，
10: 9个女的育龄期的女性可能。

0: 管的好多病都跟什么口腔溃疡什么有关系的，
1: 对，
0: 怎么去鉴别说这个是这个病？
1: 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风湿科的医生来说啊，我们的问病史和查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问的比较详细。不是说口腔溃疡就是狼疮，也不是说狼疮就一定有口腔溃疡，这里边有一些逻辑思维在里面。我们可能要综合看他整个人的这个临床表现，除了口腔溃疡有没有别的特点，有没有脱发呀、发热呀，这个那个的问题，这是问诊。另外就是查体，我们会鉴别，我们通过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会去鉴别他的这个体征，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这种体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再其次，我们就要给他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那我们除了三大常规，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以外，我们可能还有生化呀，我们自己对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些评价的一些重要检查，比如说血沉、C 反蛋白，像狼疮就最重要的就是补体、免疫球蛋白，还有抗核抗体谱，这对我们的一系列的自身抗体的一些检查，包括抗核抗体谱啊、抗磷脂抗体啊这些检查，这个大概1-4天出结果。所以有的病人就是要等等一个周六周日下个礼拜过来取下结果再看就是这种情况。
0: 好诊断吧，因为有的可能是拿到了很多指标，也还没有一个那种就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诊断，也只能是高度一次。这个病好诊断吗？
1: 这个病其实它的诊断是有一定难度，就是这是对临床医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就是你首先要了解这个病，然后其次就是说对实验室要求也比较高，因为这个抗体的低度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决定了你的判断，是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你的判断。因为我们的病很容易首先考虑到别的常见病，
0: 对，
1: 而不会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的病，所以实验室的指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还有就是在诊断方面，大部分狼疮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去诊断但是也是有一些疑难杂症的狼疮，它可能没有时间给你去等着它抗体出来，你可能就要通过你的临床去判断，这个是对诊治水平是有很高要求。
0: 疾病的诊断真的不是单纯的依靠实验室诊断或者说影像学啊，是医生的经验和循证证据。循证证据呢，包括我们抽血啊，各种各样的化验指标，还有影像学要结合。当然这里边呢，患者的症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红斑狼疮或者说风湿免疫类相关疾病方面，有一些症状呢跟皮肤病比较像，像红斑狼疮可能有口腔溃疡的问题，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鼻梁周围的这种斑的蝴蝶一样的斑状红斑啊，这个当你发现皮肤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呢按照皮肤科的一些办法去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去做一些检查，起码排除一下吧。好，红斑狼疮的治疗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苏丽大夫，跟我们讲一讲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病虽然说是大部分相对来说鉴别诊断没有那么难，但是呢它确实存在一个鉴别诊断的 有一定的复杂性的问题啊。对、
1: 嗯、
0: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个病人拿的一堆的检查报告到一家医院发现它是一个结果，到另一家医院发现它的结果有差异了，病人会认为那是一个误诊，其实这也不能叫做误诊，因为真的是由于我们现代医学它还有它的局限性，哎，对，所以可能会在某些检查方面会有差异。
1: 是，
0: 你比如说像影像学里边的 B 超，不同医生可能

0: 在里
1: 是
0: 边的。
1: 的，
0: 哎，
1: 对，
0: 对，要跟他
1: 一个大表，
0: 大表
1: 各个系统，
0: 挺复杂的。
1: 对，有一个打分的过程。
0: 诊断之后就是治疗了。
1: 对，
0: 这个病我最早听说的时候，我老觉得这是类似于绝症似的一个病，因为听着这个带"狼"字就特别可怕。后来发现没那么可怕，哈。
1: 对对，医生的努力，目前狼疮在国际上它的这个生存率，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了90%多，这个是很大的成功了。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狼疮还是50%-60%的这个5年生存率，但是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不是说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就是给你宣判了一个慢性死刑的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对，一定要有信心。要相信从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诊治，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愈后的。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苏大夫这点强调特别特别重要啊！正规医疗机构得到正规的规范的治疗。那我们知道红斑狼疮这个病，因为它表现比较杂啊，有的呢老百姓会把它当做杂症，有的时候也有点治疗心切，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甚至希望能够治愈。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病急心急乱投医，病急不一定乱投医，但是心急就容易让人乱投医。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治疗，好像马上能够见效，但是长远看来适得其反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是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正规医疗机构规范治疗非常重要。很好的愈后是指的，
1: 控制到他接近于自然寿命，控制到他可以正常的生活、结婚生子，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甚至可以结婚生子都没有
1: 可
0: 问
1: 以啊，
0: 题
1: 对，
0: 哦，对，因为刚才提到育龄女性偏多，这涉及
1: 是
0: 到一
1: 的，
0: 个很麻烦的问题。治疗是用什么样激素还是什么？
1: 对，对于狼疮患者来说，还是要首选激素，再加一些免疫制剂。
0: 加免疫制剂哈，问一下，这是终身治疗吗？
1: 也不是的。如果大部分轻型的狼疮是可以在治疗，疗程在1年2年以后，如果他病情非常稳定了，甚至可以尝试停药的。
0: 甚至可以尝试停药
1: 对，
0: 哦，那还是不错的哈。
1: 对，
0: 如果控制得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复发，复发以后，复发的形式有多种，有的复发。有的复发就是比较轻，但有的复发可能很重。比如说，生完宝宝，生完宝宝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产妇，她没有在怀孕前和整个围产期做这个规范的风湿科的随诊，她可能就没有对自己的狼疮进行评估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因为怀孕生子发生这个病情的反复加重。这种加重可能会来势比较凶。所以强调的就是，在这里也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狼疮患者，如果是育龄期的女性，如果考虑要怀孕的话，一定要提前到风湿科就诊，做规范的随诊评估。如果医生觉得你目前的条件符合妊娠、怀孕、生子，那你才能开始尝试做这样的准备。否则的话，对自己的病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你在怀孕。生产这个过程中，雌孕激素有一个
0: 变化比较大，
1: 很大，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个当过母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怀孕到生完小孩那几年之内，你的身体变化是蛮大的，跟平时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平时不过敏的，这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过敏。
1: 对对。
0: 对，平时不那么容易感冒的人，这时候可能那个小病小样的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哈。这
1: 的，
0: 个，那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更要注意一下。
1: 对，必须的，
0: 比较麻烦的出现这种这叫什么呀？就是比较急性、比较凶险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诊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我前段时间是碰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自己出现了一个消化道的出血，但是呢，他是一个相对年龄已经比较大，将近60岁的一个老的这么一个红斑狼疮的患者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好多科。好多科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像这样的就诊病人，一般是首选的是风湿免疫科，还是比如说脑受累去就诊哪个科呢？
1: 一般这种患者就是这种急重症的患者，那肯定是要从急诊。 急诊入院。
0: 急诊入院。
1: 那急诊的

0: 时候，我们任何的这个体制啊，都要求就是在急诊的时候，急诊的首诊医生会对他的病情进行分析，那么会请相关科室的医生进行急会诊，来讨论他到底是去哪个科室更对他是更受益的。那比如说，如果他是急性消化道出血的问题，那肯定是要首选消化科，因为消化科它有监护室，它可以对这个急性消化道出血进行紧急的诊治，风湿科可以去会诊，给他的主要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比如说激素要不要冲击，免疫制剂还要不要加，还是要换，有这些问题。但是，肯定要处理他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出血呀。
1: 出血呀，
0: 对，那肯定是消化科要给他进行内镜的治疗，如果内镜止血不理想，都有可能要外科干预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哈，
0: 所以对于病人来说，应该是从急诊经多科会诊讨论来决定下一步是哪个主要矛盾，解决哪个问题，就这个意思。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狼疮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啊。慢性病就存在一个长期的管理和治疗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容易出现一些误区，或者说走偏了的。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叮嘱咱们的患者的？
0: 我觉得就是狼疮的病人多数都在育龄期，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子的，只要对自己的病，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客观的认识，而且，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这么一个心态啊，正确的跟我们进行互动，跟风湿科的医生长期的定期的随诊，是完全可以像其他女性一样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有信心。但是要比别人要勤快一点，就是要经常跑医院，
1: 经常跑医院
0: 啊，要跟我们风湿科医生来交流。
1: 这辈子要跟一个风湿科医生
0: 做朋友，
1: 做朋友。
0: 对，
1: 这个自己的管理还是非常非常的
0: 重要，
1: 很重要，
0: 很
1: 重要。对，现在管的比较好的，比如说您接触的或者您科室里边接触的管的比较好的患者，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跟大家讲讲。
0: 像我们科。我们主任这边他自己手上有几个病人都是成功的怀孕生子的，一开始可能因为狼疮病情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方面是怀不了孕，另一方面就是怀孕以后经常会出现胎儿胎死宫内或者是停产一些这样的问题，在几家大医院跑来跑去，信心已经被磨得都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主任的意思就是说会鼓励他，然后配合现在的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来给他调整方案，最后他就顺利的怀孕，整个孕期也比较平稳，后来就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宝宝现在应该三岁多了，每年都会寄给我们一套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大家都感觉很欣慰，
1: 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过去我们觉得谈起来有一点点的色变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名词呢，随着医学的进步呢，我们要重新认识它了啊。那么对于红斑狼疮这个相对来说，即使在风湿免疫科也是比较麻烦的一种病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手段，关键是医和患呢要密切的配合去监管好。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苏丽大夫给我们讲了系统性红斑狼疮。首先，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属于自身免疫病，我们人体的免疫出了问题呢，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免疫力低了，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疾病。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长医院的李先亮大夫呢已经跟大家讲过，比如说我们感冒啊，或者呢甚至肿瘤是跟它相关的啊，免疫力绝对的就是低了。还有一种呢有过敏的问题，就是把好人也容易这个当坏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点紊乱了，就是敌我不分，有点乱了，自身免疫出了一些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系列的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一般到医院我们就是去风湿免疫科看。自身免疫病这个下边有很多很多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其中的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

0: 白塞氏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呢，我们以后呢会请到其他的嘉宾跟大家去讲一讲。好，我们接下来就说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就是因为这个病一旦是出现，因为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以后，它会累积其他系统，会有肾脏的表现，会有消化系统的表现，会有比如说神经系统的表现等等，多系统的表现。但是大家不要太紧张啊，绝大部分属于轻症，很少呢一部分呢可能是重症，所以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就是鉴别诊断非常非常的麻烦。好，再回到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首先一点呢，这个病呢是跟遗传相关的，所以这个病确实是从防目前来说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那这是基本的原因。诱因呢，特别是女性挺多的高发，那它跟雌激素的变化呀等等是相关的，所以女性特别是育龄期女性呢，这个还是要警惕一些。当出现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啊等等，或者是低烧啊等等的，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好好的去查一查。好，这就提到了一个查的问题。查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特别说，不仅仅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检查起来麻烦，很多很多这类的病呢，我们老百姓说的怪病啊，经常到了风湿免疫科就要一关一关的去查。可能先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然后专家呢医生或者觉得说哎，可能是哪类的病呢，去查一下相关的指标。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还要排除，比如说可能是排除其他的，像肿瘤啊等等啊相关疾病，都要去一个的排查。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了风湿免疫科检查的繁琐时间长，请大家耐心，因为风湿免疫科常见病就是需要反反复复查，破案的过程需要蛛丝马迹的去区别。有的病症状很像，但是如果诊断不对的话呢，它整个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见效也慢。所以我们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一定要跟医生好好配合。我前面也讲到例子啊，有朋友认为说这是不是过度检查，真的不是，就是很麻烦。我的家人是在风湿免疫科住过院的，住了14天的医院，有10天都在检查当中，最后哎确诊了以后治疗很快很见效。所以前边这个漫长的检查过程是值得的，否则的话呢你治疗走了弯路更麻烦。好，那接下来呢就谈治疗。风湿免疫科的病呢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呢，现在很多的病在过去很麻烦，但是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就拿系统性红斑狼疮呢，现在可以有90%的人呢5年生存期控制得非常好啊，当然还可以长期生存，也有一些呢还可以结婚生子。那这里边呢就是有两点要特别特别的重要，这类的病大家特别容易得病乱求医。乱求医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甚至就不是求医了，找一个什么偏方啊妙方啊，甚至呢可能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一些医院呢去给治疗。这点呢请大家一定要警惕，一定选择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好，那这个治疗方面还切记有一点呢，就是你一旦得了这个病，要跟治疗的医生长期是一个伙伴关系，不管你最近症状有没有，都要长期伙伴关系。医生说该复查了，就要回去复查；医生说该加药减药，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得非常非常好。在风湿免疫科，我见了不止一位病人呢，都是自行调药，自己觉得我好了，停药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讳疾忌医等等的原因呢，导致这个病最后就成了一团乱麻。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成了一团乱麻就不太好治疗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风湿免疫科所有的疾病，包括特别指出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和医生的这种密切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啊，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好，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
2: 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何被称为青铜之冠？汉墓考古中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又是哪座墓葬？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0: 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海昏侯墓的黄金宝藏，每一处古墓葬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它们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时代。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无论是威武雄壮的兵马俑，还是精致华丽的马蹄金，亦或是珍贵无比的竹简，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然而，古墓葬类博物馆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文物，更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展览布局，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文物，还可以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那么，我国都有哪些著名的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些古墓葬类博物馆又具有怎样独特的文化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1: 那除了秦代的墓葬之外啊，我国还有很多汉代的墓葬，很多呢也都做成了不错的博物馆。比如呢，西安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院、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徐州的龟山汉墓等等。当然，我这是从一个博物馆的视角来说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不只是讲墓葬，对吧？我们是讲墓葬类的博物馆。那这几个呢，都属于做得不错的墓葬类的博物馆。那在这些汉代的墓葬博物馆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啊，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墓葬，这就是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刘贺的墓。其实说句实话啊，我第一次听到海昏侯刘贺这个名字啊，真的觉得他可能不是什么好人。主要可能是因为昏这个字。哎，我总觉得这个昏呢、像是个谥号啊，是个贬义的。比如说我们都说的隋炀帝，对吧，汉哀帝，然后海昏侯，感觉差不太多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海昏呢实际上是个地名，它就在我们今天的江西南昌。过去这个地方啊叫做豫章郡。豫章郡下面呢有18个县，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县叫做海昏县。那有专家说啊，这个海指的就是江西的鄱阳湖，昏呢是西南方向，也就是说这个海昏县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鄱阳湖的西南方向。那我们说啊，刘贺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传奇啊。他这一生啊拿过很多不同的剧本，他当过王，当过侯，还当过皇帝。但是啊，他这个皇帝还没当满一个月，只当了27天，也就是说还没过试用期就被罢免了。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除的皇帝，史称汉废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要从刘贺这个人的出身说起。刘贺的爷爷呀，就是鼎鼎大名的汉武帝，他的奶奶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李夫人呢，给汉武帝只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刘伯。那刘伯呢，只是汉武帝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而已，本身没有什么存在感啊，就是个小透明，没有什么政绩啊，也没有什么野心，哎，就老老实实的在封地当个王。他的那个封地呢叫做昌邑，昌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山东的菏泽下面的巨野县附近。那刘伯的儿子刘贺啊更是一个闲散王爷了，因为他的父亲刘伯去世的比较早，

所以这个刘贺呢，从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天天就是吃吃喝喝啊，打打闹闹，没有什么正事儿。本来这一辈子啊，就这么过去了啊，挺舒服的，跟皇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命运啊，就是这么的神奇。当时的皇帝是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间去世了。刘弗陵去世的时候才21岁，没有儿子。那古代如果皇帝去世了没有儿子，那只能就是兄终弟及啊，只能从兄弟里选嘛。那当时刘弗陵的有一个兄弟啊，倒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这个人呢，就是广陵王刘胥。很多大臣就提议啊，就说要不然让这个刘胥来当皇帝吧。但是啊，有一个人却不同意，这个人就是霍光。霍光是谁呢？他是鼎鼎大名的霍去病的弟弟，也是汉昭帝的皇后上官皇后的亲姥爷，是全球。

0: 嘛，他为了掌权嘛，那他选来选去呢，哎，他又看上这个刘贺了。这个刘贺是个什么人设呢？他不就是我们说的地主家的傻儿子吗？对吧？人傻钱多，成天纨绔，对吧？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多好把控啊！所以就把这个刘贺、招到长安来，来当皇帝。那当时刘贺才19岁啊，就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高中的学渣，忽然间拿到了一个名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当时啊，刘贺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做王吉啊，一直在提醒刘贺啊，就是说咱们这回去长安啊，您可注意了，一定切记要听霍光的话，千万不能高调，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就是去当傀儡的，当好演员，听话就行，不要有其他的动作啊，因为满朝文武都是霍光的人。但是刘贺呢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这就是耳旁风，于是就开始了各种的作。比如说啊，他去长安的这个路上啊，就各种的高调，强抢民女，大肆敛财啊，反正就是各种的坏事儿，风评很差。好不容易来到了长安，来参加这个汉昭帝的葬礼。你说这个来参加葬礼，咱得哭吧？啊，甭管真哭假哭，我知道你也没有感情，但是你得装装样子，也得哭。但是刘贺偏不哭。人说你为什么不哭？刘贺说我嗓子疼，哭不出来。你说生气吧？那在整个葬礼期间，我们说按照规定啊，应该是吃素的啊，不能有荤腥。但是刘贺呢，顿顿是大鱼大肉。他还从昌邑啊带来了一支乐队，每天晚上在府里开音乐会。那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开始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都是从昌邑老家带来的这些亲信，可能什么都不会，就给他们各种封官，然后拿着这个自己的印玺给各地来盖章，实行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政令。短短的27天啊，他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儿。终于啊，霍光是忍不了了，他就联合满朝的文武还有上官太后，一下子把刘贺给废了，把他赶回了昌邑老家，甚至呢连这个昌邑王都不让他当了，而且还把他关起来，没有自由。之后呢，霍光就火速提拔了另外的一个新的皇帝，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那刘询的辈分呢，按理说要比这个刘贺啊低一辈啊，是他侄子辈分的。他的爷爷呢是汉武帝和卫子夫卫皇后的儿子啊，就是那个立太子刘据。那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这个卫子夫啊，他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倒台了，所以他的这个儿子跟孙子啊都受了牵连。于是这个刘询呢，他从小是在民间长大的啊，吃了很多的苦，甚至还进过监狱。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啊，他和刘贺那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更有城府啊，也更聪明，所以他当时懂得审时度势，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实力跟霍光斗，那就乖乖的先忍着吧，先当好傀儡吧。他就忍着忍着，终于把霍光给熬死了，他才开始慢慢清算。那么就清算来清算去，终于清算到刘贺头上了。这个刘贺啊，毕竟曾经是当过皇帝的人，这个刘询他还是心生忌惮啊，他不知道这刘贺是真傻还是假傻，于是他就派人去看看他。派去的人呢，回来就跟刘询来报告啊，就说我看到这个刘贺了，过得挺惨的啊，每天被关着，没有自由，身体还不太好啊，得了风湿病，走路都不太利索，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这个刘询呢，他也是心生怜悯啊，觉得这个刘贺确实有点惨，有点可怜，本来舒舒服服的当个闲散王也不挺好的吗？非要来当这个皇帝，弄得自己这个下场确实挺惨的啊，也是一个可怜人。于是就说啊，干脆恢复他一个身份吧，啊，就不让他当这个昌邑王了，让他搬个家啊，从山东搬到江西，当个海昏侯吧。但是当侯是当侯了，可不能再入咱们这个刘氏皇族的这个宗谱了，也不能参加任何的祭祀活动了啊，相当于给开除宗籍了。于是呢，刘贺啊就从这个山东搬到了江西，当上了海昏侯。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海昏侯他只当了4年，他就去世了，才30多岁。虽然说刘贺去世了，但是他的海昏侯的这个爵位却保留下来了，他把他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一直传了4代。所以我们今天去海昏侯国遗址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刘贺一个人的墓，而是4代海昏侯的一个家族墓。
1: 海昏侯墓的惊世出土，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汉代。墓主人刘贺的跌宕人生，都随着这座墓葬的发掘而渐渐浮出水面。墓中金器的光辉、孔子的风采、汉简的奥秘，更是构成了这座墓最令人瞩目的看点。 那些精致的金

0: 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工艺与文化的结晶。孔子衣镜上的画像，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圣人的另一番风貌，而那些陈旧的汉简，则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带来了久违的儒家经典与历史的低语。面对这座宝藏般的墓葬，我们不禁好奇，墓主人刘贺真的是昏庸荒唐的废帝吗？海昏侯墓究竟出土了多少珍贵文物呢？
1: 那我们说这个海昏侯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最开始发现海昏侯墓的是一伙盗墓贼。在2011年的时候啊，在江西的古玩市场上，忽然间出现了一只金龙，就是这个金子打造的龙，非常的精美啊，纯金打造。懂行的专家看一眼就知道这件东西肯定不是正道上来的。所以当时啊，古玩市场上就有很多的风言风语，就说是不是有一个墓被盗了，而且这墓还不是一般的墓。而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警方啊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就是说在这个江西南昌的郭墩山上啊，发现了一个大洞啊，这个洞特别的深，深不见底，在这个洞口的边上呢有很多的新土，哎，可能是个盗洞。那文物专家就赶快过去看嘛，那就看到这个大洞果然特别深，那考古专家就要腰上系根绳子，然后就下到这个洞里。刚一进洞啊，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奇香，然后就看到这个主墓室里边全都积满了水。这个专家心想，完了啊，这个墓肯定被盗了啊，因为主墓室都出来了嘛，怎么可能不被盗呢？但没有想到的是啊，把这个积水抽干了之后啊，发现了周围十几个不同时代的盗洞啊，这些盗洞横跨非常多的年代，也就是说从古至今一直有盗墓者来光顾，但是啊，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专家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啊，把这个墓室里的文物啊都清理出来，在墓主人的腰上发现了一枚印，这个印上写着刘贺两个字，于是啊，海昏侯刘贺的身份算是正式确认了。那这个海昏侯墓呢，可以说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并且呢是布局最清晰的一个汉墓了。那我们说海昏侯墓啊，出土这些文物都有什么看点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看点。那第一呢，就是金子。海昏侯墓啊，出土了很多的金子，具体有多少呢？那根据这些出土文物的统计啊，刘贺的墓啊，一共出土了黄金器物有478件，总共有115公斤，这可是我国所有的汉墓考古当中出土的金子数量最多的一次。那这些金子我们不要想象成为非常简单的那种金条，刘贺是非常讲究的啊，没有这么庸俗。那这些金子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呢，有马蹄金啊，还有麟趾金。马蹄金就像天马之足一样，非常的漂亮的一种金色的器型。那麟趾金呢，就是麒麟的脚趾头啊，它像一个小靴子一样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它还用了很多的花丝镶嵌的工艺。那这些金子呢，都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就为了分封给这些有功的大臣，还有这些皇室。那在刘贺墓当中啊，还发现了堆积如山的铜钱啊，汉代啊叫做五铢钱。那这些五铢钱有多少呢？根据统计啊，有大约300多万枚，总共10多吨呢、啊。真的是让我们数钱数到手抽筋啊，刘贺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啊。海昏侯出土文物的第二个看点啊，就是他第一次出现了孔子的形象。那这件器物啊，可以说是海昏侯墓的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孔子衣镜。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巨大的穿衣镜啊，一个大铜镜。但是他在这个铜镜上面呢，却包着一个木头做的一个盒子，还像一个镜盒一样，但是它非常大呀。这镜盒上面呢，还都画上了很多漂亮的这个漆绘，然后这个镜盒的正面啊还可以打开啊，就像是一个门一样啊，一开就能看到一个铜镜。但是它出土的时候啊，考古专家并不知道它是一个铜镜啊，因为它出土时都碎成碎片了，好多人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漆屏风啊，像个屏风一样，因为它很大嘛，有很多的纹饰。后来这个铜镜出来呢，才知道原来它是个穿衣镜。那这个孔子的图案呢，就画在这个穿衣镜的背面。那这个背面呢，不仅有孔子的形象，还有很多其他人物形象啊，它像是一个故事画一样。但是这可是第一次出现的孔子的形象。我们脑海当中啊，其实都有一个孔子的固化的形象，对吧？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孔子的画像，都是那种胖胖的，对吧？然后很可爱，很慈祥，还露着两颗门牙。哎，那是不是我们脑海当中孔子的一个固有的形象啊？ 但是这个穿衣镜上面呢，他孔子却长得不这样。这上面的孔子啊，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啊，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啊，跟我们脑海中的那个形象完全不一样。那这个画上面呢，不仅有孔子，还有很多孔子的弟子啊，比如说像颜回啊，像子路啊，子夏呀。这个穿衣镜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孔子图人图漆衣镜。那这个漆衣镜上面呢，不只有绘画，对吧？它有很多的文字。据现能看清楚这些文字来看呢，它主要讲了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介绍这个铜镜的用途啊，我们管它叫做衣镜赋。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记录孔子的生平，还有他弟子的生平。那么就在孔子的生平当中啊，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要重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孔子的身高。那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孔子身高有多高呢？9尺6寸啊，这是多高呢？换算成我们今天的身高来说啊，就是2米2啊，这个非常高了。但是这个漆衣镜上记载呢，孔子的身高是7尺9寸，哎，也就是1米82。那不管是2米2还是1米82，反正都不矮，孔子就是个大高个。那除了有孔子的形象之外呢，那在刘贺墓当中啊，还发现了5200多枚汉简，这可以说是刘贺墓的第三个看点了。汉简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嘛，只不过呢，这些图书出土的时候啊，它的保存非常的差，都变形了啊，像一滩烂泥一样堆在那儿，这专家们差点把它当作烂泥给扔了。后来发现这才是汉简，那专家们为了能够复原它真实的面貌呢，找了很多种方法，用了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个文物保护技术，请来了很多顶级的专家，才把它复原，我们才能看到这上面的文字。那根据这些文字呢，我们发现这都是很多的儒家经典啊，包括像《论语》啊、《礼记》啊等等。而且这些儒家经典呢，很多还是失传的，就比如说《论语》吧。就我们大家都学《论语》，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论语》是有很多种版本的啊，至少有三个版本：古《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我们今天学的《论语》呢，是古《论语》和鲁《论语》的一个综合。那齐《论语》没有，一直失传，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那这对汉简里就有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所以你看啊，在刘贺墓当中又有孔子的形象，又有这么多儒家经典。你说刘贺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能在不到一个月就干出1000多件坏事的荒唐人吗？我还真有点表示怀疑哈。那自从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以来啊，那出土的这些文物就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展，终于呢，在2020年，海昏侯墓博物馆正式开放了，这些文物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那继秦汉之后呢，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的古墓葬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明清两代，比如说明代的十三陵、清代的清东陵、清西陵，都是非常重要的古墓葬，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那我们说这么多古墓葬类的博物馆，我们该如何评价它们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评价。首先第一啊，要看这个墓主人是不是很有名。比如说像秦始皇，太有名了，谁不知道啊？别说他已经出土了这么多兵马俑了，即使他什么都不出，我相信大家都为了去见秦始皇而去看看他的墓的。那这是从他的一个名人效应的角度来说。第二一个呢，就是要看他出土文物的质量还有数量。有的墓主人啊，可能不是很有名，但是他出土的文物好，比如说刘贺。你看刘贺比起秦始皇差远了，对吧？刘贺没有什么功绩，光有很多荒唐事儿了，但是他出土的文物多呀，也够典型啊。你看这么多金子，还有孔子的形象，还有这么多儒家经典，这才是真正的用实力说话呀。那第三呢，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建成了一个博物馆，而且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建得还不错啊。因为很多古墓葬啊，他发掘之后啊，他并不是真的把它建成博物馆了，可能很多的时候呢，不让我们观众去参观啊，我们进不去啊，可能是出于文物保护的一种角度，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反正就是我们进不到墓葬里边，甚至它也没有一个展示的区域。那我们说啊，无论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这是不是都是在地下的，对吧？都是在地下挖，挖出来之后我们去看。但是啊，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可不只是地下的文物，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房子，有的还都在的。那这些呢，就形成了一座座著名的古建筑。那么这些古建筑都应该包括哪些呢？我国又有哪些重要的古建筑类博物馆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5年4月25号，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旧金山的大歌剧院隆重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筹备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制定联合国宪章。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除了中、美、苏、英这四个发起国之外，还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以及在会议期间被接纳的国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当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出席尤为引人瞩目。在当时国民党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是谁推荐了董必武去参加制宪会议？蒋介石反对中共参加代表团的强硬态度又是怎么改变的？作为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董必武出席旧金山会议内幕。1944年到1945年春天，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以希特勒的灭亡而结束，德国法西斯的崩溃让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绝境，中国军民开始转入反攻。这时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发起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所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被接纳的国家都将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时间全国各界政治力量对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都非常关注。但是在组建中国代表团时，蒋介石却感到头疼了。因为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中国代表团是不能接受的。但蒋介石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会影响他的影响力，日后更难以控制。于是呢，指示宋子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中共方面在得到消息以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立刻致电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有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

的电报，但是他不加思索地拒绝了，理由是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需由政府及蒋介石选择。周恩来又立刻致电出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据理力争，表达了中共的要求。周恩来致电王世杰的同时，再次致电给在美国的赫尔利，要求他把中共的意见转达给罗斯福总统。蒋介石从一开始啊，想的是派出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最多加上几个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去装装门面，反正共产党的代表他是绝对没在考虑范围内的。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共产党，怎么能容忍共产党登上这样的国际舞台发声呢？同时不让共产党代表参加，也表示自己完全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中国的政治局面。3月6号，蒋介石通知外交部长顾维钧出席他亲自举行的小型工作宴会，主题就是研究中国参加旧金山首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宴会一开始啊，还算顺利，蒋介石兴致颇高，想派出一个属于自己意愿的代表团，看起来不是什么难事嘛。因为宴会当中顾维钧一直没吭声，只管着推杯换盏，喝喝呗。但是蒋介石知道顾维钧不会没有想法，得征询他的意见，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可不能轻慢了。于是蒋介石在与顾维钧碰杯之后说，顾先生，你看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到底该有哪些人呢？这个顾维钧啊，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足以让你打消反对他的念头。他看着蒋介石一五一十不容反驳地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该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应该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顾维钧认为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太不像话了。蒋介石听了没有作声，只是似是而非地摇了一下头。顾维钧见蒋介石没有说话，知道这事儿还得磨，但是当时他的想法是总得让中共有人参加，否则这与中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尽管说蒋介石很不情愿，但是共产党的主张毕竟是合理的，得到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一致赞同。宋庆龄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3月10号，宋庆龄请顾维钧喝茶，他很关心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就对顾维钧说，中共希望在中国代表团当中占有2个名额。顾维钧当时尽管同意中共代表参加，但是毕竟他的立场还是国民党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所以他问宋庆龄说，国共矛盾如此难以调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共作为一个党派至今还继续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呢？宋庆龄回答说，维钧啊，中共如果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中共如果没有军队，就得为国民党之命侍从，而蒋介石手中的政策是消灭中共，人家能让你这么干吗？人家能束手待毙吗？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你可以去问孙科。顾维钧知道宋庆龄是不愿意给人留下他与延安的中共有直接联系的印象的。3月19号，顾维钧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顾维钧跟宋子文一块回家，路上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已经拿出了一个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8人名单，这8个人分别是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林、吴一芳、宋子文，还有顾维钧。徐默担任代表团的顾问。果然在这份名单当中没有中共代表。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认为中国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中国，所以除了国民党之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何其他政党的代表。这份名单一下子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失望反响，
甚至包括美

美国也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海外舆论认为，中国政治的不统一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严重争端。当时在西方有许多政界人士倾向于中共，对中共清明的政治体制还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中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党，是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希望的政党。宋子文还告诉顾维钧说，美国总统罗斯福3月15号签发了一封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电报，发给了正在昆明的蒋介石。电文上说，中共向美国特使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但是中共应该参加。罗斯福同意了赫尔利的观点。罗斯福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有益无害，有利于实现中国政治团结。同时，罗斯福进一步说，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另外，他还以加拿大为例，说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大多如此。顾维钧想了想，对宋子文说，这下呀，我恐怕蒋介石不同意也得同意了，增加中共代表是势在必行。罗斯福实际上就是使用了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的意思呀。但是宋子文不以为然，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那是官样文章，他心里想的不一定是这么回事。顾维钧说，罗斯福总统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应该包括中共代表，这已经是罗斯福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了。尽管我跟罗斯福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哼，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共坚持必须有自己的成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所以中共积极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宣传，讲清楚这样做是对促进中国进步的意义，还特别给民主同盟领导人看了周恩来致王世杰还有赫尔利的电报稿。电报稿声明，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名额，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中共准备派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个人参加中国代表团。如果说这个建议国民党不接受，中共将反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并且保留表示一切意见的权利。可以说中共的主张合情合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欢迎拥护。反过头来再看这边，此时罗斯福的电报就摆在蒋介石的案头，电报当中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包括中共或其他党派之代表并无不利，事实上如采此一做法，甚或有利可见。这份电报的消息啊，不胫而走，中共也通过渠道得知了罗斯福的来电内容。蒋介石在内外夹击之下开始动摇了，接到罗斯福电报的蒋介石当时情绪低落，心烦意乱，他把顾维钧找来说，维钧呀，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怎能与加拿大并论？中共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我蒋某人和政府的指示。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时啊，嘴上说的跟最后要决定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蒋介石不可能去顶撞罗斯福，就趁机将中共代表人选问题再提出来。蒋介石想了想，口气软了下来，说这事儿啊，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还专门询问了国民党老资格的吴铁城、张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么说啊，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连忙说，我看这样吧，中共当中啊，有一个人很合适。蒋介石问是谁，顾维钧说，董必武。
顾维钧在担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跟董必武有过一次见面。当时顾维钧是无党派人士，他觉得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许多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对董必武印象很好。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就这样，3月27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董必武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同时公布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是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有王宠惠、李煌、吴一方、魏道明、胡适、张君立、胡林，顾问是施肇基。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准备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一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黄炎培、吴一方、胡正之、邵力子、雷震、左顺生、沈君儒、张伯钧、张申福等人一致请求王若飞代表大家致电延安，欢迎已先后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一起来重庆。就这样，董必武4月6号带着陈家康等人从延安飞到重庆，到曾家岩50号稍事休息。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去旧金山举行了茶话会，沈君儒、黄炎培等人都出席了。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敌后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无人的意见，权威代表无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董必武在会上还表示，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人民永无自由，在东亚亦永无和平，永无自由可言。董必武希望大家为团结建国、实行民主联合政府而共同的努力奋斗。经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带着秘书陈家康、张汉夫在4月12号在珊瑚坝机场乘坐中航客机飞印度，转往美国。1945年4月25号，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跟其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董必武是代表当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在整个会议期间，他表现得宽宏大量，有礼有节，凡是提出建议或者问题，他都会跟顾维钧商量。在会议期间，顾维钧跟董必武有过多次谈话。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去看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问题提出询问。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的打断，而是绵里藏针的予以点醒。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作为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团终于成型了极为关注，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更是成了关注的焦点。董必武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积极地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5月1号，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出席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尽管说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是董必武以大局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尽量尊重体谅其他的代表，减少矛盾，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通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胡适在会议期间跟董必武进行了交谈，在谈话过程中，他竟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单纯从事政党活动，当即受到董必武的严词反对。董必武一面参加着会议，另外一面在旧金山和纽约做了很多工作。他访问了旧金山市华侨居住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孙逸仙公园等，出席了华侨组织举办的宴会酒会，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他这次还带去了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新闻记者还有各国的朋友们广为散发，
同时董必武还出席了旧金山华侨县政党致公

党举办的演讲大会，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介绍阐述了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的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立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宪章上签了字。董老的毛笔字是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这个珍贵的历史记录到现在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晚上，董必武跟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在逐一完成各项任务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在1945年11月20号带着张汉夫离开纽约，26号抵达重庆。而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而这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走向何方的抉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机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7集，
2: 寒风在窗外掠过，廖运周一下子掀掉被子，披衣下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实在是睡不着啊，他又一次默默地背诵起了那终生难以忘怀的入党誓词：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2: 背着背着，他的头脑立刻醒了。几年来，为了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和他一起来二师的高习明同志在天津被人逮捕，壮烈牺牲。唐百川去北平找党，至今下落不明。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直接得到党的指示，如今自己的队伍就在眼前，要不要立刻和党取得联系呢？廖运周归心似箭，又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4: 谁呀？
5: 团长，是我，闵金熙，吕布来电话叫你去。
4: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5: 说是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见您。
2: 廖运周走进吕布，屋里静悄悄的，坐着一位身着将校服的中年人。客人闻声转过头来：
3: 是你，任秋，真的是你啊？
6: 是我。
2: 廖运周喜出望外，来人竟是他的黄埔同学，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敬任秋。敬任秋紧紧握住廖运周的手，压低声音说：
6: 我现在啊，在孙殿英那儿当副军长，这次呢和他去太谷开军事会议，刚才啊听说你在这儿，就赶紧请人把你找来了。
3: 任秋啊，你不知道我盼自己人都要盼疯了，整整5年了和组织失去联系，现在46旅这个模样，同志们都腻歪了，都想赶紧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啊。
6: 哎，别着急，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军队是我们友军，党指示了，党员就要坚持抗日，既不能拉走友军队伍，也不能公开在友军当中发展党组织，党员啊就要在抗日当中发挥作用，设法制止投降派的活动，你可得坚持到底。
3: 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上头的精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现在好了，46旅抗日没问题，只是目前经费有困难，人心比较乱，有的人还想要去投奔孙殿英。
6: 哎，孙殿英这儿你们可千万别来，经费问题呢也会解决的，鲍刚也会去太谷开会。行了，不多说了，一句话啊， 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你多保重吧。
2: 短暂的几分钟时间让廖运周心里豁然开朗，拉着战友的手他百感交集。
3: 好啊，任秋啊，那咱们就一起为抗日尽心尽力吧。
2: 果然太谷会议后情况有了转机，没过多久缅军一发下来了，经费也拨下来了。1938年初，独立46旅被改编为国民党第20军团13军110师，廖运周任110师656团团长，并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迎着冬夜的寒风，廖运周急匆匆地赶到二营，把共产党员李树荣找了出来。
7: 团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3: 树荣啊，一言难尽呐。今天下午，师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找到了我，议论起抗日救亡社的事儿。这抗日救亡社是110师师长张震倡导成立的，在各团那都建立起了分社，这你是知道的。咱们656团当然也不例外啊。
7: 嗯，我知道。
3: 可是聊着聊着，他突然说抗日救亡社是个外围组织。我问他什么外围组织，他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问他谁是共产党，他说黄素娥、赵玉婷还有我。我看他认真的表情，估计是自己人呐。
7: 他们这样随便拉横的关系可是违反党地下工作纪律，您不能接这个茬。暖泉镇血的教训还小吗？不就是因为范静之一时头脑发热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还牺牲了武宣之。再说前些时候你传达过靖任秋转来的上级指示，要我们停止发展组织，在国民党部队里推动抗日工作，我们不能忘啊。
3: 是啊，
2: 李树荣的话融进冬夜里的凉风里，使廖运周有些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了。一天，陆子涵突然找到廖运周。
8: 廖团长，你不是要见我们领导吗？他叫朱瑞，他今天晚上在福伦中学等你。
3: 哦，太好了。
8: 廖团长，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看来我是对的，领导都告诉我了，那天无锡警察局的事儿是特意安排我去帮助你们的。
3: 联欢会那天啊，见到你们我的心都飘起来了，就想着归队和你们并肩战斗啊，所以一直问长问短，但又不能说出实情，真是难为你了。
8: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3: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朱瑞是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第18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来到焦作知道了朱瑞，廖运周就盼望着能单独一谈。廖运周和朱瑞虽说是头一次见面，但他那种让人毫不拘束的亲切感使廖运周没有了顾虑，把自己和原46旅党员的情况都做了汇报。朱瑞认真地听完，颇为感慨地说：
9: 你是个老同志了，靖任秋同志跟我们谈了你的情况，这几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不容易啊。
2: 朱瑞用手指了一下一直在场的陆子涵：
9: 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跟子涵联系。
10: 是。
9: 听说你们也是老熟人了。
3: 子涵同志，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见首长。
8: 廖团长，我真是太激动了，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工作了。
9: 运周，以前46旅的几个党员还是由你负责，仍然单线联系，暂时不建立支部和小组，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活动一定要小心谨慎，党员之间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3: 好的，我知道了。那今后的任务，
9: 现在正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时期不能举行暴动，你们的任务就是掌握部队兵权，发展革命势力，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可以利用策略帮助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当前首要的是团结抗日。
3: 是。
2: 朱瑞 拨亮了廖运周心中的明灯。在110师复杂的情况下，他工作得更加出色。廖运周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又在其他同志处于危险的时刻成为他们难得的依托。1938年3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揭开了序幕。110师奉命据守运河南岸，白山只有几百米高，但由于紧靠着通向台儿庄的公路，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了支援台儿庄我军正面作战，廖运周团奉命截断敌后交通线，袭击敌人的辎重车辆。3月25日，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与敌人展开了激战。这时5-6架敌机对廖运周阵地狂轰滥炸，把团部的指挥所炸塌了。廖运周把电话机搬到桌子底下，继续指挥各营战斗。
10: 第三营派第9连诱敌前进，我团两翼部队分向两侧，赶紧疏散营地，疏散营地。
2: 等敌人来到阵地前时，部队三方面同时合击，敌人伤亡过半，萎缩不前。过了一阵儿，一台公路上的敌人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了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山崩地裂，烟雾弥漫。接着又一批炮兵向第二营正面阵地猛攻。
11: 团长，我的脸快打完了，营长也牺牲了，我没……
2: 连长杨世忠话没说完就牺牲了。这位光荣的共产党员身负重伤之后硬是不下火线。4月6日，廖运周奉命率全团参加向日寇的全线反击，经白山、张山向泥沟之敌发起猛攻。敌人密集疯狂的炮火对廖运周部实行了包围。第一连共产党员张明山班在后撤时被敌人冲散，他们只带了一挺轻机枪冲进公路边的小寨子里的一座碉堡里，敌人派了100多人围攻。
12: 我们绝不投降，绝不当俘虏。
2: 张明山等人在碉堡内坚守了1天多，最后弹尽援绝，宁死不降，全班拉响了手榴弹，与碉堡同归于尽。在敌人残酷的进攻面前，656团犹如一面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是这面铜墙铁壁的中坚。在一个多月的激战中，廖运周率领全团英勇杀敌，以全团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并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嘉奖。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更是体现出了顽强的牺牲精神。
0: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儿庄血战和徐州突围之后，日寇沿着长江，顺着瑞武公路，凶狠地扑向了武汉。1938年6月，廖运周部奉命在瑞武公路沿线不断打击日军辎重车辆，在淄巴山区小寨县歼灭了日军一个辎重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听说18军军长黄维就在附近，在德安西边的一个小镇子里，廖运周见到了这位黄埔师兄，并送上一份厚礼。
1: 运周啊，你会不会用5.7反坦克炮啊？
2: 可以试试。
0: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黄维个子不高，虽穿着考究的戎装，仍不失一副儒雅的文人气质。听说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黄维立时来了兴趣。
1: 那好，那你讲讲具体怎么用。
0: 廖运周看出黄维可能是要让他指挥反坦克炮协同作战，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学过的炮战原则一一述说了一遍。毕竟是科班出身，廖运周从利用地形地物讲起，直到射击要领、步炮协同作战的要求，讲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黄维颇像个主考官，神情关注地听着，眼睛里闪动着赞许的神色。但他似乎还是不放心，又在一张纸上画了张如何用炮的草图，一边画一边解释。
1: 打坦克可不能隔山打呀，一定要靠近了，射击要沉着，尤其要善于利用公路拐弯处袭击敌人坦克。
0: 黄维仰起头，一字一句地说：
1: 廖团长，我这个反坦克炮连可就交给你了，炮的质量很好，人员技术也不错，关键就看你的指挥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掩护好，千万千万不要把我这个连啊给弄丢了。
2: 放心吧，谢谢军长。
0: 几天后，由于日军进攻猛烈，许多中国军队纷纷撤退，656团和上缅失去了联系，一路上打打停停，终于落在了西撤部队的最后。廖运周审视了战场形势，又一次下达了原地待命的指示。
3: 团长，咱们怎么办？人家都在往后跑，我们已经是在最后了，再不动就变成敌后了。
0: 凝望着纷乱败退的友军，廖运周思索着说：
2: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向后跑，命令各营保持战斗队形，边打边走，不能让日本鬼子占便宜。
0: 从地图上得知，脚下的这块山地叫做小坳，独具特色的地形吸引了廖运周。此地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位于若溪西边、龙岗以东的幕阜山脚下，正当江西、湖北两省交界处。山势不高，大都在海拔600米上下，但地势却很险峻。公路上小坳形成一个 S 型的大转弯，路面紧靠山坡，外临河道。 S 型的中间位置突出一个10-20米高的小山包，遮住了两头的视线，真是绝妙至极。廖运周爬上高坡俯瞰公路，又打量着四周的地形，仔细掂量着小坳的价值。
2: 团长，怎么要打一仗？
0: 从山坡上走下来，廖运周布满血丝的双眼闪闪发光，像坠着铅块的双腿忽然轻松自如。常海亭一眼看出了门道。
2: 当然他们不打，咱们打，不能便宜了鬼子，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撒腿就跑，那算什么抗日军人？
4: 我同意，消灭一个是一个，总让鬼子追着跑也太窝囊了。
0: 受了团长的感染，副团长常海亭也攥紧了拳头。两人正说着话，一个参谋跑来报告：
5: 团长，发现有弹药库。
4: 走去看看。
0: 弹药库 就在小山包后面，连门都没有锁，里面竟然全是各种型号的炮弹，足有几万发。眼前的情景真是既可恨又可喜。可恨的是，那只不知番号的友军竟完整无损地扔给敌人这么多弹药；可喜的是，六五六团无意中获得了如此丰富的补充。
2: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把反坦克炮连连长叫来。
0: 廖运周喜上眉梢，刚好向黄维借来的炮和炮连派上用场。没过多久，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自远而近，打破了黄昏的宁静。廖运周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长串蠕动的大甲虫，足有七八个。
2: 毛参谋，通知反坦克连，敌坦克进入射程了，让他们沉住气，口径打，一定要打中。
0: 日寇坦克在公路上大模大样地行驶着，毫无顾忌地闪动着前灯，将近一整天了，没有见到中国军队的影子，好像进入无人地带一样。鬼子的气焰显得格外骄横而不可一世。
2: 近了，近了，坦克的身形越来越清楚了。
0: 猛然，山岭间闪出几团红光，笔直地冲向敌人坦克群，撞在前面三辆的侧部。立刻蹦出几朵耀眼的火花，随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压住了坦克履带的轰隆声。
2: 打中了，打得好！
0: 廖运周兴奋的两眼闪光，为自己的部下喝起了彩。前面几辆敌坦克有的着火，有的冒烟，有的被炸开了履带，顿时瘫在路上。此地一侧靠山，一侧临河，公路狭窄，后面的坦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也乱成了一团。
2: 停止射击！
0: 廖运周立即发出第二道命令。瞬间，漆黑的夜色吞没了小坳左边的山林谷地，日寇的大部队陆续开来。汽车、装甲车、摩托车的轰隆声震得脚下的大地一个劲儿地颤动，但到了小坳，一切机械响动全消失，夜幕中传来阵阵嘈杂的人声。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跃上了半空，银亮的清辉揭开黑暗的夜幕，连30里开外的幕阜山的外形都可以看个大概。
2: 真是天助我也！
0: 黄沙公路在黑黢黢的山岭映衬下十分醒目，路面上排成长列的车辆更是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同时发射几十颗照明弹也无法获得这种效果。廖运周只觉得周身血液都在加速，情不自禁地摘下了大檐帽，右手用力向下一挥，发出了第三道命令：
2: 轰！给我用炮轰，一刻也不准停！轰！
0: 敌人真是撞到了六五六团的炮口上，迫击炮只要对准公路，用不着瞄准，一发一个准儿。守着个弹药库，用不着发愁炮弹，尽管打好了。纵深2里多长的公路上，像是突然浮上一条通体是火的长龙，烧得敌人鬼哭狼嚎，仓皇逃命。整整打了半夜，直到炮筒烫手发红，幸存的敌人逃得无影无踪，廖运周才下令停止炮击。他兴冲冲地跑到炮兵阵地，和勇士们一一握手，然后下达了第四道命令：
2: 弟兄们辛苦了，现在啊，随便找个地方睡大觉。咱们是前不着村，大部队也早撤了，不用掩护；后不着店，鬼子一时也不敢过来，不用设防。大家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什么都不用想。祝弟兄们做个好梦啊！
0: 小坳阻击战受到国民党国防部

0: 通电嘉奖。不久，幺幺零师被编入了汤恩伯的集团军，廖运周被提升为国民党85军110师330旅旅长。小澳之战被称为经典型歼灭战，作为优秀教材在全战区推广，一时间廖运周成了国内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明星人物。幺幺零师的小报《尖兵》连续2个月报道了廖运周的事迹，宣传队还把他的战斗故事编成了话剧广播。如此声势浩大的宣传引起了军统特务的关注，有人告密说廖运周与宣传队及《尖兵报》的记者有来往。汤恩伯听到这个消息，调他到重庆中训团进行短期培训，名为学习，实为审查。没过几天，中训团准备在重庆西南来风镇演习，命廖运周带几个人去看看地形。
1: 别动，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你们被俘了，跟我们走。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8集。
2: 黄昏时刻，当廖运周快到来风镇，刚走出一个山坳，小树林里突然冲出10几个持枪的人。廖运周一行三人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押送到一个破庙里。那个高个子边吸着烟边审问廖运周：“
3: 我知道你们是国民党军的军官，也知道你们在国民党军中没有自由。如果肯加入我们共产党，或者以后暗中帮助我们做事儿，马上放你们走。愿意留下的，就送你们到延安学习，准备到前线带兵。如果不愿意留下，或不愿替我们办事儿的，哼，对不起，马上处决。给你们3分钟考虑。”
2: 廖运周从他们的言论中发现，这些人不像是共产党。他十分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政策观念很强，执行的是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不主动对友军挑起摩擦。他突然立即明白了，这是一出为了审查而编排的闹剧，是对自己的试探。于是他回答说：“
4: 我不要3分钟时间考虑，是要杀要放随你们的便，要么立即恢复我们的自由，要么干脆一枪崩了我。”
2: 当晚，廖运周和另一个人被关押在破庙里。第二天清晨，廖运周从梦中醒了，见庙里没有动静，就返回了重庆。很快，短期的中训团培训就结束了，廖运周接到了汤恩伯新的指派，委派他去伏牛山干训队任大队长。

0: 给你看。
1: 廖运周全神贯注地望着学员，眼睛根本不往汤恩伯那边看。讲解完进攻学习的步骤，他便一步一步地推行示范讲解。只见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卧倒隐蔽，时而投弹，时而射击，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0: 来，第二步，你做给我看。
1: 在演习进行中，每一步廖运周都要进行讲解，反复演练，直到学员动作纯熟之后。如此几个回合之后，参加演习的一个个班配合默契，动作协调，顺利地攻占了假想敌日军占据的山头。
0: 我再做给你看，然后你再做给我看，等我讲评完了你要再做。
1: 这一套训练方法是廖运周从西北军学来的，在廖运周来说，这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但汤恩伯却看了个眉开眼笑，赞不绝口。
2: 好，好，在南越旅居训练班，我见过廖运泽的操场动作，真是不错。没想到你比他胜一筹，不但操场动作好，战斗动作也好。你抽空写个步兵进攻程序，给我下边的都学一学。
1: 在此之前，汤恩伯听到过中尉副官讲廖运周厉害的报告，听到过教育长马立武举荐廖运周的好话，也听到苏联顾问对这位大队长的夸赞，但都没有使他动心，他更相信自己的直接观察和判断。
2: 你到31集团军已经好几年了，你对这个部队印象如何？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
0: 印象很糟糕啊，这军长师长们吃空饷，养小老婆，到城里嫖妓的那比比皆是啊。他们重用小人，拉帮结派，败坏了咱们集团军的名声。说严肃一点，他们就是内部的小日本。这日本人从外面进攻我们，那这帮人就像那白蚁一样从内部驻空我们的军队啊。
1: 汤恩伯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过他知道廖运周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所以并不太生气，只是一时下不了台。过了一会儿，他点头说：
3: 可能是有这些事儿。你说的这些我不清楚，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汤司令，恕我直言，我说的这些绝无半点夸张，而且这些现象十分普遍呢。不管是哪个军哪个师，他都会有。有的师长把枪运到贵州换鸦片回来赚钱，还有的师长用公家的钱贩卖人口，这得来的钱让自己的太太到香港、美国、法国去旅游。还有，
3: 算了算了，你说的没错，现在从黄埔出来的人，垮的垮了，变的变了，像你廖运周这样的廉洁奉公的军人，那真是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很可悲的。
1: 汤恩伯从廖运周的谈话中醒悟到，这支部队再不抓紧，再不整肃，久而久之可能用不着日本人来进攻，自己内部就垮了。他仰天感叹道：
3: 这支军队如果没有你廖运周这样的骨干撑着，打起仗来将是不堪一击的。我身边就是缺少像你这样直言不讳的人。
1: 汤恩伯直视着廖运周的眼睛，微笑地说：
3: 我打算成立一个集团军经济委员会，所有的钱财归这个委员会管理，各军一律点名发包饷，绝不允许空缺存在。想来想去，这个委员会就由你来当这个主任，再合适不过了。
1: 廖运周从汤恩伯那轻易不笑的脸上看到了这番话的诚意，至少自己已然达到了一部分目的。
0: 谢谢总座的信任，不过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更合适，在这儿训练的那都是带兵的官啊。

0: 他们的作战能力如果提高了，咱们整个集团军的战斗力那也会相应的提高啊。这样日本鬼子就会大吃苦头，我们才不枉为吃国家俸禄的军人呢。
1: 汤恩伯没有勉强廖运周的意思，但对这位受排挤的旅长的使用有了自己的打算。1940年，第二次襄樊战役打响了，日寇军队从汉口出发，企图经广水、应山、随县，分别进入桐柏山区的襄阳、老河口，同国民党军第一和第五战区的部队决一死战。汤恩伯突然从新野拍来了电报，让教育长马立武和大队长廖运周到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俩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带着一部电台和几个卫士匆匆赶到前线，正好赶上了高城失守后的溃退。他俩在惊愕与疑惑的目光中，逆着人流一直走到距丰子山只有6-7里的一个小村庄。
2: 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0: 也不能再往后退了呀。
1: 前面过来一位军官警告廖运周，廖运周也回了对方一句，可是怎样才能阻止住这如山倒一样的败兵呢？立在寒风中的廖运周死死盯着6-7里开外的丰子山。
0: 我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1: 廖运周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就像一下子抓住了胜券。
0: 你看这丰子山距离大陆监视高城位置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把它夺过来。
3: 夺丰子山？主意不错，可人呢？谁去夺啊？
0: 我去找人，从前边退下来了6-7个师的兵力，总能找到不怕死的好汉，只要能振奋起士气。
1: 征得马立武的同意，廖运周立刻忙活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三说两说，果然凑齐了2个营的兵力，又从中选出170多个精兵。
0: 弟兄们，你们知道吗？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就是在200多里外的宜城战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我们不能愧对抗日烈士，我们也要在战场上拼他个你死我活，为后世留个好名声，绝不能背上逃兵的黑锅呀！
1: 廖运周的简短动员，像是在敢死队员们心中燃起了一把火，队员们反穿棉衣，气宇轩昂地踏上了战场。
4: 火光，发现火光！
1: 执勤的士兵叫了起来。廖运周用力揉揉眼睛，看清了，是火，三堆燃烧的火。丰子山顶又插上了中国军队的旗帜，这等于在敌寇眼皮子底下钉上了一颗铁钉。公路被我军控制住了，日军的坦克大炮无法运动，不得不做原地踏步动作。这次战役丰子山是个转机，而启动这一转机的廖运周又一次被汤恩伯发现了他的价值。
5: 廖运周不可能是共产党。
6: 是啊，我还看到廖运周的床头总放着圣经和曾胡治兵语录。哎，那可是委员长最喜欢读的书啊，而且这曾胡治兵语录书里还有蒋委员长写的序呢。你说这共产党怎么可能看这种书呢？
5: 廖运周可称得上党国利益第一的聪明军人了，忠于党国，忠于委员长，像这样的人一定要重用。
1: 河南漯河玉鲁皖边区总司令部，汤恩伯指着桌上的一张报纸。
5: 什么我军大胜，击溃敌人，明明是让人家一直打到南阳了嘛。110师溃不成军，230团孤军奋战，别的团都在观望不救援，我的部队乱成这个样子，太让人伤心了。廖运周，从今天起你回110师当副师长， 全师事务由你代理指挥，你一定要把这个师整顿好，以后亲自写报告给我。
3: 是。
1: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廖运周又回到了110师。
2: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1942年10月2日下午，河南省方城县独墅镇，随着刺耳的刹车声音，一辆军用吉普猛地停在110师师部门前。尾随在车后的陈辉依然借着惯性前出，在车门两侧扬起黄色的晨雾。85军副军长兼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大模大样地钻出了车门。接任110师少将师长刚刚5个月的廖运周赶忙上前来。
7: 廖师长，任务很紧急。
1: 还没走进师部大门，吴少洲就急急忙忙地摊了牌。
7: 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命令我集团军派一个师立即赶往南诏，监督地方构筑国防工事。为了争取时间，详细命令已送往南诏，请你马上召集团以上的军官会议，我要亲自布置，明天一早队伍就出发。
3: 是。
1: 副军长亲自传达命令，如此紧迫，只给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却执行如此莫名其妙的任务，监督构筑国防工事。廖运周不禁生了疑，他知道吴少洲一直对自己存有戒心，自从接任师长后，他处处小心从事，他确信吴少洲隐瞒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按照吴少洲的意思，将军需处留在独墅镇，带了2部电台，领着身边的2个团跟吴少洲去了南诏。队伍开到南诏已是10月4日的下午。
7: 高科长，把命令拿出来吧。
1: 进行过例行的欢迎和宴请之后，吴少洲吩咐留下了汤恩伯的机要科长高树人、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南诏县县长张少瑜以及110师师长廖运周、师参谋长任胜莲。一看这架势和阵容，廖运周心里明白，烟雾已然放完，真实面目就要露出来了。
8: 据伏牛山工作团报告，南诏的地方团队被共产党所控制，抗拒军令政令，着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迅速收缴该团全部武装，不得有误，此令。
7: 听明白了吗？
1: 吴少洲靠在太师椅背上，手托描金盖碗，一边用碗盖拨弄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和沫子，一边眼皮不抬地说着。
7: 汤司令的意思，此举要迅速有力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不是剿兵，是收缴不服从军令政令的地方武装，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呀。
1: 来南诏的路上，廖运周一直在猜测着吴少洲此举的真正意图，但万万没想到竟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局面。廖运周仿佛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眼前金星乱闪，耳畔噪声如雷。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又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名册，在众人眼前晃了晃，眼睛斜着得意地说：
9: 哼，南诏的共产党都在这儿了，
1: 险些乱了方寸的

0: 廖运周渐渐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强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国君拿出的那本名册上。名册是用河南土产的纸张装订而成的，封面上写着河南南召县共产党名单，盖着绝密的红色印章。可以肯定，在册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这里面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确定无疑。事已至此，看来只能先拖时间，再想别的办法。廖运周掂量掂量那份名册，摆出了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
1: 怎么，这个县的区长、乡长、联保主任，这都成了共产党了？
0: 吴少周用力咽了口唾沫，不高兴地瞪起了眼珠子。
2: 他们已经调查两年多了，还能有假吗？
0: 安国君马上来神了。
3: 是啊，不但调查了，而且核对过，没有把握，我岂敢随便上报啊？
0: 高树人也敲起了边鼓。
4: 有上峰的命令，只管执行就是了。长官部的意思是速战速决，若是误了大事，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0: 事先不露一点口风，现在的口气又这么硬，看来他们对自己还是有着很大的戒心。廖运周虽然对此心中有数，但仍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1: 我看啊，还应该再慎重一些，不然捅出大娄子来更不好交代了。
0: 不管怎么说，廖运周也是位少将师长，论地位只在吴少周一人之下，对他的意见在座的人都不便硬顶。
2: 这样吧，安团长，再仔细检查一下名册，但命令还要执行。再过几天就是双十节，咱们双十节动手，那天在县城开大会，把大家都召集来，然后派部队包围缴枪。
0: 吴少周转转眼珠子，打了个圆场。
5: 嘿，可千万使不得。
0: 南召县长突然尖声叫了起来。
5: 枪都是在下边掌握着，他们要是不听从缴枪令，那不就打起来了吗？庆祝双十节，学生也来参加，若是伤着学生，那……
2: 依你之见，怎么办好呢？
5: 吴军长，您看可不可以这样？双十节开庆祝会的时候，先把区、乡长和大队长扣住，拿他们做人质，强迫他们下令交枪。
2: 也可以考虑。高科长，你打个电报，请示汤司令，行动时间就定到10月10号。
1: 军座，那这名册……
0: 廖运周刚一说出口，安国君慌手慌脚地把名册收了起来。
3: 这名册由我们保管，到时候再交给你们。
0: 廖运周回到自己的住处，实在按耐不住了，烦躁不安地从东墙走到西墙，又从西墙走到东墙，到现在还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就算接上了关系，一时也难以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上。他对南召的情况毫无了解，他的思绪再次落到那本标有绝密字样的名册上。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想起第一名是共党嫌疑南召商会会长、国民兵团总参议李义文，第二位是国民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袁宝华的弟弟袁宝松，再往下是袁宝松的弟弟李清店区区长袁宝岱。这里面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又失眠了。第二天早饭后，廖运周以闲谈为由到隔壁小学的段亚亭家做客。
1: 段先生，我在河南中州大学念过书，南召可有中州大学的学生啊？
6: 哦，怎么没有啊？国民兵团团长袁宝松就是中州大学的。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件外形奇特的工具到底有什么作用？
3: 篓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篓车。
2: 琳琅满目的展品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3: 你路过山体滑坡，刚过一个地方就框塌一个塌方，那就是一种很后怕的一种感觉。
2: 本期口述《农耕春秋》，胡泽学。本期口述人胡泽学，生于1964年，中国古代农具专家。今天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一件件古老的农具显得遥远而陌生，然而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曾经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让现代人了解这些农具背后的故事，有一位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3: 一般的是去之前要了解当地的那个农业状况，还有一些包括农业条件，包括当地的民俗风俗等等，包括当地的季节。因为那个农具的使用是有季节性的，它是按农业工序来进行的，所以就是说你到当地去，你要赶上那个农具正好在使用，这样拍的画面更真实，它跟周围的环境更和谐，所以给观众反映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画面。如果要是说后来去补的话，这个画面人家可能有的专家一看不是那个季节是用的，是在掩饰的。
2: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持续发展从未间断的国家。农业作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基石。而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明的各种类型的农具，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重要符号。说起中国的古代农具，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农业博物馆。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农业展览馆，馆中收藏了几千件珍贵的古代农具。1987年，胡泽学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这里。
3: 大家对农展馆了解就是农展馆一个，其实我们农展馆是有两块牌子，一个叫全国农业展览馆，一个叫中国农业博物馆。我所在的业务部门是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它就是农业部直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它主要是收藏、研究、展示、教育这四种功能，主要是收藏一些农业文物藏品，包括农作物标本、动植物标本等等。当时来的时候是在藏品部门工作，主要是负责农作物藏品的征集保管。 工作。
2: 中国农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三环的农展桥东侧，过去这里被称为京都的龙岩宝地。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审定下，占地52公顷的中国农业展览馆建筑群建成并投入使用。当时，农展馆与人民大会堂、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一起成为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
3: 当时的目的就是想以实景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农业，所以我们农业展览馆有10座，全国农业展览馆是园林式的那个建筑，它有10座那个中西合璧风格的那种建筑，所以当时有什么水利馆、有农机馆、有水产馆，包括有特产馆等等，还有林业馆，所以就畜牧馆，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养鸡场、养牛场，包括有一些稻田、棉田等等，果园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实景的展示。目前大家看的那个中国农业博物馆，也就是说全国农业展览馆，它占地面积只有43公顷，但是我们最初的面积是有2000多亩，所以就说现在面积只有原来的1/3都不到。
2: 胡泽学在大学学习的是植物保护专业，对现代农业并不陌生，然而进入农展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对于眼前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3: 要变成一个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的话，我要从我们博物馆的业务本身来下手，我要搞清楚这些农具有哪些农具，每一件农具是从什么时候发明创制的，这些农具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起了什么，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都是我要研究的一些范围。
2: 来到农展馆后，胡泽学首先要做的是征集散落在全国的传统农具。中国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样，这就导致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农具，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出现尺寸不一、形状千差万别的情况。为了判断是否要征集一件农具，胡泽学必须亲自到当地进行考察。
3: 征集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尤其是传统农具，它要到农具所在地，然后要到农村，到那个人家家庭里面去走访，然后还要到田间去做田野调查，拍一些照片，有的时候必要的话，为了给留一些身像资料，我们还要采访当地的农民，还要那个什么演示这种工具的使用状况或它的功用状况，它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说我们单单的就征集一个农具回来，可能就是说人家就只看到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干什么用，我们不一定能明白。
2: 虽然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做功课，但是胡泽学再一次外出征收农具的时候，还真被一件奇怪的农具难住了。
3: 楼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楼车，但是我没有见过实物，因为我们是南方人，楼车它是一个北方旱地的播种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我看见那个实际的楼车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楼车它是3个工序一起完成，它是开沟、播种和负压3个工序一起完成。
2: 我国的楼车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拨机，而在欧洲18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播种机械。这些让人惊叹的古代发明引起了胡泽学研究古代农业的强烈好奇心。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文明的历史。在研究中国农具起源的时候，胡泽学注意到了一张有趣的图画，神农指垒画像。
3: 因为大家都说神农，神农是农业的始祖，也是茶和中医的始祖。工具的产生，人家说跟神农有关系， 就是说类似，类似就是说神农他是遍尝百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山间，累了，他躺在那儿休息，正好看见一头野猪在那拱地，让拱地把土拱得很疏松，最后发现就是过了一段时间长出很壮实的苗子。他受到启发，他就把树枝摘下来，然后进行锄地，把土地也锄松，最后发现这种能长出比周围更好的苗子，最后就工具农具也就产生了。
2: 耒是原始农业早期的一种农具，通俗的说就是一根一头或两头磨尖的木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在耒的基础上发明了耜。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土的耜。从内蒙古赤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长形石耜，到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木耜和骨耜，证明着这种工具曾经被广泛的应用。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古人发现如果把耒和耜通过绳索捆绑起来，似乎用起来更加顺手。
3: 耒耜在后世也是一种农具的一个泛称，后来说耒耜，包括唐代的说耒耜金，它不仅仅讲的是耒耜，而是讲的农具。所以后来耒耜是它是上下作用的，而且它是间歇的，你要杵它它就动。
2: 到了新石器晚期，耒耜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但是这种工具的应用并没有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地提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工具改变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呢？
3: 它就发展到石犁三角形破土器。这种石犁别看好像现在看它是很简单一种工具，但是对当时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工具，因为它用有耒耜的间歇性艰难的工作变成水平面的连续的工作，这样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又发生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就是说石犁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 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一次飞跃。有关犁具的出现和发展，研究上有很多疑点未能解决。看到这些，胡泽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犁文化的研究上。
3: 距今5000年左右，主要是发现在中国的比较典型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南方的梁楚文化，还有一个就是东北部的红山文化，还有一个中原的仰韶文化末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出现的实例比较多，也比较典型。接着就是说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的时候，就是进入那个夏商西周春秋这个时代，这也叫中国称为青铜时代，或者叫铜时合并时代。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由于那个金属工具的使用，包括金属工具的冶炼技术的那个发展，然后有些金属工具特别是铜，它也应用到农业当中。铁犁的出现在战国遗址里面主要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河南辉县的那个铁犁，还有一个就是河北易县燕霞都遗址出现的铁犁。因为它这个铁犁是北方典型的北方的器物，铁犁它的那个角是120度，所以它比较适合北方旱地的耕种。
2: 铁犁出现于战国时期，人们把驯服的牛与这种新的工具结合起来，从而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历史进程。 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每一次征战都离不开耕牛和铁犁的影子。
3: 这种工具的使用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0: 也为那个国家，为国农民为国家提供种植提供了更多的粮食，然后提供了更多的税收。这样，当时提倡的就是农战，农战，就是说，也富国强兵。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打仗，打仗是离不开农业的，因为咱们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先行。那就说明是那个什么，我们的粮食要有比较丰富，要来为前方提供更充足的那个物质来源，这样保证那个军队能够打胜仗。这个铁制农具、铁制犁发明之后，对战国乃至以后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北方，北方的犁，铁犁时代是直圆的。它是在汉代就有那个二牛抬杠这种形式。所谓二牛抬杠，就是，两牛，三人一犁，一个是两头牛肩上扛着那个横杠，然后那个犁辕是直的，犁辕是跟那个横杠是垂直作用，然后那个牛拉着那个杠往前行。带动犁往前走，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那个直辕上起稳定镇压作用，还有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这样形成一个耕作的模式，叫二牛抬杠。
1: 在农业博物馆的犁具展厅，可以看到南方的犁与北方的犁在外形上的明显区别。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只是造型上的不同。然而，在胡泽学的眼中，这些差别的背后，正是中国农业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壮阔历史。
0: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大量的人，涌向南方，也把这种犁耕技术也带到南方。方是以水田耕作。它有山地比较多，然后田块比较狭小，生态条件比较艰苦。这种犁，直圆犁带到南方以后，它的耕种环境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它的结构也进行了实时的改正。然后人们发现，就是说把这个直圆变成曲圆，更适合当地的那种田块或农业生产条件，这样就是说。曲圆犁就产生了。曲圆犁也叫江东犁，最早是在那个江苏发现的，所以人们都叫它江东犁。曲圆犁跟直圆犁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它比曲圆犁更灵活；第二个它可以调节那个犁根的深浅；第三个它是。着力点、牵引点和阻力点，它是在一条线上，更符合耕作要求，然后更省劲儿。
1: 根据对犁文化的研究，胡泽学写出了《中国犁文化》一书。他把种种与犁相关的文物、文献连接起来，在带给大家知识的同时，也让读者体验了一把返璞归真的田园文化。2008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决定从馆藏的数千件农具藏品中，精选出150件单独布置一个展厅。这个展厅起名为"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展厅的设计任务落在了胡泽学的身上。胡泽学虽然一直研究传统农具，但是要布置展厅却是头一遭。中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农具器型、色彩和尺寸极其丰富。怎么给150件农具分类，是胡泽学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0: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北方汉作、京耕细作体系形成，这里头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工具， 刚才我说了

0: 其实北方有梨、柏、木，这是一个体系，包括后面的楼车、播种，还有那个顿车，这是压、镇压，这是一个系列。然后在南方是根、柏、超，包括后面的秧、马，这是一系列的。
1: 最后，胡泽学决定按照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把150件展品分成了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称量9个单元来展示。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些农具在耕种和收获这两大农事活动中的使用情况，胡泽学还专门制作了2组模拟的微缩实景。
0: 这是一组反映南方初春时节的耕作景观，背景是用的是南方的梯田，田里面主要是一些耕作场景。这里有几种重要的工具，一个是犁、柏、锄，这里面还有一些拔秧、挑秧或插秧场面的，这充分反映了南方初春时节篱笆水响的一些耕作场面。
1: 为了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胡泽学把陈列的重点放在了挖掘农具的文化背景上。
0: 我们所说的锄啊，其实锄是一个泛称，锄因为工具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同样一个名儿是不同的工具，锄更体现这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镐，我们所说的有些锹，有些东西，包括有些镢什么的，我们都叫它锄。所以这里我觉得你别看那个锄觉得很简单，其实有很多智慧在里头。有一种锄叫漏锄，漏锄它是北方用的中耕的工具，锄的那个金属部分块状的那部分它中间是镂空的。这叫镂空，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因为它别的跟普通锄没有区别，只是中间是镂空的，它在薅草的过程中，它的那土从那个镂空的那部分还是过去了，就保持原来的形状，这样就保证土也松了，但是伤也薄了。这样就是说这种智慧是当时可想象的。但是漏锄的出现只有在那个清代才开始有，以前没有。
1: 一进入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件铜制的屈原犁模型和汉代农耕图透雕，这些展品正是胡泽学精心安排的。这件屈原犁是根据晚唐时期陆龟蒙《累祀经》中的描述为基础，结合现存的传统耕犁进行再创作而来。它准确地反映了最原始的屈原犁11个构件和结构。而作为背景的汉代农耕图透雕，通过27个人物的造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汉代从耕地到储存的整个农耕流程。除了入口的这组陈列，这个展厅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作为6个陈列柜背景的雍正耕织图。
0: 中国传统农具馆，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那个文化性，让在设计上我们选择了清雍正时期的耕织图作为每个布景箱的那个背景画，而且是这里头放的工具吧，也是跟他这幅画相类似的环境里面使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选那个雍正耕织图呢？雍正耕织图是清代耕织图里面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也就是串农文，就是告诉民众怎么种田。这里头耕织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亮点，就是说耕织图的主人是雍正本人，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农夫的形象，这是耕的部分。织的部分我们这儿没有，织的部分主要是皇后，是把皇后画成一个织女的形象，这是我们选择这幅背景 作为背景的一个原创。
1: 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农具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环境，胡泽学选用了中国农耕史上四件重要的生产工具，通过动脉和实景拍摄等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0: 英国一个科学家叫李约瑟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提到的中国成就里头就有四件非常重要的农具，是一个是中国的犁，一个是中国的楼车，还有农谷水车、扬扇车，也就是我们说的风扇车，啊，四种。因为现在人们去参观都希望自己有参与其中，所以就是能动手的，比如说那个风扇车呀，比如说那个推磨，这样人家就是说人家参与中间，他就一个是得到了快乐，第二个他了解了这个工具的是怎么使用的。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到思想意识、价值判断，小到日常起居、言行习惯，都深深地浸润着中国农业文化的印记。胡泽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普通人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产生兴趣，因为这其中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普及，更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人生转变，大学生缘何为球体二字纠结？
1: 只要是只是一个，你土豆也算，苹果也算，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
0: 青春无悔，老专家又为何因功勋二字动情？
1: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三个功勋物探大队。
0: 本期口述：我为祖国寻矿藏，赵文金。本期口述人赵文金，1931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少年时代，他有一个梦想，为中国制造原子弹。
1: 那时候想中国人造原子弹呢，恐怕还早着呢。但是你得努力呀，任何事情不是一开始就会啊，你得慢慢学呀，努力学。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想当原子科学家。
0: 带着当原子科学家的梦想，他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国家建设首先得钢铁吧，得要矿产吧，哪有啊？你修路、盖房子、造机器，哪个不要钢铁？那么，组织分配我们这些人去搞找矿，那我们就找矿吧。
0: 大学毕业之后，抱着当原子科学家梦想的赵文金，却开始了为国家探矿的生涯。出生于1931年的赵文金，曾经历过家国沦丧的岁月，从学生时代起便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萌发报国的激情。1947年，他考入了高中。
1: 在省立高中嘛，这学校呢是很活跃的，革命气氛很强。南边呢就挨着北大，北大红楼，所以这个学校呢地下革命活动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个学校有个好处，都是河北省各地的穷人，包括北京市的穷孩子，所以大家都挺发愤图强的。
0: 学本领成就大事业，正是这份志向激励了赵文金发奋读书。他在高二便参加了高考，并且榜上有名，
1: 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当时也考上了北洋的电机系。因为考虑到国家建设吧，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国家建设离不开电机，是不是啊？所以考上电机系，后来两个都发榜了。
0: 赵文金1949年参加高考，那年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为了建设新中国，他选择了物理和电机专业。出乎意料的是，他同时接到了两个专业的录取通知。究竟该选择哪一个？赵文金一时陷入了矛盾之中。
1: 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工业技术的基础。你比方说做物理实验，光做各式各种物理实验，在研究光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光有一种叫激光，有一种物质会产生激光，这是新现象了。有了激光以后，人家琢磨怎么用它。如果你不通过物理学的研究，你发现不了激光。
0: 最终，赵文金为了实现多年的梦想，为了成为物理学家，为了研究原子弹，他毅然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未等他大学毕业，原已设定的人生方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 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需要迫切，大量的 而国家的物理系毕业生很少，因为旧社会大学很少，学生很少，那时候怎么办？周总理他们专门研究的批准从全国调100个物理系的大学生，100个很厉害了，干嘛呢？就搞矿。
0: 1952年，中国酝酿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要发展工业，首先就要有资源，特别是各种矿产资源。1952年9月份，中国地质部正式宣告成立，第一个大举措就是抽调大学生奔赴探矿第一线。
1: 临时成立一个大学班，就我们这一百个大学生吧，物理系都到人身，一个月念20门功课，地质系啊都是学5年，物理系那就更多了，物探系的更多，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多了学科，好几十门，那就给你告诉你有个名词儿就是了。所以大家就想不通，这个地质概念和地球物理概念不一样。
0: 要去找矿，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矿，矿在哪里，还要知道

0: 苹果也算，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一个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精确测量呢也是很精确的，可地质上没有这套，全没有。说它十米，可能二十米，十米深也可能是二十米深，那打出来多厚？你说它十米厚，那个误差也可以很大。
1: 思维的转换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所幸的是，学习班结束之后，他们被送往潼关山矿区实习。在矿区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的问题被逐渐解决，而且从那些专家们的身上，他们得到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0: 我们的老师叫顾公旭，是一个老专家，也是个院士，也留美的，留学完了回来，就是踏踏实在中国干活，要搞发展中国，找矿也好，实业也好，他这精神实在对我们教育非常大，深教，言传身教。

0: 伴着歌声行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他们在为祖国寻找矿藏。虽然环境艰险，但是情绪高昂。这部电影正是包括赵文金在内的成千上万地质队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1: 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上哪儿就上哪儿。
2: 为什么大家的情绪高呢？就是说53年国家赶上了国家第一个5年计划，迫切需要矿产，我们给他找出来就是直接对国家的贡献，所以就这么一股心，什么困难都不怕。
0: 结束了实习生活之后，赵文金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当上了大队长。1953年，他带领着一个物理探矿分队奔赴皖南地区找矿，
2: 带着100多人就到潼关山，就皖南呢，去找矿去。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就是那潼关山的也好，狮子山也好，就早上起来啊，野兽很多。那潼关山的小山包啊，一个一个小山包都有那个豹子在那晒太阳。在狮子山脚下，我们也遇到过，我们住的地方也遇到过，镇上也有，就是老虎。那一到晚上呢，周围那个吼吼的老虎叫啊，那小孩子们在屋里的吓得就哭，就是这么种环节。

0: 就在这山地丘陵荒郊野外上开展。
1: 就地方找破庙啊，或农民家呀。就那时候在狮子山时候，第一次我们实习住在哪，住个农家里头，农家房子里头，地方叫簸箕山，簸箕山脚下农民的房子，他下的是猪圈，上的搭块板，再搭个屋顶，我们就在那上头住，上头干嘛铺了草，大家就挤的是，连那个老专家都那样。
0: 皖南盛产竹子，茂密的竹林是那里独特的风景，但是这茂密的竹林对于探矿队员们来说却不仅仅是美景。
1: 它的皖南那个小竹子特多，很细的小竹子满山都是，可是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着侧线做，所以有时候就穿过这个竹林的话就得把竹子都削掉，削完了以后竹子就成了就像那个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地上，所以走那地方很危险，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皮鞋野外的登山鞋很厚的都能给穿透了，因为你想这竹子你斜着削很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找矿的路上不仅有植物的伤害，野兽的危险。

0: 威胁，还有很多难以发现的小生物悄悄地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1: 那个地方是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全国八大重灾区那是一个，所以你这人要在水底下躺一躺就可能得了血吸虫。咱们那时候年轻人也不懂，就那么下水，就那么折腾，那大家还竞赛呢，搞得挺热闹的，没听说我们谁得，这算幸运的事儿。我们那个木炭工的特点就是不分是山是水，反正一条泡命切过去你就得穿，得穿过去，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0: 赵文金和他的队员们用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了阻碍，但是也给予了他们丰富的馈赠。
2: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1: 那长街边里头买鱼也方便，那时候鱼也多。我们也闹笑话，厨师啊，师傅给我们做的石鱼，石鱼现在吃不着了啊，就一个鱼字一个石字，石鱼现在很贵的。那据说吃那个石鱼啊是不退鳞的，大家第一次吃到的就是说这个师傅怎么偷懒呢，不剥鳞片，最后全队闹个大笑话。他那个石鱼非常鲜美的，长江中长江里头现在没了，现在极少了。就是这个，就是说吃的问题啊，就是当地有什么吃什么。
0: 其实对于赵文金他们来说，生活上的艰苦并不是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他们的找矿工作。
1: 有时候你这白坑白努力白费劲，你可能什么都找不着，找矿不那么容易，就像找东西似的，是吧？有时候你到那地方不到那个选那个地方用的那办法不对，你可能什么都找不着。我们找东西也是，明明东西在这个屋，我跑那屋去来回找，到那屋找的话我也不是也找错了，我在那个床底下找，没到那儿去找去。这找东西找矿就是这样的。
0: 面对广袤的山河，到底哪里蕴藏着矿藏？赵文金说，大自然其实给了他们很明显的暗示，那就是岩石。
1: 有矿跟这种岩体有关系，而这种矿呢又跟岩体的边接触，就是接触带，岩体和围岩之间有个接触带，这个分布在这儿，那么我们就沿着接触带布置工作。你都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进一步做工作，又发现岩体中间呢，你没做的工作也还有矿，所以你也得扩大到那儿。后来又发现离岩体远一点的地方也还会有矿，所以也得扩大，慢慢慢慢扩大面积。因为这个扩大面积就是增加工作量，增加工作量就取决你的投资啊，你的人力啊，你的时间呢。
0: 发现岩体之后，就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去探测在它的下边和周边是不是存在着矿藏，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作业过程。
1: 我就得布置苦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的。一般我们用的哈都是100米一条线，20米一个点，就是一点点测一下，那不能含糊，有一点测不到没数据，测完了才能得到一个面积的图，面积的磁场，这个地球物理场的图，根据地球物理场来推断下头有矿没有。
0: 上世纪50年代，矿藏几乎都是靠物理探矿队员迈开双脚，踏遍千山万水，一步步地去探寻。而在今天，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想象。
1: 我们那时候啊，当时都是人工跑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有成矿远景地区，我做1:5，

0: 万的。一比五万是什么概念？比如说，五百米条线，点距可以，我是一个大面积的做。现在我们有航磁了，航空磁测了，航空磁测用飞机啊，一条线一条线的飞呀、啊，全国我都飞呀、啊。比如说我们全国一比一百万，我用十公里一条线，那我把全国的面积都给覆盖了。
1: 为了找矿，赵文军和他的队员们用脚丈量着祖国的河山。
0: 里面我们物理探矿是什么概念呢？铁矿都是磁铁矿，有磁性，就像那磁铁似的，啊，天然有这么一种矿，啊，这个叫磁铁矿，它是磁性很强。这磁铁矿在地下埋着，我在地表啊，用一个测磁场强度的仪器，很灵敏，就测一点一点测，这测出来各点的磁场以后，那么在这个矿体最上头呢，磁场最强。离开矿体呢，磁场就弱了。
1: 利用磁场来探测矿藏，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探矿大队当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方法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
0: 就是说这个矿体，这磁铁矿很强，我找到了个很强的磁力场，那我估计这地下就是磁铁矿。如果说你得出这个磁场啊不强，有一个异常高一点不强，那么底下是不是磁铁矿就不一定了啊。它底下可能是磁铁矿埋了深了，它这个磁场弱了，但是它可能是磁性的岩体，自然界有磁性的东西不完全是磁铁矿，好多哦都有，好多地质体都有磁性，所以呢就不一定，虽然要是弱异常就不一定是磁铁矿。还有地质背景，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生成磁铁矿的地质条件，也有个强磁异常，强磁异常，那么你还推断是磁铁矿，那不就错了吗？
1: 1980年，中国地质部表彰30年来的先进集体，评选出了3个功勋物理探矿大队。赵文金1956年起所在的西南大队便是其中之一。
0: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3个功勋物探大队，一个是找那个发现大庆长垣那个物探大队，第二物探大队，一个是航空物探大队。航空探呢全国扫啊普查找铁矿贡献很大，我们这个呢在西昌地区找那个大的钢铁基地贡献很大。
1: 矿产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和赵文金一样的那些年轻人，正是怀着对国家强盛的抱负和理想，不畏艰险奔走于旷野之中。1958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型工厂相继建成，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初步奠定。赵文金也从此告别了物理探矿的队伍，开始投入新的研究领域。
0: 青藏高原就是一个陆路碰撞，大洋向大陆碰撞，这个研究的多。陆路碰撞底下构造复杂难研究，你说碰了以后发生什么现象不知道，所以你必须把地壳碰撞时发生什么现象，需要弄清这个问题，这是地学革命的。青藏高原呢是在中国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欧洲搞了也是阿尔卑斯研究的也几上百年了，很细了，但是喜马拉雅没什么研究，所以在这段就成为国际地学当中啊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竞争的焦点。
1: 对于喜马拉雅山形成原理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地质学，属于地球科学的范畴。

0: 基础学科，以整个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它涵盖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诸多领域。上世纪80年代，赵文金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地球科学。
1: 发展地球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你资源环境，你人生活在地球上，什么你都离不开地球。资源环境这是长期的问题，能源，所以这个靠地学。
0: 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峰，那里是很多旅游者、探险者所向往的圣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还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高地。1992年，赵文金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参与了中美合作的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深剖面探测计划。提到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的高度，但是对于地球科学的科学家们来说，埋藏在地面之下的部分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1: 研究它，研究它运动干啥呢？首先跟那个地震就有关系了，是不是？因为它运动碰撞到一定程度发生了地震，这是一个。在中国是地震多，中国的西藏内部的地震也多，我们要研究它发生规律，以便预报，减少灾害。另外一个，因为在碰撞过程当中，地下的物质能量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造成什么呢？矿产资源就可能上来，有利的条件它就出现矿。
0: 根据地球科学中大陆漂移说的观点，喜马拉雅山脉是由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撞击而成，而地震的发生和地下矿藏的变化往往也是伴随着板块的撞击而出现的。那么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原理，对于地震的预测和探寻矿藏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1: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高原一隆升以后啊，高原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起来了，把这个印度洋的潮湿空气啊全给隔断了，过不到咱们的西北了。所以一个说法，西伯利亚的寒流倒是好来，来了以后让它挡住了往东跑，那么真正东南边来的潮湿空气进不到西北了，所以西北干旱。那么反过来讲，不仅仅这个，就是高原起来以后对全球的大环流都有影响。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都有影响，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当然就影响生态了。
0: 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赵文金四次登上了青藏高原，三次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这个项目如今依然在继续，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我们呢，通过这个项目呢，至少在美方、德方来说都评价很高，在科学和自然两个大杂志上发表了至少有15篇以上文章。我觉着首先要有雄心壮志，要给国家干点事儿，给人类做点事儿，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气可鼓不可泄，没有这个思想你就没有力量。
0: 一颗赤子之心给了赵文金无穷的力量。他说他从不后悔专业方向的转变，他实现了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梦想。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
3: 路
4: 远。
5: 千万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

0: 域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 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
2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9: 这太浪费了。
3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3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3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3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 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3: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5: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 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6: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海上几乎绝望的汤泰斯终于被救上来了。他躺在甲板上，一个水手正用绒巾为他摩擦四肢。另一个人，汤泰斯认出来了，就是冲着他喊挺住的那个人，正把一只葫芦的嘴伸进他的嘴里。第三个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既是驾驶员又是船上的头，此刻正带着同病相怜的神情望着汤泰斯。这是昨天虽然躲过了灾难，明天可能再次大祸临头的人常有的感情。葫芦里的几滴朗姆酒使年轻人衰竭的心脏重新兴奋起来，而跪在他面前的人继续用绒巾在为他按摩，又使汤泰斯的四肢可以活动自如了。那个老水手用蹩脚的法语问道：
2: 你是谁啊？
1: 汤泰斯便用蹩脚的意大利语答道：
2: 我是一个马耳他水手，我从希拉库萨来，船上装载着葡萄酒和谷物。我们昨夜在莫尔基峰海峡遇上了暴风雨，船触礁散了架，礁石就在那边，你们看得见的。您从哪儿游来的？触礁时我幸好抓住了礁石，我就是从那儿游过来的。而我们可怜的船长却脑袋撞在上面开了花，另外三个伙伴淹死了。我想我是唯一幸存的人，我看见了您的船，我害怕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凉的小岛上等待太久，就壮着胆子抓着船上的一些残留物想游到你们船上。唉，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你们的一个水手抓住了我的头发，我就完了。
1: 一个面容坦诚开朗、两颊蓄着长长的黑胡须的水手说道：
2: 是我，我到的还真是时候，你正在往下沉呢。啊，是啊是啊，我的朋友，我再次感谢您。说真的，我是犹豫了一下子呢。你的胡子有六寸长，头发有一尺来长，看起来像一个强盗，而不像是个好人呢。
1: 汤泰斯想起来了，自从他被关进伊夫堡之后，他就没有剪过头发，也没有刮过胡须。
2: 啊，是的。有一次遇难时，我曾向保动圣母许过愿，十年不剃头发，不刮胡子。今天是许愿到期的最后一天，我差一点在这个纪念日淹死。
1: 那个老水手船上的头问道：
2: 现在你要我们怎么办呢？随你们的便，我的船沉没了，船长死了，您瞧，我幸免一死，但是一无所有。我幸好是个相当能干的水手，在你们靠岸的第一个港口就把我扔下，我总能在一条商船上找到工作的。啊，你对地

0: 干起来不一定行啊。
1: 啊，可我干起来比我说的还强呢。
0: 哟呵，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好，悉听尊便。哦，你们要到哪儿去啊？
0: 去里窝那。
1: 那好啊，你们抢风行驶会浪费宝贵时间的，为什么不干脆尽量靠前侧风行驶呢？
0: 因为这样，我们就会直接撞到里翁岛上去了。
1: 您会在离岸20旬开外的地方通过的，
0: 那您就掌舵吧，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如何。
2: 于是汤太子走去，坐在舵把前，轻轻地压了一下，船头便随之而动。他看得出来，船的灵敏度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但还差强人意。于是他接受了，他说道：“
0: 拉转横索和翻脚索。
2: 船上全部四个水手都跑去拉帆索，那个老水手，船上的头，看着他们干着活。汤太子继续说道：‘
0: 把绳索拉直。
2: 水手们便遵命从事，不打折扣。
0: 现在把绳索拴上。’
2: 如同前两个命令一样，这条命令也被执行了。这时，小船不再抢风行驶，而是开始向里翁岛驶去。正如汤太子所预言的，船的右舷侧在离岛20旬左右处驶过去了。头和水手们都叫喊起来：“
0: 太棒了，太棒了！”
2: 大家都佩服地看着汤太子。汤太子的目光又充满了智慧，身体又恢复了活力。水手们也不再怀疑汤太子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素质。汤太子离开舵把说
1: ：“您瞧，至少在这次航行中，我还能对你们有点用处。倘若你们到了里窝那不要我了也行，你们把我留在那里，等我领到第一笔薪水，我就把这段时间的伙食费还给你们。哦，对了，还有，你们马上要借给我穿的衣服。”
0: 行啊，行啊。只要您提的要求合情合理，我们会安排的。
1: 哈，人人平等，您给伙计什么待遇，我也照样就行了。
2: 那个把汤太子从海里拉上来的水手说道：“
0: 哦，这不公平，因为您比我们懂得多呀。”见鬼，你插什么嘴呀？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雅各布？要多要少，每个人都有自由嘛，是不是？”
2: 那个叫雅各布的水手说：“
0: 哈，那也行，我只是说说自己的意见罢了。哎，如果你有替换的衣服的话，还不如借给这个好小伙子一条裤子和一件短上装呢，他光着身子呢。”“
1: 不行，我只多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
2: 汤太子说：“
1: 啊，对我就足够了，谢谢我的朋友。”
2: 雅各布从舱口窜下，过了一刻，又带了两件衣服爬上来。汤太子穿上，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那个头问到了：“
0: 现在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一块面包，再来一口我刚才喝的上好的朗姆酒。我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2: 可不是嘛，将近有40个小时了。”那些水手给汤太子拿来一块面包，叫雅各布的水手把酒葫芦递给了汤太子。船长转身对舵手说：“
0: 打左舵。”
2: 汤太子一边把酒葫芦向嘴里送，一边朝舵手方向瞥了一眼，可是葫芦只举到半空就停住了。那个头说道：“
0: 哎，看呐，伊夫堡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2: 果真，在伊夫堡上方升起了一小团白雾，引起了汤太斯的注意。一秒钟之后，远方的炮声隐隐约约地传到了单桅船的船舷旁。水手们抬起头，面面相觑。那个头问道：“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汤太斯说：“
1: 哦，昨天夜里，他们那儿逃走了个把犯人，他们在放炮警示呢。”
2: 头向年轻人看了一眼，后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葫芦口放进了嘴里。倘若说他曾有过一丝疑惑的

0: 那么当他看见年轻人镇定自若，津津有味地品尝酒味的时候，那个老水手的一丝疑虑也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过，立刻烟消云散。康太子一边说，一边用衬衣的袖管擦着淌汗的额头。
1: 这酒好厉害啊。
0: 头看着康太子，心里想，
1: 不管怎么说，即便就是他也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0: 康太子借口累了，请求坐到舵手的位置上。那个舵手巴不得在岗位上轻松一下呢，便用目光询问头，后者点头示意他可以把舵柄交给新来的伙伴。康太子坐定之后，终于能够把目光死死盯着马赛的方向。康太子等看不见伊夫堡之后，就向走过来坐在他身旁的雅各布问道，
1: 今天是几号啊？2月28日，哪一年？什么？哪一年？您问哪一年？是的，我问您是哪一年。您忘了我们现在是哪一年了？有什么办法呢？昨晚我吓破了胆，我差一点精神失常了，所以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是稀里糊涂的。啊，我请问您，现在是哪一年的2月28日啊？1829年呀。
0: 康太子自从被捕之日起，一天又一天，已经熬过14个年头了。他关键伊夫堡时才19岁，出来的时候已经33岁了。他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心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梅尔塞泰斯早以为他汤太斯不在人世了。那梅尔塞泰斯现在怎么样了呢？接着汤太斯想到了那3个人，眼睛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就是他们让自己坐了这么长时间的大牢，使他身心备受摧残。康太斯又重温了在狱中立下的誓言，他要找唐格拉尔、菲尔南和威尔夫报仇雪恨，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这个誓言绝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威胁，因为此时地中海再轻便的帆船也绝对不能追上这条单桅三角船了，它正在扬帆鼓风向里窝纳指使而去。康泰斯在船上还没有待上一天，就已经认出他在和谁打交道了。热那亚单桅三角帆船的船名叫少女阿梅丽，这条船的可尊敬的船长虽然没有受到法利亚神父的教育，但几乎懂得名叫地中海的这个大湖泊周围通用的所有的语言，从阿拉伯语到普罗旺斯方言，这就免得他雇用许多的翻译。那些人总是碍手碍脚的，有的时候还会多嘴多舌，这种本领同时也使他很容易和人接触，不论是在跟海上相遇的船只的船员，或是沿岸航行的小船的水手，还是跟没有姓名、没有国籍、身份不明的人，比如说在海港附近码头的石板上常见到的那些人，他们靠神秘的、暗中的经济来源生活，这些来源简直就像是直接跟天主相通似的。既然凭着肉眼，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求生本领的。我们想必也会猜到，汤泰斯是在一条走私贩子的船上。
1: 因此，那个头接纳汤泰斯到船上来是不无疑虑的。沿海的海关人员都熟悉他，而且因为他与这些先生们斗起法来，一次更比一次狡诈，所以他起初以为汤泰斯是税务局的一个探子，他们想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来摸清他干这一行的某些秘密。但后来汤太斯驾船熟练，成功地经受了考验，头看到他那应付自如的动作，便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了。 最后，当他看见在衣服堡上方升起的如羽毛似的一缕缕青烟，又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时，他一时曾经想过，他刚刚收留的那个人也许是像国王那样进出都要鸣炮的角色。应该说，这时他已稍稍宽心了，因为这总比新来者是一个海关人员强。但当他看到新来的伙计泰然自若的神情，这第二种假设也像第一种一样不复存在了。
0: 然而埃德蒙却占了一个便宜，他知道这个头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头却不知道埃德蒙是谁。无论这个老水手或是他的伙伴从什么方向去套他的话，埃德蒙就是顶住，绝不露出任何口风。他把与马赛同样熟悉的那不勒斯和马耳他描述得绘声绘色，并且凭着记忆坚持他最初的说法，从来不改口。那个热那亚人虽然精明，但埃德蒙多亏了自己的温和的态度、航海的经验，特别是他那高明的掩饰技巧，把那个热那亚人给骗住了。退一步说，也许这个热那亚人就如一切明智的人那样，不该知道的事也不想多知道，不愿意相信的事一概不相信就是了。因此两个人彼此间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下到达里窝纳的。
1: 埃德蒙还应该接受另一次考验，这就是14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自己是什么模样。他现在还认得自己吗？他的思想里还准确地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而他现在就要看到成年的他是什么模样了。在他的新伙伴们的眼中，他的许愿也许该兑现了。他曾在里窝纳上岸不下20次，他认得在圣菲尔南街上有一家理发店，他进去剃头刮胡须。
0: 理发师看着这个长头发蓄着又密又黑的胡须的人惊奇不已，他看去就像提香画笔下的一个英俊男子。当时留着长发蓄着长须还不时兴呢，倘若在今天，那么让理发师感到惊奇的只会是一个人在外形上有着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会舍得丢掉呢？里窝纳的理发师不加思索的把活干完了。理发后，埃德蒙感到下巴壳光溜溜的，头发也修得和常人一般长短了，于是他就要了一面镜子端详起自己来。
1: 正如我们说过的，此时他已有33岁了。14年的狱中生活可以说在他的脸上发生了气质上的变化。康泰斯进入伊夫堡时，有着快活的年轻人那圆圆的、微笑的、开朗坦诚的脸蛋儿。他的一生中早年走过的路是平坦的，他以为未来只是过去的理所当然的继续，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康泰斯椭圆形的脸拉长了，含笑的嘴如今刻上了表现意志的坚毅而沉着的线条，弯弯的浓眉上方多出了一条沉思的纹路，眼睛里有一种非常忧郁的眼神，从中不时射出暗暗的愤世嫉俗的仇恨的光芒。他的脸色因为长时间没有照到白天的亮光和阳光，蒙上了一层灰白色，配上乌黑的长发，显示出北欧男子的高雅和俊美。他学到的深奥的知识又在他的脸庞上焕发出了一道宁静的智慧之光。此外，他天生就是身材颀长，长年来体内又积蓄了力量，因此显得更加壮实有力。原来那劲健而瘦削的翩翩身姿一变而成为肌肉丰满浑圆敦实的躯体，他的嗓音因为祈祷啜泣和诅咒而发生了很

0: 大的变化。现在，它时而发出奇特的温和的颤音，时而又变得粗声粗气，近似嘶哑。
1: 除此而外，它的眼睛由于一直处在半明半暗或黑暗之中，早已练就了能在夜间分辨事物的独到本领，如同猎狗和狼的眼睛那样。埃德蒙看着自己不禁笑了，倘若他在世上还有朋友的话，那么即使他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可能认出他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
0: 少女阿梅利号的头很希望手下有像埃德蒙那样有用的人，提出把将要得到的红利先预支一部分给埃德蒙。埃德蒙接受了，理发师刚刚使他初步改变了模样。他从理发店出来以后，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进一家商店，买一套水手的服装。我们知道这种服装是很简单的，不过是一条白颜色裤子，一件海魂衫和一顶弗吉尼亚式的帽子而已。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2: 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录音报道，真情实干破圈层，小小乡镇温暖全网，和谐拉资出圈背后的基层初心与民生温度；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民族摔跤、马术等比赛展开激烈角逐；
3: 全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召开；
4: 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近日，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走红网络。视频里，乡干部骑着摩托车奔走在崎岖的山间道路，深入村组一线服务群众，真实质朴的基层工作画面收获众多网友点赞。接下来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拉孜乡，了解基层一线工作实况，近距离感受和谐拉孜出圈背后的基层初心与民生温度，请听报道。
5: 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深入中村。
3: 这段昌都边坝县拉孜乡干部下乡走访的视频是由拉孜乡干部日常工作实拍记录而成。拉孜乡副乡长、宣传委员白马加布：
6: 平时拍的视频都是我们乡里日常工作，想到会这么很开心，但是也很担心，就怕达不到群众也好、网友也好他们的那个期望，所以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
3: 随手记录的工作日常意外出圈，朴实的画面背后是基层干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带着这份好奇，本台记者卓嘎沉浸式体验了基层干部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7: 现在呢，我们是跟着书记、乡长去今天的第一个点位。
3: 上午9:30左右，记者随同拉孜乡干部从乡政府出发，驱车前往门贡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拉孜乡紧邻349国道，下辖1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
8: 前面是这样让它顺流流下去，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
3: 乡干部驾驶摩托车穿梭在蜿蜒盘旋的山间小路，抵达项目现场后，没有片刻休整，立刻现场研判问题，细化整改举措。拉孜乡副乡长白马加布：
6: 天抽时间去下村，辛苦是辛苦，但是也能比较直观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需所盼，特别好，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拉孜村村民炽烈赐陪：
9: 书记、乡长天天照顾才给俺们。
10: 书记、乡长经常来，我打心底里敬佩。他们到牧区，道路不通就修路，群众缺水就引水，用心解决各类困难。我们都觉得他们很好沟通，有什么难处都会及时跟他们反映。
3: 到了午饭时间，乡干部和群众围坐一起，一碗糌粑、一块面饼、一桶方便面，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餐。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
8: 我们西藏的吧，每个乡镇基层每天基本也是做的跟我们一样的事情，这是我们感觉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3: 午饭之后，乡干部们又来到拉孜乡达孜村、来意自然村、智珠行政村道路维修项目现场。
11: 今天主要过来督导检查一下，一共带动这个项目施工进度，还有安全生产的方面。
12: 施工完了之后，老百姓征收345万左右。
3: 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温暖着农牧民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外乡人，让他们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拉孜乡商户杨玉琴：
13: 平时都会过来问一下我们经营的状态啊，这些聊了很多。
3: 从崎岖山路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群众身边，出圈走红的背后是拉孜乡基层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的为民初心。拉孜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任清旺家
12: 跟老百姓面对面才听到真话，然后能解决到实际的困难。我们会继续把日常工作抓好抓实，继续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3: 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
8: 我们当初拍视频主要就是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知道县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出圈之后也是在鞭策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照自己，特别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赛事轮番登场，精彩不断。乒乓球、羽毛球项目正式挥拍开赛，男女篮球赛同步开启多轮对决。请听报道。
3: 13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成年男女团体第一阶段较量火热打响。来自拉萨、日喀则等九个代表队的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乒乓球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
13: 我们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非常强的拉萨队，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全民健身，提高国民素质。
3: 乒乓球林芝代表队队员玉宏伟：
14: 代表林芝市来参加这样的省级的比赛，还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希望我们林芝队以最好的状态拿到更好的成绩。
3: 当天上午，羽毛球项目也正式开赛，赛场氛围热烈，男女组团体赛首轮比拼有序展开。羽毛球昌都代表队队员杜春霞：
15: 本着以传承体育精神、学习为主，和自治区各优秀运动员去学习交流。
3: 篮球比赛更是点燃全场热情，男子篮球赛事持续进行，在那区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的比拼中，昌都队赢得了胜利。在日喀则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的比赛中，日喀则队获胜。男子篮球昌都队队员扎西伦珠：
16: 十分激动，能够3场小组全胜进入四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其实像这种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好好珍惜。
3: 五人制女子篮球第四轮比赛同样激烈，最后林芝代表队以79-62战胜日喀则代表队。另一场那区迎战拉萨，拉萨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4-34战胜那区代表队。林芝代表队队员东拉：
17: 真的就是非常的开心，下一场的话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林芝的风采。
4: 正在举行的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摔跤项目比赛和民族马术赛事顺利落幕。请听报道。
3: 12号，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国际式摔跤赛事迎来收官之战，女子自由式摔跤各个组别比拼落下帷幕，7个级别组别全部决出胜负，共产生7枚金牌。全区运动会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冠军卓玛拉嘎：
18: 感谢我的教练员，感谢我的队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拿到这次成绩就非常的开心。
3: 比赛期间，卓玛拉嘎的父亲专程赶来，全程陪伴女儿，家人长久的陪伴与支持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力量。卓玛拉嘎：
18: 感谢我父母，我觉得非常感动。
3: 在江孜举办的马术比赛13号圆满收官，当天民族赛马无限定组3000米、本地组5000米速度赛马以及跑马什哈达3项比赛依次开赛，各族群众也沉浸式感受了传统马术运动独有的魅力。
19: 比赛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从马上接哈达的特别强，真的特别羡慕，我想尝试。
3: 经过多轮比拼，3个项目全部决出冠亚季军，民族马术林芝队选手贡秋诞增：
20: 今天很荣幸能拿到2项的全能冠军，还有3项的2个冠军，代表林芝队能取得这个成绩离不开平日的训练，更离不开教练们的细心引导，后续我会继续打磨技术，走上更高的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12号， 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致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致辞，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噶玛泽登指出，要立足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善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系统谋划牦牛产业，推动绿色化养殖、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围绕牦牛产业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放开拓新格局、科技创新新格局、融合带动新格局、合作共赢新格局，以产业之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噶玛泽登表示，西藏将坐实牦牛产业链规划，坚持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坚守品质、拓宽销路、壮大产业、带动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开幕式上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会前参会代表参观了牦牛产品展示。
4: 在西藏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上，各路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牦牛产业种业振兴、全链条升级、产品价值转换等，提建议出实招，共同探寻高原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3: 牦牛产业是我区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产业。那区是全国五大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区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草场总面积达 6.32 亿亩，约占全区 47%， 可利用草场 4.68 亿亩，牦牛存栏量占全区三成以上。近年来，那区因地制宜、高标准打造了一批特色畜产品。

0: 生产基地成效显著。那区市副市长索朗次仁，
1: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个国家级农牧业现代产业园区，两个产业集群，培育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616个，注册家庭牧场3734户，牦牛存栏241.55万头，肉奶产量双双突破10万吨，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基本成型。
0: 牦牛产业发展既是市场经营主体的兴业之事，也是各族群众的民生大事，更是党和政府的履职要事。近年来，我区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统筹好市场，坐实壮大牦牛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做大做优做强牦牛产业，与会嘉宾纷纷建言。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巴桑旺堆，
2: 牦牛种植资源现在全国列入国家畜禽移转资源名录的品种大概是28个，西藏自治区占了8个。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西藏自治区不同优良类群牦牛遗传多样性，也构建了精细物理图谱。
0: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军，
3: 我们牦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雄厚，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出栏率，我们将成为全国第一大主产区。
0: 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彭金辉，
4: 近15年以来，牦牛产业发展的非常的快，消费产值增加了大概4倍。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科技增值型，从数量型到质量效益型这么一个转变。
0: 西藏牦牛产业协会理事长赵有余，
5: 3年力争参与产业，农牧民年均增收15%以上。2030年，全区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牦牛产业成为牧区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
0: 现场精彩的发言引发大家的共鸣，纷纷表示西藏资源独特，牦牛产业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这次大会也必将为西藏牦牛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张丽，
6: 我们的牦牛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底气，相信西藏牦牛产业会越做越好。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一级调研员米小泉，
7: 西藏作为体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前景是非常好的。
0: 会议还聚焦牦牛产业精深加工突破、产销渠道拓展、区域协同发展方向，签约了10个产业项目，涵盖牦牛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估算投资3.73亿元。签约企业代表西藏牧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红松，
8: 我们在这边一起投了5000万，然后主要还是草籽的研发跟开发，以及有机肥料的一个深加工项目。
0: 作为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的特色亮点活动，来自全区7地市的优质牦牛藏羊、荣山羊依次亮相，以生动直观的畜种走秀，集中展示我区畜禽两种培育、科学养殖的丰硕成果。
9: 西藏台消息，12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淡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指出，要精准把握法典实施重大时代价值，健全适配高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夯实法典实施的实践根基，筑牢学法普法浓厚氛围，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自治区歌舞团文物保护研究所和西藏博物馆，调研我区文艺创作、文物保护利用、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建强文艺人才队伍，打造一批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要深挖历史文脉，讲好文物遗址、遗迹、遗存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要立足文化和生态资源优势，深化文旅深度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增效转变，着力打造高原文旅特色品牌。
9: 12号晚，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

0: 为主题的日喀则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1: 开幕式文艺表演由序《珠峰之乡》上篇《珠峰脚下歌飞扬》下篇《和美与共迎宾朋》和尾声《吉祥日喀则》组成。当《吉祥日喀则》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演员观众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市民多吉扎西。
2: 开幕式节目丰富多彩，很喜欢。
1: 游客曾先生。
3: 这次带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日喀则准备待一个星期左右。
1: 晚会总导演、音乐总监拉巴旺堆。
4: 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够充分展示日喀则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貌。
1: 作为日喀则市的文化旅游盛典，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0: 西藏台消息，雪顿节期间，拉萨各类展览展销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逛展会、品美食，在畅游畅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享受节日闲暇。在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现场，来自27个国家的上千种特色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选购。市民索朗杰布。
5: 有不同的国家的商品啊，种类都非常的齐全，也有我很多喜欢的一些东西。
0: 在南山公园举办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来自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带来的观赏花卉、四季盆栽、多肉绿植、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的花卉盛宴，也为高原花卉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云丹平措。
6: 这次花卉展不仅是一次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的机会，更是一个与其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花卉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
0: 近年来，林芝市切实抓实工伤保险工作，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15.13万人，受理工伤案件557件，工伤认定459件，鉴定劳动能力394件。
1: 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总交易额达2283万多元。活动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将千年采盐传统和盐阳古道非遗深度融合，以党建为引领，盐产业为核心，激活边境集体经济，让千年盐湖焕发新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已累计产盐870多吨，销售额突破620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278万元，累计分红近170万元，累计带动593名群众就近就业，发放务工工资116万多元，真正做到了产业兴、集体强、群众富。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0: 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十亩试验田起步，经过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今年正式采茶，预计每亩年收入可达1.2万元。
7: 理论与实践，
0: 8月1号起，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行。这一制度着眼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和交费，完善相关保障机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考核，既是促进绿色转型的战略需要，也是挖掘市场潜力的务实举措。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绿色能源成为市场优选。评论说，我国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从来都是制度引导加市场内生的双轮驱动，促进绿色能源消费亦是如此。政府划定绿色坐标，市场寻找最优路径，这样既能守住政策底线，又给经营主体留出了弹性空间。从当前实际看，满足这一刚性约束的市场化手段已有不少，如购买绿证、参与绿电长协交易或短期交易等。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套可溯源、可持续且能兼顾多方利益的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绿色能源的优先使用关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因地制宜，协同发力，理顺机制，打通堵点。今年6月份，我国首次达成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青海的光伏、黑龙江的风电跳出各发各电、各送各电的窠臼，以昼夜互补、接力外送的方式，为北京提供持续稳定的绿电供应，以市场化手段打破传统外送格局，把不同区域的新能源发电曲线融合为一条稳定的送电曲线，促进绿电消费就有了更强的内生动力。绿色消费是一场观念变革，在不影响体验、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把绿色产品导入更多消费场景，使之成为市场上的优先选项，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也会随之而变。习惯一旦养成，比什么都管用。在广东深圳，居民通过手机 APP 缴纳电费时，只需在绿证交易服务一栏进行勾选，便能够购买来自云贵高原等级的绿电，价格差不多，还能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这一创新应用吸引了更多人践行绿色生活。本次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纳入考核，既是约束也是赋能。这一创新举措有助于形成稳定需求，推动行业早日实现规模化发展。在新的政策环境中，当更多经营主体找到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点，绿色产业的发展根基就会越来越稳固。从摇篮到摇篮，低碳循环的优势在于用更少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评估指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规模化应用，让全球可再生能源普及进程至少提前了10年。潮起东方，风正帆悬，我国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将长期造福自身，惠及世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区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那区中部、阿里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6度到20度。巴宜区阵雨 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

0: 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8度。改则小雨，西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9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7度。安多阴转阵雨，5度到16度。当雄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所县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嘉黎多云转阵雨，3度到18度。丁青多云转阵雨，8度到20度。洛龙多云转阵雨，9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3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23度。茶余阴转阵雨，16度到29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4度到29度。米林阵雨，13度到26度。嘉察阴，12度到29度。浪卡子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江孜小雨，9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9度到22度。定日中雨转小雨，10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4度。错那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3度到16度。聂拉木中雨，南风3到4级，9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22度。班戈阵雨，5度到17度。拉孜中雨转小雨，11度到19度。尼木小雨转多云，9度到24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这里是品味书香，感谢你的聆听。我们的生活中有辛苦的奔波，有人情的淡漠，也有偶尔的碰壁和受挫，有许许多多的痛和不幸，但是这些我想都不能够掩饰所谓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许多值得我们去追求和向往的东西。品味书香，今晚小马带来的是曾艳斌的两本书，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和没完没了的好时光。这两部作品谈论的就是如何让平凡普通的生活变得优雅从容。这两本书也是国内少有的关于所谓餐桌布置的书，但是它谈论的我想又不仅仅只是一张张美丽的餐桌，还有关于餐桌上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曾艳斌自己说，用心布置这些餐桌只是一个可以让朋友和家人快乐的方式，还有我们自己。稍后我就请出曾艳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这两本书。说实话，优雅这个词似乎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些遥远，因为我们整天上班下班，孩子老人都要照顾，生活过得是一地鸡毛，但是也总有人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井井有条。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你的生活过得如何？离优雅还有多远？今晚我们也希望听听看啊，听大家的分享。好了，这里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进入今晚的阅读时光吧。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

0: 品味书香，每晚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位朋友。生活好了，大家对于品质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啊。最近我就发现了两本书，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和没完没了的好时光，说的就是品质生活。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曾彦斌老师。曾老师你好。
1: 你好，小马哥。
0: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您的这两部作品，但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告诉您啊，我这种男性，咱不说其他人了啊，就是一看这种，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啊，就生活中就过得很粗糙。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我大致看了一下，关于餐桌的布置，关于这个家如何变得更美更温馨。简单说是这样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本书从标题上其实大家就有感觉，它讲的是一种生活中相聚，一种在一起大家共同享受美好时光的这么一个主题。那餐桌布置呢，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线索。因为在我看来，一天之中或者说段时间之中，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会带给我们愉悦的，但是吃饭是最大的一个事情，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像我是减肥爱好者，但是再减肥每天你也要至少吃一顿饭，对吧？那我们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因为食物也是很过剩，其实我们什么都吃得到，而且什么好吃的也都享受得到，也没有什么说我真的是不能吃到的东西。所以吃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了，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吃多么贵的东西，或者吃多么好的东西，反而是和谁吃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还有一句话说，如果不是真爱都不愿意约一顿饭了，因为我们都很忙嘛，我们说我们把很多时间给了公司，给了工作，还给了客户爸爸们，那我们最希望和谁一起吃饭，你想一想，心里一定会出来的名字一定会是你真心喜欢的人。
0: 没错。你看人的需求是一步一步的，过去

0: 时候开始的？
1: 像小马哥，咱们年龄是一样的。
0: 嗯，
1: 在咱们小时候可能不是这种很讲究的吃法，但是回忆起童年或者说回忆起过去的时光的时候，你还是会难免想起那些难忘的人，还是和吃有关的。
0: 嗯，
1: 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都是和一顿一顿饭联系在一起的。
0: 对对。
1: 所以呢，其实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形式感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在大概我27、28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在杂志工作很忙，然后每天也是吃盒饭，然后从早到晚，要拍摄，要写稿。然后，有一次呢，也是去到我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是艺术家，然后他当时搬了一个新房，有一个暖房的这种家宴。我们到他家之后，他的那个房子很大很高，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家具，很空，只有一张很长的餐桌。然后餐桌上当时布置的很漂亮，就是有花呀，有蜡烛啊，而且他就是每一道菜，用的餐具啊，用的这个器皿啊，都是非常配搭。然后在当时的我看来，就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因为虽然说我作为一个时尚编辑啊，因这种场面没有少见，其实，因为参加很多商业活动，然后很多品牌比这个要豪华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儿是可以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之前总觉得那只不过是一个商业上的事情，是一个面子上，就是一个公关活动，但是从没想过自己在家也可以就是这样去呈现一顿饭，而且呢，你会觉得，你的朋友会对你特别特别好，特别重视，你会觉得我作为他的朋友很荣幸，对，然后他这么重视我，然后把家里这么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款待我们这一顿饭，所以当时感触是很深的，对，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注意那些餐具啦，以前可能只是随便什么碗就好了，反正不是坏的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就开始在注意留意这些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有不同的餐具啦，然后不同功能啊，然后你会关心一些国外的这种餐饮的文化啦，或者说关于花怎么在餐桌上，然后会去留意插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会发现很多乐趣，而且呢如果说一旦开始啊，就是一个无底洞就是说也会不断的想表现出来，然后去请你的朋友来，然后在家里比如小聚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促进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一个开始。
0: 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当你把家里精心布置了以后请朋友来，朋友的心里也会觉得你对他特别重视。
1: 对。然后朋友很开心，很赞叹，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互相良性循环了。
2: 作者曾艳斌，1974年生于北京，2007年加入 Vogue 服饰与美容，至今任职编辑部主任，热爱花艺、美食、美器、餐桌布置以及一切形式感美好的东西，善于捕捉生活细微之美，以亲手创作的点滴为每一天增加生动的细节。
0: 这个很多有孩子的父母啊，会觉得养孩子特麻烦，然后家里的别说餐桌了啊，这个孩子的住处，反正只要能够基本上保持咱那个看得过眼就行。但是你看在这本书当中，你写到为孩子布置这个小小的饭桌，我们给大家读一段，他说为孩子布置聚会的餐桌其实要紧急一点，就不光要他们喜欢，也要你自己喜欢。常常看到那些很儿童化的布置，充满颜色杂乱的气球，做工粗糙的塑料餐具，丑陋的小玩具，也许公认这就是给孩子们布置聚会的标准模式，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但糟糕的色彩和给人廉价感的用具是绝对缺乏美感的。用心想一个让你和孩子都觉得充满创造性的、令人愉悦的餐桌布置，上面有色彩明亮且精致的餐具，美味易分取的食物和有趣的饰品，还可以用桌布和鲜花来烘托气氛。你看，就是小小的一个孩子要聚会的这样一个小的餐桌， 就会这么精心的去布置。
1: 对，我觉得小孩子其实对色彩啊，或者说对好看的东西是比大人要更敏感的，因为他们会很容易，比如你放一些东西在他跟前，他会挑那个最好的。我觉得这是天生的一种本能，可能在他小的时候还没有太受外界影响的时候。

0: 候，这种本能会更强烈。
1: 嗯，
0: 所以其实是很值得去保护的。
1: 嗯，
0: 而且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一般一有了孩子之后，家里会很乱，父母会很累。如果说你给他组织 party， 也许是他，也许是我自己组织，但是呢，你让他去参与这个餐桌布置，对，或者说让他去挑选一下餐巾布啊，或者餐巾纸啊，你来选一选花啊，然后他是很有乐趣的，而且他会有一种小主人的感觉，会参与进来，其实是有助于这个让孩子乖乖的听话，然后家里漂漂亮亮的，就是他是会帮助你的。
1: 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小他就让他有了这种对美的这种追求。
0: 对对。
1: 本身你是说他其实天生就会对美的东西有向往。
0: 是的是的。像我女儿现在是五岁，
1: 嗯，
0: 她从小我给她用的餐具其实都还蛮好的那种餐具。有的时候朋友看到就说啊，这么贵的餐具你给她用你不怕弄碎
1: 了
0: 吗？对，很多人都问碎了怎么办，我说碎了怎么办，碎了只要别扎到它就好了。
1: 哦，碎了就碎了。
0: 对啊，碎了就是只要别扎到它就好了。其实没关系，但是其实它真的，它从来没有碎过一个东西。
1: 嗯，
0: 也许是因为是女孩子啊，这个也是前提。因为她自己喜欢的东西，她也会比较爱护，
1: 很精心。
0: 对，是。
1: 这个妈妈做起来，我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优雅啊，就是从这个好像从内心里到外面的这种释放，都感觉得很优雅。
2: 用爱布置每一张餐桌。当我们围坐餐桌时，让时光慢下来，让阳光洒下来，让爱萦绕我们，让生活越品越有滋味。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谈论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美丽的餐桌，还是关于餐桌上欢乐的时光。不是一顿顿餐饭，而是一次次美丽的相聚。不是奢华晚宴的长桌上一丝不苟的花饰，而是清晨花园里采集来的带着露水的植物，更不是那些商务宴请上正襟危坐的绅士淑女，而是边聊天边烹饪，其乐融融的午后时光。用心布置这些餐桌，只是一个可以让朋友和家人欢乐的方式，还有自己。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朝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用阅读宠爱自己。
1: 曾老师的书都特别漂亮，这本讲餐桌的布置啊，我们刚刚只是给大家小小的引申了一下啊，但是这个书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你看从这个书名就体现出了这个爱本身啊，你要和一个人一起吃饭，然后尤其是像曾老师说的，现在你说抽出一点时间，其实吃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人。嗯，
0: 对，有一次我看一个偶像剧，
1: 嗯，
0: 其实是在网上网友看到的，然后他们艾特我，因为里面有很多截屏，是一个韩剧好像，
1: 嗯，
0: 然后都是那个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小雪你吃午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呀？你吃饭了吗？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吧。然后一共有大概七八个镜头，全都是说的类似的话。我当时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就有点像那个天堂电影院里面，就是说把接吻的镜头都把它剪辑在一起。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你能和我一起吃饭吗？就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邀约，嗯，甚至比说一句我爱你好像更温暖一些。
1: 没错。
0: 对，尤其是长久的一个关系之下，如果每天都还希望和你一起吃一顿饭，我觉得那还是非常好的关系。
1: 嗯，推荐给各位。

0: 想了想，我觉得只有张清芳甜蜜的声音才能够配得上今晚的这本书的氛围。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曾艳兵的作品《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和没完没了的好时光。那刚刚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你有没有发现女人是天生的指挥家啊，让不同的音调都汇集在同一个人的节奏上，眼观六路并且从容周全。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分不同章节讲述了一个人的餐桌、两个人的餐桌、一家人的餐桌以及聚会的餐桌、野餐餐桌的布置等等啊，加上不同的用餐的礼仪，也讲述了比如说中西餐的摆放有哪些啊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美。比如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细节啊，我印象很深，就是主持人李艾啊，大家都知道是江苏卫视现在在主持节目的那个主持人。他说本来素颜去曾艳兵家里参加聚会的，但是刷朋友圈的时候，他看到曾艳兵家这个餐桌布置得这么美，于是在车上赶忙画上了一个妆来配合这种聚会，表示尊敬的心情。你看从这一点就能够感觉到，如果你主人用心了，客人就会捧场。哎，这个有情有义的聚会需要有懂得的人来参与，是不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叫做优雅。说实话，很多人都感叹自己平凡普通的生活谈不上优雅，因为我们整天上班下班挤地铁坐公交，还有家里的老人孩子要照顾，工作生活弄得一地鸡毛啊。但是我们的生活中也总有人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井井有条。哎，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而你的生活过得如何？离优雅还有多远？关于优雅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比如，我们很多人感叹时间啊，其实一天就24小时。曾艳兵是如何利用时间的呢？他说他是早起晚睡，不看电视，减少上网，通过巧妙的时间安排来提高效率。你看，也许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所谓的生活的智慧，它能让一个繁忙的职业女性将有限的时间安排得充满艺术和乐趣，这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其实生活的美处处可见，只要你用心安排和品味，就能够找到它。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阿丹他说，这本书的名字《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挺有意思的，在这个碎片化的生活状态下，家人或者朋友们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吃上一顿饭，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啊！只有在餐桌上，我们才能够静下心来谈天说地，并且其乐融融。北极星他说，优雅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好像只属于那些已经有岁月痕迹的人啊，或者是家境殷实的地位挺高的人。但其实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所谓的优雅，这和我们的年纪、性别或者财富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哎，这说得多好。来，我们继续贺兰鸣笛这样留言，他说有的人将生活过成了狗，总是在不停的忙碌也不停抱怨，有的人将生活活成了诗，再忙也要看看天上的云。优雅的生活是装不出来的，发自于气定神闲的人生境界。很多人都向往古人那份采菊东篱下，抚琴看南山的优雅与淡远，生于当今也可以在忙碌之暇与优雅邂逅。比如爱拾花弄草的老爸，喜欢打打太极的老妈，他们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散发出的优雅的美与阅历的积淀下的养心怡情。优雅其实不远，就隐藏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放松调息，远离浮躁，品一杯茶，下一局棋，安享优雅的静好与欣然。说得真好哎，我觉得贺兰鸣笛有这样的父母，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恬静安然的，是不是？林书润他说，生活就是自己选择的，随心而欲，努力去做，不辜负自己喜欢的和在意的人，就已经开心知足了，所以别太有太多的欲望。木西他说，我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按部就班，这样循环往复也挺好的，换一个全新的领域去发展自己，觉得还算游刃有余，每天都是做着你自己想要更好这个生活方向的那个努力也挺好的，自己经历的事觉得悠然自得，其乐融融，还能够照顾好自己，觉得幸福，这在我眼中就是一种优雅。关于优雅你是如何看待的？你生活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挺优雅的人？ 啊，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和各位分享的话题。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生活里有喜有悲，有欢声也有泪水，我们应该让生活充满色彩，充满欢乐，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在我看来它也是我们的本能。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认识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认识曾艳冰，我们分享他的两本书，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和没完没了的好时光。你看，这两部作品谈论的就是如何让我们平凡普通的生活过得优雅从容起来。优雅这个词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有没有优雅的人？你的生活过得如何？离所谓的优雅还有多远？这一刻已经看到很多朋友的分享，我们给大家读几条。这位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天空中偶尔飘过的如棉花糖一般的云朵，路边盛开的不知名的野花，马路上满头银发依然互相搀扶着谈笑风生的夫妻，公园里蹒跚学步的孩童，这些都是平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所以即便你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只要你留心，你看人生处处皆风景。青青草籽，他说，于我而言，被烟火气息团团围住的缝隙里，有身体健康的父母，有缕缕书香弥漫，有风光秀丽的景致，有机灵可爱的孩子，有暖心暖胃的美食，还有乐于为你洗手做羹汤的他。生活总是和食物无法分开，果腹暖心说的就是食物，也是爱，有爱才会有希望，无关优雅，只求内心如大海，平静而有力量。大家都好能写，每次读到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哎呀自愧不如。麦青小鱼儿说，闲暇时光读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看精彩的球赛，侍弄一些花花草草，为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感觉我的生活谈不上优雅，倒是也过得有滋有味的。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优雅的人穿搭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待人处事让人仿佛如沐春风，他们讲究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审美观念，有很强的感知幸福的能力，他们总能够在平常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发现一些小美好。其实你看，只要你留心，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就等待你去发现和感受，所以慢下来等一等身后的灵魂，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苏北草根新闻说，我现在的生活说实话肯定谈不上，因为条件还达不到，老爸在家我都无法时常陪陪他，一家生活都是靠工资才能维持，我的生活就是好与不好之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好多人还是挺幸福的，因为我能把家照顾得挺周全，这是我自己最快乐的事情。哎，我觉得我们的幸福，说实话，别跟别人比，跟自己的过去比，你会发现你会幸福很多，真的。或者是跟那些不如我们的人比，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幸福，你看都是在别人的仰望当中，而自己却不自知。会玩微博的男子汉，他说，人生的优雅并非是训练或装扮出来的，而是摆

0: 天阅历之后的坦然，饱受沧桑后的睿智，无数沉浮之后的淡泊，是把尘世看清一些，把生活的沟壑纵横，学会舍得与放下。轻装才可疾行，是把人际看浅一些，少一些倾轧和争斗。最大的珍惜莫过于珍惜一世的时光，是把得失看淡一些，宠辱不惊，来去无意，如此心宁静，优雅随之。还有平凡蔚蓝风说，和家里的爸妈一起过，过一种慢生活的状态。时节到了，挖地、播种、除草、施肥、收割。不忙的时候，和家里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四季豆开花的时候特别美，让人赏心悦目。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土豆苗和红薯苗开花，那叫一个美。这就是我眼中的所谓优雅。下面这段和谁我都不争啊。他说，这样一个晚上，手捧一卷泛黄的线装书，旁边置一壶清茶，安然静寂，伴着光阴缓慢的行走，不去问烟火红尘里的是非恩怨，只愿与清风雨雪作伴，日月松竹为友，共度一段唐诗宋词里优雅闲逸的时光。高山流水为知音，品一壶清香袅袅、浓淡相宜的市井老茶，一卷诗书，一壶茶，这就是我此刻感受到的所谓优雅。真好，听妈妈的话，她说优雅的生活，除去每天上班下班，就是闲暇之时种花、看草、看书，周末与友人逛逛街。优雅的生活少不了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内心豁然开朗的那种想法。无论说如何，优雅的生活还得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只要你不关闭那扇向往美的那个窗户，你总能发现所谓美好。来，我们继续请出曾艳冰，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下面的这本书，叫做《没完没了的好时光》。
1: 作者曾艳冰，1974年生于北京，2007年加入 Vogue 服饰与美容，至今任职编辑部主任，热爱花艺、美食、美器、餐桌布置以及一切形式感美好的东西，善于捕捉生活细微之美，以亲手创作的点滴为每一天增加生动的细节。
0: 接下来这本叫做《没完没了的好时光》，这本就延续了刚刚我们介绍的那本书啊，它的这个精髓啊，不仅是布置餐桌了，而且我觉得这本当中它侧重以鲜花、美食和用心的陪伴来表达生活当中的这种爱意。
2: 第二本《没完没了的好时光》其实和第一本有点像姊妹篇一样，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最一开始呢，因为我热衷于餐桌布置，也一直在研究这个，我最开始作为一个时尚编辑出身的人，是很想把它都变成一个精美的照片、图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画册。但是后来想，这样的画册你会带给别人什么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就是他只是看了然后就完了，他可能还是依然觉得，就像我当时觉得那些宴会和我没有关系是一样的。后来就转变了一个思路，就是觉得还是要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过这样的生活，以及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展现出来的。因为在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一个上班的人，我有职业，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我也有家庭，我有孩子，然后肯定很忙，然后有的时候也很乱，就是忙乱，甚至鸡飞狗跳，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并不是一说我们过着优雅的生活就是好像一天无所事事，只是在那儿插花，在那儿吃饭一样，我觉得那并不是真实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本书里呢，会写了很多作为我这样的一个是一个职业女性，是一个妈妈，然后是一个有自己爱好的人，然后怎么去权衡自己的生活，在里面遇到的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0: 开篇我就看到有一篇我印象特深，用多长时间准备一顿饭。
2: 对，这个我是我的投机取巧的方法都写出来了，
0: 给大家讲一讲吧。其实你知道 现在其实在家里做饭听说挺奢侈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而且你刚才说了文艺中年，然后就是又是做杂志的编辑啊，这个主编的工作非常忙碌，有孩子有家庭，要为他来操心啊，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啊，
2: 对，因为我觉得时间就这么多嘛，你不可能全都做到，也从来不要去要求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那像这一篇说用多长时间做一顿饭，其实就是我真的是切身的一个体会。我觉得朋友来家里，他不是为了吃一顿米其林大餐，然后我也不会把自己误认为是一个米其林大厨，然后要做出什么样的美味，然后来给他们吃。我觉得其实大家来是为了一起聚会，然后一起欢聚，一起来看看你，然后看看你的小孩儿，一起聊聊天，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吃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好看，然后食物食材要健康，要比较精致一些，然后这个氛围要好。所以呢，我写了这篇，比如说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说你可以在甜品的环节怎么去表达，然后只用5分钟的时间，但是让人觉得哇好棒啊，你太晕了。其实呢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买一个半成品的这种蛋糕，或者说一个点心啊，一个比较基础款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去用一些水果，时令的水果，食用花，然后去把它装饰出来，然后这样你在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既不失礼，又觉得真的是你很用心的去做的，又不是一个外面来买来的东西去对付别人。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一些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女性，就是在生活中给自己解压，找到更多的乐趣，然后又减少一些高强度的劳动吧。
0: 没错没错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曾老师怎么样偷懒好不好啊。他说几乎没有一道菜因为仅仅具有可以10分钟就能做好制而吸引我，在做饭这件事上我舍得花时间。他说我做过一道很清爽的小菜，桂花梨汁儿浸樱桃番茄，把小番茄去皮，用梨汁和桂花腌制1天以上，啊，出来的味儿除了樱桃番茄本身的味道之外，还有淡淡的桂花香和梨的清新感觉，放一颗在嘴里，啊，润润的，从舌尖到心脾。还有香酥鸭腿啊，鸭腿要用海盐和黑胡椒反复的按摩，然后放进冰箱冷藏24到48个小时，期间还要给它做按摩，然后用清水再炖3小时，之后再擦干表面的水分，用热热的油煎到表皮金黄酥脆，配上梅子果酱，外焦里嫩，香酥入味，总的算下来最快吃到嘴也要1天半的时间。当然这是花费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好吃的东西不一定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烹饪，比如煮一碗喷香的葱油拌面只需要5分钟，煎一块很好的牛排不过10分钟，但这些快食大厨省下笔墨没有去写的是这5分钟10分钟之外的功夫。做葱油拌面的面条如果是细而有韧劲儿又滑爽手工鸭蛋面才是最好的，而那颗葱油从选葱熬油做到香料配比完美，也是额外需要付出时间和心愿心思去尝。还有牛排，先要去选一块好的肉，用这个铸铁锅烧到一定温度，翻面时的火候和煎牛排时发出的滋滋声都是那么的美妙。煎好之后带着
2: 不会像我们老一辈的时候一招待客人这个主人就会一直在厨房里，就是大家一直在外面叫快出来吧，不要再做了，已经很多了，然后说没关系你们吃，但谁也不会先吃最后一桌子凉菜。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是
2: 就是说其实是一种新的思路。对，
1: 没完没了的好时光延续了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的精髓，以一种全新的角度面对一日三餐，布置餐桌，以鲜花美食和用心的陪伴来表达生活中的爱意。而这一次除了探讨餐桌布置的种种可能性之外，更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思考和态度，这些是以真实生活为基础的感悟。作为一个职业女性，一个4岁女儿的妈妈，

0: 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努力奋斗着的文艺中年，一个有众多亲生好友的闺蜜。我们坚信，生命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可以去感受那些细小而又美妙无比的时刻。虽然没完没了的好时光是一个伪命题，但恰是因其虚幻，因其稀少，才成为渴望，成为奇迹。我们需要不断庆贺眼前的美好，方得以无畏前行。
1: 在读过曾老师的作品之后，就发现其实你也没有写到特别特别高贵的一些东西，以至于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够不着的，你也没写到这些，都是写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也能过得优雅。
2: 对，我觉得就像总会有人说，那我没钱，我是不是这个就离我很远？
1: 对呀。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会说，那比如说一颗鸡蛋，那一个鸡蛋没有多少钱，对吧？那你可以把它煮成那种死糖的，说煮得很老的那个样子去吃，您可以精心的做一个溏心蛋，那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它的味道都不一样，然后吃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再给它配一个很好的小碟子，我觉得这一共都不用花多少钱，但它只不过就是一颗蛋，其实还是在一个人决定怎么去过这个生活吧。
1: 今天我们请到曾老师，他不是像大家所想的，比如说是一个阔太太坐在家里可能就考虑插花，就考虑这点事儿啊。他因为他的生活中也很忙啊，每天也是朝九晚五啊，甚至会更长时间，因为他做媒体啊，可能会经常加班，除了工作之外的手头的事情也很多，要写书啊，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他自己的所谓家庭当中也有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过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啊，孩子老公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啊，可能很多人也很忙碌啊。在这样的忙碌当中啊，他也忙，在这样的忙碌当中，他总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按部就班的、有条不紊的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有没有什么秘诀？
2: 在没完没了的好时光里，其中有一篇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写到家里的阿姨请假了。然后我就说，所谓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有时候平衡点只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阿姨，就是如果她一直不请假，我一直可以平衡。
1: 对。
2: 然后但是实际上要面对的事还是很多，就是还是会有这种一地鸡毛的时刻，比如要把就是阿姨生病了，你就要处理很多事情，突发的事情。
1: 对。
2: 然后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求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设，我觉得很多女性是拿这个其实是给自己当了一个枷锁，就是说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能的一个全能的女人，然后我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女性，一个很好的妻子，很好的妈妈，我又是很有美感的一个主妇，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如果一旦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事情按照重要的次序去安排，然后去忽略掉那些就是排在后面的事情。比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那我可能我不觉得我一定要每一分钟都陪着我的孩子，然后他可以去上学，或者他可以送去课外班啊，或者是其他人陪他，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在你工作的时候你又谴责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做好一个妈妈，然后我在做妈妈的时候，哎呀别人都那么上进，我却天天的像一个主妇一样，我就这样就没法活了。所以就是自己干什么要心安理得，就是我干的我决定的就是对的，这样就好了。
1: 首先要给自己好的这个统筹规划的这个时间，
2: 对，
1: 然后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投入努力做好。
2: 对。
1: 今天我们很高兴和曾老师一起聊他的这两本新书，也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以及没完没了的好时光。
2: 谢谢小马哥。

0: 好，接下来还是我们最后的晚安诗歌，我们要分享的是代代朗诵的赵建雄的《旅伴》。
1: 赵建雄。他对我说，他不走了，已经到了目的地。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旅伴注定要在某一方分手，然而我还是感到有些惆怅。当你把自己随便交给什么人，也就是让他留在了身上，瞬间并不肯在瞬间消散，我还要前行，负着另一个人是很累的。那就说声再见吧。但是眼睛总是忍不住悄悄地回顾。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字，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在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情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月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部今天对外发布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2号展开正赛第3日决出，中国队陈幸同、王艺迪、蒯曼晋级女单32强，男双、女双和混双均有组合挺进8强。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2号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体育馆拉开帷幕。俄罗斯队包揽首个比赛日的3枚金牌，中国队收获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银牌。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件外形奇特的工具到底有什么作用？
3: 篓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篓车。
2: 琳琅满目的展品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3: 你路过山体滑坡，刚过一个地方就框塌一个塌方，那就是一种很后怕的一种感觉。
2: 本期口述《农耕春秋》，胡泽学。本期口述人胡泽学，生于1964年，

0: 剧背后的故事，有一位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一般的是去之前要了解当地的那个农业状况，还有一些包括农业条件，包括当地的民俗风俗等等，包括当地的季节。因为那个农具的使用是有季节性的，它是按农业工序来进行的，所以就是说你到那里去，你要赶上那个农具正好在使用，这样拍的画面更真实，它跟周围的环境更和谐，所以给观众反映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画面。如果要是说后来去补的话，这个画面人家可能有的专家一看不是那个季节是用的，是在掩饰的。
0: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且是世界唯一一个文化持续发展从未间断的国家。农业作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基石。而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明的各种类型的农具，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重要符号。说起中国的古代农具，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农业博物馆。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农业展览馆，馆中收藏了几千件珍贵的古代农具。1987年，胡泽学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这里。
1: 可能大家对农展馆了解就是农展馆一个，其实我们农展馆是有两块牌子，一个叫全国农业展览馆，一个叫中国农业博物。我所在的业务部门是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它就是农业部直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它主要是收藏、研究、展示、教育这四种功能，主要是收藏一些农业文物藏品，包括农作物标本、动植物标本等等。当时来的时候是在藏品部门工作，主要是负责农作物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
0: 中国农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三环的农展桥东侧，过去这里被称为京都的龙岩宝地。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审定下，占地52公顷的中国农业展览馆建筑群建成并投入使用。当时农展馆与人民大会堂、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一起成为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
1: 当时的目的就是想以实景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农业，所以我们农业展览馆有10座，全国农业展览馆是园林式的那个建筑，它有10座那个中西合璧风格的那种建筑，所以当时有什么水利馆、有农机馆、有水产馆，包括有特产馆等等，还有林业馆，所以就畜牧馆，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养鸡场、养牛场，包括有一些稻田、棉田等等，果园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实景的展示。目前大家看的那个中国农业博物馆，也就是说全国农业展览馆，它占地面积只有43公顷，但是我们最初的面积是有2000多亩，所以就说现在面积只有原来的1/3都不到。
0: 胡泽学大学学习的是植物保护专业，对现代农业并不陌生。然而进入农展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对于眼前的工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1: 要变成一个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的话，我要从我们博物的业务本身来下手。我要搞清楚这些农具有哪些农具，每一件农具是从什么时候发明创制的，这些农具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起了什么，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都是我要研究的一些范围。
0: 来到农展馆后，胡泽学首先要做的是征集散落在全国的传统农具。中国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样，这就导致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农具，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出现尺寸不一、形状千差万别的情况。为了判断是否要征集一件农具，胡泽学必须亲自到当地进行考察。
1: 征集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尤其是传统农具，它要到农具所在地，然后要到农村，到那个人家家庭里面去走访，然后还要到田间去做田野调查，拍一些照片，有的时候必要的话，为了给留一些声像资料，我们还要采访当地的农民，还要那个什么演示这种工具的使用状况或它的功用状况，它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说我们单单的就征集一个农具回来，可能就是说人家就只看到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干什么用，我们不一定能明白。
0: 虽然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做功课，但是胡泽学再一次外出征收农具的时候，还真被一件奇怪的农具难住了。
1: 篓车，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历史，也提到篓车，但是我没有见过实物，因为我们是南方人，篓车它是一个北方旱地的播种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我看见那个实际的篓车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篓车它是三个工序一起完成，它是开沟、播种和覆压三个工序一起完成。
0: 我国的篓车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世界上最早的漂泊机。而在欧洲，18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播种机械。这些让人惊叹的古代发明，引起了胡泽学研究古代农业的强烈好奇心。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文明的历史。在研究中国农具起源的时候，胡泽学注意到了一张有趣的图画，神农指耒画像。
1: 因为大家都说神农，神农是农业的始祖，也是茶和中医的始祖。工具的产生，人家说跟神农有关系，就是说耒耒就是说神农他是遍尝百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山间，累了，他躺在那儿休息，正好看见一头野猪在那拱地，让拱地把土拱得很松松，最后发现就是过了一段时间长出很壮实的苗子。他受到启发，他就把树枝摘下来，然后进行锄地，把土地也锄松，最后发现这种能长出比周围更好的苗子，最后就工具农具也就产生了。
0: 耒是原始农业早期的一种农具，通俗的说就是一根一头或两头磨尖的木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在耒的基础上发明了耒。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土的耒。从内蒙古赤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长形石耒，到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木耒和骨耒，证明着这种工具曾经被广泛的应用。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古人发现如果把耒和耒通过绳索捆绑起来，似乎用起来更加顺手。
1: 耒耒在后世也是一种农具的一个泛称，后来说耒耒，包括唐代的说耒耒金，它不仅仅讲的是耒耒，而是讲的农具。所以后来耒耒是它是上下作用的，而且它是间歇的，你要杵它就动。
0: 到了新石器晚期，耒耒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但是这种工具的应用并没有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地提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工具改变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呢？
1: 它就发展到石犁，三角形破土器。这种石犁别看好像现在看它是很简单一种工具，但是对当时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工具。因为它用有耒耒的间歇性艰难的工作变成水平面的连续的工作，这样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又发生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就是说石犁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0: 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一次飞跃。有关犁具的出现和发展，研究上有很多疑点未能解决。看到这些，胡泽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犁文化的研究上。
1: 距今5000年左右，主要是发现在中国的比较典型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南方的梁楚文化，还有一个就是东北部的红山文化，还有一个中原的仰韶文化末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出现的石犁比较多，也比较典型。接着就是说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的时候，就是进入那个夏商西周春秋这个时代，这也叫中国称为青铜时代，或者叫铜时合并时代。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由于那个金属工具的使用，包括金属工具的冶炼技术的那个发展，然后有些金属工具特别是铜，它也应用到农业当中。铁犁的出现在战国遗址里面主要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河南辉县的那个铁犁，还有一个就是河北易县燕霞都遗址出现的铁犁。因为它这个铁犁是北方典型的北方的器物，铁犁它的那个角是120度，所以它比较适合北方旱地的耕种。
0: 铁犁出现于战国时期，人们把驯服的牛与这种新的工具结合起来，从而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历史进程。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每一次征战都离不开耕牛和铁犁的影子。
1: 这种工具的使用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为那个国家为国农民为国家提供种植提供了更多的粮食，然后提供了更多的税收。这样当时提倡的就是农战，就是说也富国强兵，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打仗是离不开农业的，因为咱们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就说明是那个什么，我们的粮食要有比较丰富，要呢为前方提供更充足的那个物质来源，这样保证那个军队能够打胜仗。这个铁制农具、铁制犁发明之后，对战国乃至以后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北方的犁，铁犁时代是直圆的，它是在汉代就有那个二牛抬杠这种形式。所谓二牛抬杠，就是两牛三人一犁，一个是两头牛肩上扛着那个横杠，然后那个犁辕是直的，犁辕是跟那个横杠是垂直作用，然后那个牛拉着那个杠往前行，带动犁往前走，一个人在前面牵着那两头牛，一个人在那个直辕上起稳定镇压作用，还有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这样形成一个耕作的模式，叫二牛抬杠。
0: 在农业博物馆的犁具展厅，可以看到南方的犁与北方的犁在外形上的明显区别。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只是造型上的不同，然而在胡泽学的眼中，这些差别的背后正是中国农业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壮阔历史。
1: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大量的人涌向南方，也把这种犁耕技术也带到南方。

0: 方是以水田耕作，它有山地比较多，然后田块比较狭小，生态条件比较艰苦。这种梨，直圆梨带到南方以后，它的耕种环境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它的结构也进行了实时的改正。然后人们发现，就是说把这个直圆变成曲圆，更适合当地的那种田块或农业生产条件，这样就是说曲圆梨就产生了。曲圆梨也叫江东梨，最早是在那个江苏发现的，所以人们都叫它江东梨。曲圆梨给直圆梨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它比曲圆梨更灵活；第二个，它可以调节那个梨根的深浅；第三个，它是着力点、牵引点和阻力点，它是在一条线上，更符合耕作要求，然后更省劲。
1: 根据对梨文化的研究，吴泽学写出了《中国梨文化》一书。他把种种与梨相关的文物、文献连接起来，在带给大家知识的同时，也让读者体验了一把返璞归真的田园文化。2008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决定从馆藏的数千件农具藏品中精选出150件单独布置一个展厅。这个展厅起名为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展厅的设计任务落在了胡泽学的身上。胡泽学虽然一直研究传统农具，但是要布置展厅却是头一遭。中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农具器型、色彩和尺寸极其丰富，怎么给150件农具分类是胡泽学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0: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北方汉作精耕细作体系形成，这里头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工具。刚才我说了梨，其实北方有梨、柏、木，这是一个体系，包括后面的楼车、播种，还有那个顿车，这是压、镇压，这是一个系列。然后在南方是耕、柏、超，包括后面的秧、马，这是一系列的。
1: 最后，胡泽学决定按照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把150件展品分成了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称量9个单元来展示，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些农具在耕种和收获这两大农事活动中的使用情况。胡泽学还专门制作了2组模拟的微缩实景。
0: 这是一组反映南方初春时节的耕作景观，背景是用的是南方的梯田，田里面主要是一些耕作场景。这里有几种重要的工具，一个是犁、柏、锄，这里面还有一些拔秧、挑秧或插秧场面的，这充分反映了南方初春时节篱笆水响的一些耕作场面。
1: 为了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胡泽学把陈列的重点放在了挖掘农具的文化背景上。
0: 我们所说的锄啊，其实锄是一个泛称，锄因为工具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同样一个名儿是不同的工具，锄更体现这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镐，我们所说的有些锹，有些东西，包括有些镢什么的，我们都叫它锄。所以这里我觉得你别看那个锄觉得很简单，其实有很多智慧在里头。有一种锄叫漏锄，漏锄它是北方用的中耕的工具，锄的那个金属部分

0: 块状的那部分，它中间是镂空的。这些镂空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因为它别的跟普通虫没有区别，只是中间是镂空的。它在耗草的过程中，它的那土从那个镂空的那部分还是过去了，就保持原来的形状，这样就保证土也松了，但是伤也薄了。这样就是说，这种智慧是当时可想象的。但是漏锄的出现只有在那个清代才开始有，以前没有。
1: 一进入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件铜制的屈原犁模型和汉代农耕图透雕，这些展品正是胡泽学精心安排的。这件屈原犁是根据晚唐时期陆龟蒙《累祀经》中的描述为基础，结合现存的传统耕犁进行再创作而来。它准确地反映了最原始的屈原犁十一个构件和结构，而作为背景的汉代农耕图透雕，通过27个人物的造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汉代从耕地到储存的整个农耕流程。除了入口的这组陈列，这个展厅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作为六个陈列柜背景的雍正耕织图。
0: 中国传统农具馆，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那个文化性，让在设计上我们选择了清雍正时期的耕织图作为每个布景箱的那个背景画，而且是这里头放的工具吧，也是跟他这幅画相类似的环境里面使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选那个雍正耕织图呢？雍正耕织图是清代耕织图里面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也就是串农文，就是告诉民众怎么种田。这里头耕织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亮点，就是说耕织图的主人是雍正本人，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农夫的形象，这是耕的部分。织的部分我们这儿没有，织的部分主要是皇后，是把皇后画成一个织女的形象，这是我们选择这幅背景作为背景的一个原创。
1: 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农具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环境，胡泽学选用了中国农耕史上四件重要的生产工具，通过动脉和实景拍摄等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0: 英国一个科学家叫李约瑟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提到的中国成就里头就有四件非常重要的农具，是一个是中国的犁，一个是中国的楼车，还有农谷水车、扬扇车，也就是我们说的风扇车，四种。因为现在人们去参观都希望自己有参与其中，所以就是能动手的，比如说那个风扇车呀，比如说那个推磨，这样人家就是说人家参与中间，他就一个是得到了快乐，第二个他了解了这个工具的是怎么使用的。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到思想意识、价值判断，小到日常起居、言行习惯，都深深地浸润着中国农业文化的印记。胡泽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普通人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产生兴趣，因为这其中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普及，更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 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人生转变，大学生缘何为求体二字纠结？
1: 只要是只是一个，你土豆也算，苹果也算，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个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
0: 青春无悔，老专家又为何因功勋二字动情？
1: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三个功勋物探大队。
0: 本期口述：我为祖国寻矿藏，赵文金。本期口述人赵文金，1931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少年时代，他有一个梦想，为中国制造原子弹。
1: 那时候想中国人造原子弹呢，恐怕还早着呢。但是你得努力呀，任何事情不是一开始就会呀，你得慢慢学呀，努力学。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想当原子科学家。
0: 带着当原子科学家的梦想，他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国家建设首先得钢铁吧，得要矿产吧，哪有啊？你修路、盖房子、造机器，哪个不要钢铁啊？那么，组织分配我们这些人去搞找矿，那我们就找矿吧。
0: 大学毕业之后，抱着当原子科学家梦想的赵文金，却开始了为国家探矿的生涯。出生于1931年的赵文金，曾经历过家国沦丧的岁月，从学生时代起便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萌发报国的激情。1947年，他考入了高中。
1: 在省立高中嘛，在这学校呢是很活跃的，革命气氛很强。南边呢就挨着北大，北大红楼。所以这个学校呢地下革命活动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个学校有个好处，都是河北省各地的穷人，包括北京市的穷孩子，所以大家都挺发愤图强的。
0: 学本领成就大事业，正是这份志向激励着赵文金发奋读书。他在高二便参加了高考，并且榜上有名，
1: 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当时也考上了北洋的电机系。因为考虑到国家建设吧，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国家建设离不开电机，是不是啊？所以考上电机系。后来两个都发榜了。
0: 赵文金1949年参加高考，那年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为了建设新中国，他选择了物理和电机专业。出乎意料的是，他同时接到了两个专业的录取通知。究竟该选择哪一个？赵文金一时陷入了矛盾之中。
1: 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工业技术的基础。你比方说做物理实验，光做各式各种物理实验，在研究光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光有一种叫激光，有一种物质会产生激光，这是新现象了。有了激光以

0: 哦，人家琢磨怎么用它。如果你不通过物理学的研究，你发现不了激光。
1: 最终，赵文金为了实现多年的梦想，为了成为物理学家，为了研究原子弹，他毅然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未等他大学毕业，原已设定的人生方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0: 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各个方面需要迫切，大量的，而国家的物理系毕业生很少，因为旧社会大学很少，学生很少，那时候怎么办？周总理他们专门研究的批准，从全国调，100个物理系的大学生，100个很厉害了，干嘛呢？就是搞矿。
1: 1952年，中国酝酿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要发展工业，首先就要有资源，特别是各种矿产资源。1952年9月份，中国地质部正式宣告成立，第一个大举措就是抽调大学生奔赴探矿第一线。
0: 临时成立一个大学班，就我们这一百个大学生吧，物理系都到这儿去，1个月念20门功课。地质系啊，都是学5年，物理系那就更多了，物探系的更多，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多了学科，好几10门，那就给你告诉你有个名词儿就是了。所以大家就想不通，这个地质概念和地球物理概念不一样。
1: 要去找矿，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矿，矿在哪里，还要知道如何去找。多种的知识只有1个月的时间去学习，而且隔行如隔山，从物理到地质，这样的跨越对赵文金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0: 凭物理的说这球定义它是个球，那就严格的一个球啊，直径是一样的啊。可这个地质上这个球的概念呢，那就是大体上互相相差多少啊，只要是这一个，你土豆也算啊，苹果也算啊，梨也算，是吧，都算是个球形。它地质上没那么一个严格的，可物理呢是个严格概念，精确测量呢也是很精确的，可地质上没有这套，全没有。说它10米，可能20米，10米深也可能是2米，20米深，那打出来多厚？你说它10米厚，那个误差也可以很大。
1: 思维的转换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所幸的是，学习班结束之后，他们被送往潼关山矿区实习。在矿区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的问题被逐渐解决，而且从那些专家们的身上，他们得到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0: 我们的老师叫顾公旭，是一个老专家，也是个院士，也留美的，留学完了回来，就是踏踏实实在中国干活，要搞发展中国，找矿也好，实业也好，他的精神实在对我们教育非常大，深教，言传身教。

0: 着歌声行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他们在为祖国寻找矿藏。虽然环境艰险，但是情绪高昂。这部电影正是包括赵文金在内的成千上万地质队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1: 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上哪儿就上哪儿。
2: 为什么大家的体育高呢？就是说1953年国家赶上了国家第一个5年计划，迫切需要矿产，我们给他找出来就是直接对国家的贡献，所以就这么一股心，什么困难都不怕。
0: 结束了实习生活之后，赵文金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当上了大队长。1953年，他带领着一个物理探矿分队奔赴皖南地区找矿，
2: 带着100多人就到潼关山，就皖南呢，去找矿去。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就是那潼关山的也好，狮子山也好，就早上起来啊，野兽很多。那潼关山的小山包啊，一个一个小山包都有那个豹子在那晒太阳。在狮子山脚下，我们也遇到过，我们住的地方也遇到过，镇上也有，就是老虎。那一到晚上呢，周围那个吼吼的老虎叫啊。那小孩子们在屋里的吓得就哭，就是这么种环境。

0: 就在这山地丘陵荒郊野外上开展，
1: 就地方找破庙啊或农民家呀。就那时候在狮子山时候，第一次我们实习住在哪，住个农家里头，农家房子里头，地方叫簸箕山，簸箕山脚下农民的房子，他下的是猪圈，上的搭块板再搭个屋顶，我们就在那上头住，上的干嘛铺了草，大家就挤的是，连那个老专家都那样。
0: 皖南盛产竹子，茂密的竹林是那里独特的风景，但是这茂密的竹林对于探矿队员们来说却不仅仅是美景。
1: 它的皖南那个小竹子特多，很细的小竹子满山都是，可是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着侧线做，所以有时候就穿过这个竹林的话就得把竹子都削掉，削完了以后竹子就成了就像那个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地上，所以走那地方很危险，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皮鞋野外的登山鞋很厚的都能给穿透了，因为你想这竹子你斜着削很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找矿的路上不仅有植物的伤害、野兽的威胁，还有很多难以发现的小生物悄悄地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1: 那个地方是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全国八大重灾区那是一个，所以你这人要在水底下躺一躺就可能得了血吸虫。咱们那时候年轻人也不懂，就那么下水就那么折腾，那大家还竞赛呢，搞得挺热闹的，没听说我们谁得，这算幸运的事儿。我们那个物探工作特点就是不分是山是水，反正一条泡命切过去你就得穿，就得穿过去，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2: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0: 赵文金和他的队员们用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了阻碍，但是也给予了他们丰富的馈赠。
2: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1: 那长街边里头买鱼也方便，那时候鱼也多，我们也闹笑话，厨师啊，师傅给我们做的石鱼，石鱼现在吃不着了啊，就一个鱼子一个石子，石鱼现在很贵的。那据说吃那个石鱼啊是不退磷的，大家第一次吃的人是就是说这个师傅怎么偷懒呢，不剥鳞片，最后全队闹个大笑话。他那个石鱼非常鲜美的，长江中长江里头现在没了，现在极少了。就是这个就是说吃的问题啊，就是当地有什么吃什么。
0: 其实对于赵文金他们来说，生活上的艰苦并不是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他们的找矿工作。
1: 有时候你给白坑白努力白费劲，你可能什么都找

0: 矿不那么容易，就像找东西似的，是吧？有时候你到那地方不到那个选那个地方用的那办法不对，你可能什么都找不着。我们找东西也是，明明东西在这个屋，我跑那屋去来回找，到那屋找的话，我也不是也找错了，我在那个床底下找，没到那儿去找去。这找东西找矿就是这样的。
1: 面对广袤的山河，到底哪里蕴藏着矿藏？赵文金说，大自然其实给了他们很明显的暗示，那就是岩石。
0: 有矿跟这种岩体有关系，而这种矿呢又跟岩体的边接触，就是接触带，岩体和围岩之间有个接触带，这个分布在这儿啊。那么我们就沿着接触带布置工作。你都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进一步做工作又发现岩体中间呢你没做的工作也还有矿，所以你也得扩大到那儿。后来又发现离岩体远一点的地方也还会有矿，所以也得扩大，慢慢慢慢扩大面积。因为这个扩大面积是增加工作量，增加工作量就取决你的投资啊，你的人力啊，你的时间呢、啊。
1: 发现岩体之后就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去探测在它的下边和周边是不是存在着矿藏，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作业过程。
0: 我就得布置苦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的。一般我们用的哈都是100米一条线，20米一个点，就是一点点测一下，那不能含糊，有一点测不到没数据，测完了才能得到一个面积的图，面积的磁场，这个地球物理场的图，根据地球物理场来推断下头有矿没有。
1: 上世纪50年代，矿藏几乎都是靠物理探矿队员迈开双脚，踏遍千山万水，一步步的去探寻。而在今天，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想象。
0: 我们那时候啊，当然都是人工跑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有成矿远景地区，我做1:50000的。1:50000是什么概念？比如说，500米条线，点距可以吸，我是一个大面积的组。现在我们有航磁了，航空磁测了。航空磁测用飞机啊，一条线一条线的飞呀、啊，全国我都飞呀、啊。比如说我们全国1:100万，我用10公里一条线，那我把全国的面积都给覆盖了。
1: 为了找矿，赵文金和他的队员们用脚丈量着祖国的河山。
0: 里边我们物理探矿是什么概念呢？铁矿都是磁铁矿，有磁性，就像那磁铁似的，啊。天然有这么一种矿，这个叫磁铁矿，它是磁性很强。这磁铁矿在地下埋着，我在地表啊，用一个测磁场强度的仪器，很灵敏，就测一点一点测。这测出来各点的磁场以后，那么在这个矿体最上头呢，磁场最强，离开矿体呢，磁场就弱了。
1: 利用磁场来探测矿藏是赵文金他们这些物理探矿大队当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方法也并非100%的准确。
0: 就是说这个矿体，这磁铁矿很强，我找到了个很强的磁场，那我估计这地下就是磁铁矿。如果说你得出这个磁场啊不强，有一个异常高一点不强，那么底下是不是磁铁矿就不一定了啊。它底下可能是磁铁矿埋了深了，它这个磁场弱了，但是它可能是磁性的岩体，自然界有磁性的东西不完全是磁铁矿，好多都有，好多地质体都有磁性，所以呢就不一定，虽然是要是弱异常就不一定是磁铁矿。还有地质背景，如果说这个地方 没有生成磁铁矿的地质条件，也有个强磁异常。强磁异常，那么你还推断是磁铁矿，那不就错了吗？
1: 1980年，中国地质部表彰30年来的先进集体，评选出了3个功勋物理探矿大队。赵文金1956年起所在的西南大队便是其中之一。
0: 我们被评为功勋物探大队，全国只有3个功勋物探大队，一个是找那个发现大庆长垣那个物探大队，第二物探大队，一个是航空物探大队。航空探呢，全国扫啊，普查找铁矿贡献很大。我们这个呢，在西昌地区找那个大的钢铁基地，贡献很大。
1: 矿产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和赵文金一样的那些年轻人，正是怀着对国家强盛的抱负和理想，不畏艰险，奔走于矿业之中。1958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型工厂相继建成，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初步奠定。赵文金也从此告别了物理探矿的队伍，开始投入新的研究领域。
0: 青藏高原就是一个陆路碰撞，大洋向大陆碰撞，这个研究的多。陆路碰撞底下构造复杂难研究，你说碰了以后发生什么现象不知道，所以你必须把地壳碰撞是发生什么现象，需要弄清这个问题，这是地学革命的。青藏高原呢是在中国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欧洲搞了也是阿尔卑斯研究的也几上百年了，很细了，但是喜马拉雅没什么研究，所以在这段就成为国际地学当中啊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竞争的焦点。
1: 对于喜马拉雅山形成原理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地质学，属于地球科学的范畴。地球科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以整个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它涵盖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诸多领域。上世纪80年代，赵文金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地球科学。
0: 发展地球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你资源环境，你人生活在地球上，什么你都离不开地球。资源环境这是长期的问题，能源，所以这个靠地学。
1: 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峰，那里是很多旅游者、探险者所向往的圣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还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高地。1992年，赵文金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参与了中美合作的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深剖面探测计划。提到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的高度，但是对于地球科学的科学家们来说，埋藏在地面之下的部分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0: 研究它，研究它运动干啥呢？首先跟那个地震就有关系了，是不是？因为它运动碰撞到一定程度发生了地震，这是一个。在中国是地震多，中国的西藏内部的地震也多，我们要研究它发生规律，以便预报减少灾害。另外一个，因为在碰撞过程当中，地下的物质能量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造成什么呢？矿产资源就可能上来，有利的条件它就出现矿。
1: 根据地球科学中大陆漂移说的观点，喜马拉雅山脉是由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撞击而成， 而地震的发生和地下矿藏的变化，往往也是伴随着板块的撞击而出现的。那么，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原理，对于地震的预测和探寻矿藏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0: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高原一隆升以后啊，高原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起来了，把这印度洋的潮湿空气啊全给隔断了，过不到咱们的西北了。所以一个说法，西伯利亚的寒流倒是好来，来了以后让它挡住了往东跑，那么真正东南边来的潮湿空气进不到西北了，所以西北干旱。那么反过来讲，不仅仅这个，就是高原起来以后对全球的大环流都有影响，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都有影响，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当然就影响生态了。
1: 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赵文金四次登上了青藏高原，三次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这个项目如今依然在继续，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 我们呢，通过这个项目呢，至少在美方、德方来说都评价很高，在《科学》和《自然》两个大杂志上发表了至少有15篇以上文章。我觉着首先要有雄心壮志，要给国家干点事儿，给人类做点事儿，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气可鼓不可泄啊，没有这个思想你就没有力量。
1: 一颗赤子之心给了赵文金无穷的力量，他说他从不后悔专业方向的转变，他实现了为国家建设贡献。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今天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阳光刺眼。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汪莹，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当城市慢慢归于安静，夜色缓缓铺开，每晚十点我们准时在电波里相会，希望这档节目能够成为你夜色里停靠的港湾。在电波中，您可以卸下白天奔波的疲惫，寻一处自在角落，慵懒地窝在沙发，或是安然地倚在床头，静下心来，循着这样的一缕声音来发掘内心的自我，倾诉隐藏在心底的情绪。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总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话题，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发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到底要什么这句话，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自己的心里问一遍。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纠结选什么专业才符合家人的期待，工作之后呢，又纠结哪条发展路径才算是有出息，就连日常的穿搭、社交的选择、休息的方式，很多时候第一反应也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们总是习惯向外去寻找答案，向别人要认可，向外界要标准，向世俗要评判。但是有时候你越是拼命的追逐，内心就越是迷茫疲惫。老话说呢，向外求求而不得，向内求生生不息。当我们试着停下追逐外界的脚步，回头看看真正的内心的想法，纠结很久的困惑自然而然也就清晰了。

0: 你觉得怎样才算找到真正的自己呢？欢迎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困惑或者是感悟。
1: 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自己既要工作出色，又要兼顾到生活，面面俱到。还有人总是拿网上别人光鲜的生活来对标自己，一旦进度落后，成果达不到预期，立刻就陷入了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其实我身边有不少这种媒体行业的同事，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状态。每次节目的筹备呢，总是想把每一处的细节打磨到极致，一旦某一段的内容效果达不到预想，就会反复的陷入焦虑当中。其实期待本身并不是坏事，那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也是人之常情吧。但是如果期待变成一把时时刻刻用来丈量自己的标尺，稍有偏差就自我否定，那这份期待呢，也就成了束缚。

但其实人本身就有这个状态的起伏，比如说今天精力充沛，效率就高，那明天呢，疲惫乏力，可能进度就慢，这都是正常的状态。还有潮汐，人有浮沉，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偶尔做得不好，允许自己暂时也达不到那样特别理想的标准，才是调节情绪的最简单的办法。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6，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很多时候，困扰我们的焦虑和迷茫，都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发达的社交网络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地看到别人的人生，同龄人升职加薪成家立业，身边的人稳步前行一路顺遂，陌生人光鲜耀眼步步生花。于是我们开始不自觉地开启对标模式，拿着别人的人生进度条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但人生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进度表。每个人的出身不同，境遇不同，机遇不同，性格不同，人生赛道更是截然不同。有人年少得志，就有人大器晚成；有人适合快步冲刺，就有人更适合慢步稳行。有人20岁就笃定一生，有人到了30岁才慢慢找到方向。人生的节奏呢，只有合适与否。合适，适合别人的狂奔呢，其实也未必适合你。别人的圆满，同样也未必是你想要的生活。我们不用去横向仰望旁人的光鲜，只需要纵向去回望自己的过往，问问自己，现在的自己是不是比以前更从容了？面对困难是不是比以前更沉稳了？那看待生活是不是比从前更通透了呢？哪怕只是情绪更稳定一点，心态更平和一点，遇事也变得更坦然一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长。只要你一直往前走，只要今天的你优于昨天的你，就是寻找自我路上最踏实的方式。

朋友们，今天的你相对于昨天的你有哪些小变化呢？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说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心情。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如果说稳住节奏是找到自己的基础，那真正能让我们牢牢握住自我的核心，就是建立强大的内心主体性。其实这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呢，就是凡事要优先遵从自身的真实感受，把生活选择好坏评判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主体性不够强，就会习惯性的想象别人眼中的自己，把自己客体化，不再以自己的感受为准，而是永远站在第三者的视角，用别人的眼光审视自己，定义自己。穿衣打扮会考虑别人觉得好不好看，选择工作会想着别人认不认可，表达情绪总是考虑别人听了舒不舒服等等。久而久之呢，我们可能会慢慢忘了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适合什么。想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可以试着慢慢的转换思考逻辑，把所有的他者视角全部回归自我，开始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一件事儿要不要做，要先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开不开心，值不值得。一件事做得好不好，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心安。一段生活合不合适，先问自己舒不舒服，踏不踏实，喜不喜欢。从此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忽略自己，也不再为了迎合大众的标准而改变自己，跳出被评判的这种客体化的陷阱，把人生的遥控器拿回到自己的手里，以自我感受为先，以自我成长为本，稳稳地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其实呢，这就是内心主体性最强的状态。

取有用意见和被他人想法所裹挟，理性吸收合理建议作为参考，最终的决定权始终要归于自身，不用世俗单一的成功定义来约束自己，以自我收获、内心安稳作为核心的评判依据。当我们不再时时刻刻地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内心的迷茫感会大幅减少，也会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

听众朋友，你会因为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略掉自我感受吗？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互动，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情绪。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我曾经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与其追求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如成为更自己的自己。读起来其实是有点拗口的，但仔细思考一下还挺有道理。

其实更好呢是带有对比属性的词汇，是参照外部标准所产生的概念。别人口中的完美模板未必就适配你的性格与向往，而更自己呢，是卸下所有外界包装、他人期待，遵从本心的热爱与特质，自在舒适的生活。

余华老师在一次采访里曾经聊过他的感悟，他说呢，我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人，我不在乎什么方向对或者错，因为方向这个东西，你现在认为是对的，可能将来是错的，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可能将来是对的，所以只要往前走就够了，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的，而往前走的姿态是不会变的。是的，人生没有永远正确的选择，境遇在变化，认知在升级，当下纠结的对错，放在长远的时间里来看，未必拥有固定的答案。不用顾虑太多，向前走就总能对时间产生好奇的心，而在此过程中依旧坚定自己，不被其他的声音所影响。余华老师的这段话就是主体性强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后台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位昵称叫小林的朋友留言说呢，他说感觉这期节目完全说的就是他自己，他平时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事儿，第一反应永远是别人会不会觉得奇怪，或者会不会不满意。他说呢，其实上周末他特别想宅在家里休息，但是朋友约他，他还是答应了，怕朋友们觉得他难相处。还有好几次在工作里安排呢，其实他并不认同，但是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害怕同事觉得他是一个难以配合的人。

其实小林的这段留言，相信有不少朋友听完都会有共鸣的。那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天生好像就是会在意身边人的评价，是希望被集体接纳，被大家喜欢的。其实这份心思也特别的正常，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就过了界限，那就会变成自我消耗。主动的妥协退让，看似维持了和睦，却在一次次的压抑了内心真实的需求。短期看是周全了所有的人，但长此以往呢，积攒的疲惫感也只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点一点的学会说出自己的喜好，明确自己的边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留言，这位听众呢叫艾萨克的大月亮，他留言说呢，向平静的湖面射箭，成绩永远是环，箭落在哪里，哪里就是靶心。这是他社交平台上的个性签名，今晚分享给大家，一起共勉。还有一位叫破竹的朋友，他说呢，他所理解的这个主体性强，其实就是内核强。生活可以摧毁你，心也可以碎，但我们永远都可以长出萌芽，嫩叶总比老芽更有生命力。非常感谢这两位听众的留言，其实我读完呢也特别有感触。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别人设定靶心，你的选择就是你的方向，你落脚的地方就是你人生的靶心。而真正强大的内心主体性，也不是一辈子的一帆风顺无坚不摧，它是允许生活有风雨，允许人生有破碎，允许自己有低谷，但永远都拥有重生的勇气和向上的生命力。哪怕经历挫折，哪怕暂时心碎，依然能够扎根自我，重新发芽，重新生长，活得更加的坚韧。

北京时间22:49，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文字，来自周国平的散文《成为你自己》。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美好理想的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会给我许多漂亮的回答，譬如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回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更重要的，首先应该成为你自己。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我问你，就让你完完全全成为拿破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有他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地大喊起来，太愿意了。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有些犹豫了，会这么想，整个变成了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了，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别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了。也许你会反驳我说，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类似情形却常常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真正成为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在为外在的事物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物的一架机器罢了。那怎么才能成为自己呢？这是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个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像卢梭所说的，上帝把你造出来后，就把那个属于你的特定的模子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渴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受人生。你死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
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的意义的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绽放出个性的光华。

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不必纠结一条唯一的前路，只要你一直向内探寻，在认真生活，无论走向哪里，都是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感谢今晚的陪伴与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独一无二的自我，从容勇敢地往前走。夜色温柔，晚风安然，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真情实干破圈层，小小乡镇温暖全网，和谐拉孜出圈背后的基层初心与民生温度；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民族摔跤、马术等比赛展开激烈角逐；
2: 全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召开；
3: 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近日，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走红网络，视频里乡干部骑着摩托车奔走在崎岖的山间道路，深入村组一线服务群众，真实质朴的基层工作画面收获众多网友点赞。接下来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拉孜乡，了解基层一线工作实况，近距离感受和谐拉孜出圈背后的基层初心与民生温度，请听报道。
4: 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深入中村，
2: 这段昌都边坝县拉孜乡干部下乡走访的视频是由拉孜乡干部日常工作实拍记录而成。拉孜乡副乡长、宣传委员白马加布：
5: 平时拍的视频都是我们乡里日常工作，想到会这么很开心，但是也很担心，就怕达不到群众也好、网友也好他们的那个期望，所以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
2: 随手记录的工作日常意外出圈，朴实的画面背后是基层干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带着这份好奇，本台记者卓嘎沉浸式体验了基层干部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6: 现在呢，我们是跟着书记、乡长去今天的第一个点位。
2: 上午9点半左右，记者随同拉孜乡干部从乡政府出发，驱车前往门贡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拉孜乡紧邻349国道，下辖1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
7: 前面是这样让它顺流流下去，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
2: 乡干部驾驶摩托车穿梭在蜿蜒盘旋的山间小路，抵达项目现场后，没有片刻休整，立刻现场研判问题，细化整改举措。拉孜乡副乡长白马加布：
5: 天抽时间去下村，辛苦。

0: 是辛苦，但是也能比较直观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需所盼，特别好，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拉孜村村民赤烈刺培，
2: 书记、乡长天天找我塞给俺。
3: 书记、乡长经常来我打心底里敬佩，他们到牧区道路不通就修路，群众缺水就引水，用心解决各类困难。我们都觉得他们很好沟通，有什么难处都会及时跟他们反映。
1: 到了午饭时间，乡干部和群众围坐一起，一碗糌粑，一块面饼，一桶方便面，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餐。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
4: 我们西藏的吧，每个乡镇基层每天基本也是做的跟我们一样的事情，这是我们感觉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1: 午饭之后，乡干部们又来到拉孜乡达孜村、来意自然村、智珠行政村道路维修项目现场。
5: 今天主要过来督导检查一下，一共带动这个项目施工进度，还有安全生产的方面。
6: 施工完了之后，老百姓增收345万左右。
1: 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温暖着农牧民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外乡人，让他们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拉孜乡商户杨玉琴：
7: 平时都会过来问一下我们经营的状态啊，这些聊了很多。
1: 从崎岖山路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群众身边，出圈走红的背后是拉孜乡基层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的为民初心。拉孜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任清旺家：
6: 跟老百姓面对面才听到真话，然后能解决到实际的困难，我们会继续把日常工作抓好抓实，继续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1: 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
4: 我们当初拍视频主要就是我们乡里的老百姓知道乡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出圈之后也是在鞭策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照自己，特别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赛事轮番登场，精彩不断。乒乓球、羽毛球项目正式挥拍开赛，男女篮球赛同步开启多轮对决。请听报道。
1: 13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成年男女团体第一阶段较量火热打响。来自拉萨、日喀则等9个代表队的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乒乓球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
10: 我们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非常强的拉萨队，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全民健身，提高国民素质。
1: 乒乓球林芝代表队队员玉宏伟：
11: 代表林芝市来参加这样的省级的比赛，还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希望我们林芝队以最好的状态拿到更好的成绩。
1: 当天上午，羽毛球项目也正式开赛，赛场氛围热烈，男女组团体赛首轮比拼有序展开。羽毛球昌都代表队队员杜春霞：
12: 本着以传承体育精神、学习为主，和自治区各优秀运动员去学习交流。
1: 篮球比赛更是点燃全场热情，男子篮球赛事持续进行，在那区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的比拼中，昌都队赢得了胜利。在日喀则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的比赛中，日喀则队获胜。男子篮球昌都队队员扎西伦珠：
13: 十分激动，能够3场小组全胜进入四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其实像这种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好好珍惜。
1: 五人制女子篮球第4轮比赛同样激烈，最后林芝代表队以79-62战胜日喀则代表队。另一场那区迎战拉萨，拉萨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4-34战胜那区代表队。林芝代表队队员东拉：
14: 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下一场的话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林芝的风采。
9: 正在举行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摔跤项目比赛和民族马术赛事顺利落幕。请听报道。
1: 12号，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国际式摔跤赛事迎来收官之战，女子自由式摔跤各个组别比拼落下帷幕，7个级别组别全部决出胜负，共

0: 项比赛依次开赛，各族群众也沉浸式感受了传统马术运动独有的魅力。
1: 比赛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从马上捡哈达的特别强，真的特别羡慕，我想尝试。
0: 经过多轮比拼，三个项目全部决出冠亚季军，民族马术林芝队选手贡秋诞增。
2: 今天很荣幸能拿到两项的全能冠军，还有单项的两个冠军，代表林芝队能取得这个成绩，离不开平日的训练，更离不开教练们的细心引导。后续我会继续打磨技术，走上更高的舞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12号，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致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致辞，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噶玛泽登指出，要立足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善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系统谋划牦牛产业，推动绿色化养殖、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围绕牦牛产业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放开拓新格局，科技创新新格局，融合带动新格局，合作共赢新格局，以产业之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噶玛泽登表示，西藏将坐实牦牛产业链规划，坚持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坚守品质、拓宽销路、壮大产业、带动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开幕式上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会前参会代表参观了牦牛产品展示。
4: 在西藏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上，各路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牦牛产业种业振兴、全链条升级、产品价值转换等，提建议出实招，共同探寻高原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0: 牦牛产业是我区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产业。那曲是全国五大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区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草场总面积达6.32亿亩，约占全区47%，可利用草场4.68亿亩，牦牛存栏量占全区30%以上。近年来，那曲因地制宜，高标准打造了一批特色畜产品生产基地，成效显著。那曲市副市长索朗次仁：
5: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个国家级农牧业现代产业园区、两个产业集群、培育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616个。注册家庭牧场3734户，牦牛存栏241.55万头，肉奶产量双双突破10万吨，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基本成型。
0: 牦牛产业发展既是市场经营主体的兴业之事，也是各族群众的民生大事，更是党和政府的履职要事。近年来，我区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统筹好市场，坐实壮大牦牛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做大做优做强牦牛产业，与会嘉宾纷纷建言。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巴桑旺堆：
6: 牦牛种植资源现在全国列入国家畜禽驿站资源名录的品种大概是28个，西藏自治区占了8个。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西藏自治区不同优良类群牦牛遗传多样性，也构建了精细物理图谱。
0: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军：
7: 我们牦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雄厚，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出栏率，我们将成为全国第一大主产区。
0: 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彭金辉：
8: 近15年以来，牦牛产业发展的非常的快，消费产值增加了大概4倍。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科技增值型，从数量型到质量效益型这么一个转变。
0: 西藏牦牛产业协会理事长赵有余：
9: 3年力争参与产业，农牧民年均增收15%以上， 2030年

0: 全区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牦牛产业成为牧区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
1: 现场精彩的发言引发大家的共鸣，纷纷表示西藏资源独特，牦牛产业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这次大会也必将为西藏牦牛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张丽：
2: 我们的牦牛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底气，相信西藏牦牛产业会越做越好。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一级调研员米小泉：
3: 西藏作为体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前景是非常好的。
1: 会议还聚焦牦牛产业精深加工突破、产销渠道拓展、区域协同发展方向，签约了10个产业项目，涵盖牦牛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估算投资3.73亿元。签约企业代表西藏牧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红松：
4: 我们在这边一起投了5000万，然后主要还是草籽的研发跟开发，以及有机肥料的一个深加工项目。
1: 作为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的特色亮点活动，来自全区7地市的优质牦牛藏羊、荣山羊依次亮相，以生动直观的畜种走秀，集中展示我区畜禽两种培育、科学养殖的丰硕成果。
5: 西藏台消息，12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淡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指出，要精准把握法典实施重大时代价值，健全适配高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夯实法典实施的实践根基，筑牢学法普法浓厚氛围，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自治区歌舞团、文物保护研究所和西藏博物馆，调研我区文艺创作、文物保护利用、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建强文艺人才队伍，打造一批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要深挖历史文脉，讲好文物遗址、遗迹、遗存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要立足文化和生态资源优势，深化文旅深度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增效转变，着力打造高原文旅特色品牌。
5: 12号晚，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1: 开幕式文艺表演由序《珠峰之乡》上篇《珠峰脚下歌飞扬》下篇《和美与共迎宾棚》和尾声《吉祥日喀则》组成。当《吉祥日喀则》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演员观众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市民多吉扎西：
6: 开幕式节目丰富多彩，很喜欢。
1: 游客曾先生：
7: 这次带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日喀则准备待1个星期左右。
1: 晚会总导演、音乐总监拉巴旺堆：
8: 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够充分展示日喀则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貌。
1: 作为日喀则市的文化旅游盛典，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5: 西藏台消息，雪顿节期间，拉萨各类展览展销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逛展会、品美食，在畅游畅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享受节日闲暇。在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现场，来自27个国家的1000000种特色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选购。市民索朗杰布：
9: 有不同的国家的商品啊，种类都非常的齐全，也有我很多喜欢的一些东西。
5: 在南山公园举办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来自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带来的观赏花卉、四季盆栽、多肉绿植、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 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的花卉盛宴，也为高原花卉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云丹评测，
10: 这次花卉展不仅是一次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的机会，更是一个与其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花卉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
5: 近年来，林芝市切实抓实工伤保险工作，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15.13万人，受理工伤案件557件，工伤认定459件，鉴定劳动能力394件。
1: 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总交易额达2283万多元。活动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
5: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将千年采盐传统和盐阳古道非遗深度融合，以党建为引领，盐产业为核心，激活边境集体经济，让千年盐湖焕发新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已累计产盐870多吨，销售额突破620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278万元，累计分红近170万元，累计带动593名群众就近就业，发放务工工资116万多元，真正做到了产业兴、集体强、群众富。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5: 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10亩试验田起步，经过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今年正式采茶，预计每亩年收入可达1.2万元。
11: 理论与实践。
5: 8月1号起，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行。这一制度着眼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和交费，完善相关保障机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考核，届时促进绿色转型的战略需要，也是挖掘市场潜力的务实举措。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绿色能源成为市场优选。评论说，我国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从来都是制度引导加市场内生的双轮驱动，促进绿色能源消费亦是如此。政府划定绿色坐标，市场寻找最优路径，这样既能守住政策底线，又给经营主体留出了弹性空间。从当前实际看，满足这一刚性约束的市场化手段已有不少，如购买绿证、参与绿电长协交易或短期交易等，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套可溯源、可持续且能兼顾多方利益的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绿色能源的优先使用关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因地制宜，协同发力，理顺机制，打通堵点。今年6月份，我国首次达成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青海的光伏、黑龙江的风电、 跳出各发各电、各送各电的窠臼，以昼夜互补、接力外送的方式，为北京提供持续稳定的绿电供应，以市场化手段打破传统外送格局，把不同区域的新能源发电曲线融合为一条稳定的送电曲线，促进绿电消费就有了更强的内生动力。绿色消费是一场观念变革，在不影响体验、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把绿色产品导入更多消费场景，使之成为市场上的优先选项，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也会随之而变。习惯一旦养成，比什么都管用。在广东深圳，居民通过手机 APP 缴纳电费时，只需在绿证交易服务一栏进行勾选，便能够购买来自云贵高原等级的绿电，价格差不多，还能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这一创新应用吸引了更多人践行绿色生活。本次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纳入考核，既是约束也是赋能，这一创新举措有助于形成稳定需求，推动行业早日实现规模化发展。在新的政策环境中，当更多经营主体找到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点，绿色产业的发展根基就会越来越稳固。从摇篮到摇篮，低碳循环的优势在于用更少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评估指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规模化应用，让全球可再生能源普及进程至少提前了10年。潮起东方，风正帆旋，我国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将长期造福自身，惠及世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区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那区中部、阿里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那区多云转阵雨，6度到20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8度。改则小雨，西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9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7度。安多阴转阵雨，5度到16度。当雄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嘉黎多云转阵雨，3度到18度。丁青多云转阵雨，8度到20度。洛龙多云转阵雨，9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3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23度。茶余阴转阵雨，16度到29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4度到29度。米林阵雨，13度到26度。加察阴，12度到29度。浪卡子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江孜小雨，9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9度到22度。定日中雨转小雨，10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3度到16度。聂拉木中雨，南风3到4级，9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22度。 班戈、镇宇，5度到17度，拉孜、

0: 转小雨，11度到19度；泥木小雨转多云，9度到24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5年4月25号，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旧金山的大歌剧院隆重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筹备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制定联合国宪章。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除了中、美、苏、英这四个发起国之外，还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以及在会议期间被接纳的国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当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出席尤为引人瞩目。在当时国民党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是谁推荐了董必武去参加制宪会议？蒋介石反对中共参加代表团的强硬态度又是怎么改变的？作为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董必武出席旧金山会议内幕。1944年到1945年春天，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以希特勒的灭亡而结束，德国法西斯的崩溃让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绝境，中国军民开始转入反攻。这时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发起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所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被接纳的国家都将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时间，全国各界政治力量对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都非常关注。但是在组建中国代表团时，蒋介石却感到头疼了。因为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中国代表团是不能接受的。但蒋介石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会影响他的影响力，日后更难以控制，于是呢，指示宋子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中共方面在得到消息以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立刻致电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有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统区人民的民意。所以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啊，国民党的代表只应该占到1/3，中共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该占到2/3，就是国民党代表当中也还应该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国家解决任何问题。2月18号，赫尔利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但是他不加思索地拒绝了，理由是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需由政府及蒋介石选择。周恩来又立刻致电出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据理力争，表达了中共的要求。周恩来致电王世杰的同时，再次致电给在美国的赫尔利，要求他把中共的意见转达给罗斯福总统。蒋介石从一开始啊，想的是派出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最多加上几个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去装装门面， 反正共产党的代表他是绝对没在考虑范围内的。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共产党，怎么能容忍共产党登上这样的国际舞台发声呢？同时不让共产党代表参加，也表示自己完全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中国的政治局面。3月6号，蒋介石通知外交部长顾维钧出席他亲自举行的小型工作宴会，主题就是研究中国参加旧金山首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宴会一开始还算顺利，蒋介石兴致颇高，想派出一个属于自己意愿的代表团，看起来不是什么难事吗？因为宴会当中顾维钧一直没吭声，只管着推杯换盏，喝喝呗。但是蒋介石知道顾维钧不会没有想法，得征询他的意见，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可不能轻慢了。于是蒋介石在与顾维钧碰杯之后说，顾先生，你看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到底该有哪些人呢？这个顾维钧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足以让你打消反对他的念头。他看着蒋介石一五一十不容反驳地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该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应该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顾维钧认为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太不像话了。蒋介石听了没有作声，只是似是而非地摇了一下头。顾维钧见蒋介石没有说话，知道这事儿还得磨，但是当时他的想法是总得让中共有人参加，否则这与中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尽管说蒋介石很不情愿，但是共产党的主张毕竟是合理的，得到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一致赞同。宋庆龄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3月10号，宋庆龄请顾维钧喝茶，他很关心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就对顾维钧说，中共希望在中国代表团当中占有2个名额。顾维钧当时尽管同意中共代表参加，但是毕竟他的立场还是国民党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所以他问宋庆龄说，国共矛盾如此难以调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共作为一个党派至今还继续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呢？宋庆龄回答说，维钧啊，中共如果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中共如果没有军队，就得为国民党之命侍从，而蒋介石手中的政策是消灭中共，人家能让你这么干吗？人家能束手待毙吗？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你可以去问孙科。顾维钧知道宋庆龄是不愿意给人留下他与延安的中共有直接联系的印象的。3月19号，顾维钧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顾维钧跟宋子文一块回家，路上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已经拿出了一个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8人名单，这8个人分别是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林、吴一方、宋子文，还有顾维钧。徐默担任代表团的顾问。果然在这份名单当中没有中共代表。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认为中国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中国，所以除了国民党之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何其他政党的代表。这份名单一下子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失望反响，甚至包括美国也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海外舆论认为中国政治的不统一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严重争端。当时在西方有许多政界人士倾向于中共，对中共清明的政治体制还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中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党，是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希望的政党。宋子文还告诉顾维钧说，美国总统罗斯福3月15号签发了一封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电报，发给了正在昆明的蒋介石。电文上说， 中共向美国特使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但是中共应该参加。罗斯福同意了赫尔利的观点。罗斯福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有益无害，有利于实现中国政治团结。同时，罗斯福进一步说，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另外，他还以加拿大为例，说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大多如此。顾维钧想了想，对宋子文说，这下呀，我恐怕蒋介石不同意也得同意了，增加中共代表是势在必行。罗斯福实际上就是使用了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的意思呀。但是宋子文不以为然，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那是官样文章，他心里想的不一定是这么回事。顾维钧说，罗斯福总统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应该包括中共代表，这已经是罗斯福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了。尽管我跟罗斯福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哼，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共坚持必须有自己的成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所以中共积极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宣传，讲清楚这样做是对促进中国进步的意义，还特别给民主同盟领导人看了周恩来致王世杰还有赫尔利的电报稿。电报稿声明，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名额，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中共准备派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个人参加中国代表团。如果说这个建议国民党不接受，中共将反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并且保留表示一切意见的权利。可以说中共的主张合情合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欢迎拥护。反过头来再看这边，此时罗斯福的电报就摆在蒋介石的案头。电报当中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包括中共或其他党派之代表并无不利，事实上如采此一做法，甚或有利可见。这份电报的消息啊，不胫而走，中共也通过渠道得知了罗斯福的来电内容。蒋介石在内外夹击之下开始动摇了。接到罗斯福电报的蒋介石当时情绪低落，心烦意乱，他把顾维钧找来说，维钧呀，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怎能与加拿大并论？中共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我蒋某人和政府的指示。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时啊，嘴上说的跟最后要决定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蒋介石不可能去顶撞罗斯福，就趁机将中共代表人选问题再提出来了。蒋介石想了想，口气软了下来，说这事儿啊，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还专门询问了国民党老资格的吴铁城、张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么说啊，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连忙说，我看这样吧，中共当中啊，有一个人很合适。蒋介石问是谁，顾维钧说，董必武。顾维钧在担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跟董必武有过一次见面。当时顾维钧是无党派人士，他觉得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许多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对董必武印象很好。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就这样，3月27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董必武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同时公布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是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有王宠惠、李煌、吴一芳、魏道明、胡适、 张君立、胡林，顾问是施肇基。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准备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一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黄炎培、吴一芳、胡正之、邵力子、雷震、左顺生、沈君儒、张伯钧、张申福等人一致请求王若飞代表大家致电延安，欢迎已先后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一起来重庆。就这样，董必武4月6号带着陈家康等人从延安飞到重庆，到曾家岩50号稍事休息。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去旧金山举行了茶话会，沈君儒、黄炎培等人都出席了。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敌后解放区10000000同胞向国际表示无人的意见，权威代表无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董必武在会上还表示，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人民永无自由，在东亚亦永无和平、永无自由可言。董必武希望大家为团结建国、实行民主联合政府而共同的努力奋斗。经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带着秘书陈家康、张汉夫在4月12号在珊瑚坝机场乘坐中航客机飞印度，转往美国。1945年4月25号，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跟其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董必武是代表当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在整个会议期间，他表现得宽宏大量、有礼有节，凡是提出建议或者问题，他都会跟顾维钧商量。在会议期间，顾维钧跟董必武有过多次谈话，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去看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问题提出询问。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的打断，而是绵里藏针的予以点醒。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作为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团终于成型了极为关注，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更是成了关注的焦点。董必武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积极地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5月1号，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出席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尽管说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是董必武以大局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尽量尊重体谅其他的代表，减少矛盾，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通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胡适在会议期间跟董必武进行了交谈，在谈话过程中，他竟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单纯从事政党活动，当即受到董必武的严词反对。董必武一面参加着会议，另外一面在旧金山和纽约做了很多工作，他访问了旧金山。

市华侨居住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孙逸仙公园等，出席了华侨组织举办的宴会酒会，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他这次还带去了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新闻记者还有各国的朋友们广为散发。同时董必武还出席了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介绍阐述了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的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罪嫌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宪章上签了字。董老的毛笔字是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这个珍贵的历史记录到现在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晚上，董必武跟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在逐一完成各项任务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在1945年11月20号带着张汉夫离开纽约，26号抵达重庆，而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而这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走向何方的抉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少。

0: 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五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150多万亩，栽植苗木1.5亿多株，总体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数据显示，工程区域相较2020年水源涵养能力提升40.2%，水土流失降低60%，植被产养能力提高8.7%，周边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增加29毫米，相对湿度提升0.5%。含氧量提升1.3%。我区多措并举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分层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努力夯实民族工作法治根基。今年三月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深化专项宣传，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多人次，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增强五个认同。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正文在区歌舞团、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调研时强调，要立足文化特色，发挥资源优势，优化4G运营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与品牌塑造，统筹发展和安全，规范文旅市场秩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文旅环境。12号，我区举办金融赋能助企发展正营单企对接会，全区70多家企业、个体工商户参会，各家金融担保机构现场推介贴合本地产业的信贷产品与惠企政策，一对一解答融资难题。拉萨市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据介绍，去年拉萨市完成58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查，完成29座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和45家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拉萨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安全稳定，土壤监测点位污染物浓度均低于国家风险管制标准，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得到有效保障。12号晚上，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珠峰大剧院开幕。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入汛以来，昌都市紧扣极端天气防范重点，组织行业部门深入全市11个县区开展汛期专项督导，全覆盖排查乡镇村居、物资库、水电站、冰湖等重点风险点位，统筹落实209.7万元专项资金，足额补充应急防汛物资，夯实防灾减灾物资保障基础。近日，林芝市八宜区乐见家乡知行合一青少年阅读实践文化体验活动落幕。活动融合书本阅读与实地体验，组织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非遗工坊、红色教育基地、生态现场以及现代工厂，在行走研学中感知家乡底蕴，了解本土文化。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9集。
2: 当天晚上，廖运周就决定去拜访元宝松，只带了闵金熙前往。他停在西街后巷路南的一扇红漆大门前，吩咐闵金熙在路口守候，轻轻扣响了门环。
3: 请问你找谁呀？
2: 一位苍白头发的老太太诧异地打量着这位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不速之客。
4: 请问袁团长在家吗？
2: 这时袁宝松闻声出来，把廖运周迎进了堂屋。他们在八仙桌两旁坐下，袁宝松在家里也穿灰色的军服，一张脸平平静静，很客气地让家人沏茶待客，对廖运周的突然造访既不表示惊奇，又不显得过分热情。
4: 哦，听说您是中州大学毕业的，我们是前后同学啊，特意来拜访拜访。
5: 啊，岂敢岂敢。
2: 时间紧迫，容不得过多闲扯，稍事寒暄后，廖运周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
4: 这次军队开到南诏，你们是否感到很突然啊？
5: 没有啊，国防工事我们早就应该搞好，上面派军队来督促，我们很欢迎啊，也很惭愧啊。
4: 13军向来名声不好，这军政关系不融洽，这主要是怪军队。我对这个队伍啊也有意见。我原先在西北军，110师也是西北军编过来的。您对13军也不大满意吧？
5: 没有什么，地方上有些说法不太好听。

0: 部队在军纪方面是不大好。另外啊，请袁团长不要怪罪，部队上也传过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说别的司令如何如何，团队如何如何。啊，对了，明天啊，你的家乡礼清店要开去一个团，这带队的参谋长脾气急了一些，令弟在那儿一定要注意点，千万不要出什么误会啊。
1: 话说到这种地步，按说是够明白的了，可袁宝松仍是不急不慢，毫无反应，只顾转着茶杯把儿，慢慢地说：“
2: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眼看2个小时过去了，茶水也喝了好几壶，袁宝松早已失去了交谈的兴趣，廖运周再也找不出可交谈的话题。冷场，长久的冷场，条案上老式座钟的滴答声似乎愈来愈响，一下一下敲击着廖运周火烧火燎的心。既不能肯定袁宝松就是共产党员，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要想把情报不知不觉地传递过去，廖运周绝技抓住同窗学友这一关系，做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
0: 袁团长啊，您看，咱们是前后同学，我也给您说句实话，这地方啊，对军队有看法，军队对地方也有议论，说你们南诏这儿有共党活动。
3: 过去是有，现在可没了，共产党早走了呀。
0: 不错。这袁宝华是走了，但他是您的本家兄弟啊，这地方上难免会有些说法，您得注意一点，李义文先生也要注意一点，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
1: 鼓足勇气说出这一番话，廖运周当即起身告辞。
0: 哦，我今天来啊，没有人知道，因为是前后的同学，纯属私人拜访。李行殿那儿，您要通知袁区长，特别注意啊。
1: 告别满脸惊讶的袁宝松，廖运周只觉得一阵轻松。刚才说过的那几句话，虽然有些冒险，但总算把信息传了过去。对方若是自己的同志，一定会心领神会。对方若是陌路人，也能把这消息传开，对同志们有所帮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廖运周哪里想到，就在他拜访袁宝松的第二天，南诏城里就来了个风云突变。6号下午，按照吴少洲的意思，南诏城内各界人士齐集文教馆，共商庆祝双十节的事儿。40多位与会者都到了场，开会时间也过了，却不见吴少洲的影子。
0: 张县长，要不这会咱们先开？
4: 好，好，好，马上开会。开会，你先讲，你先讲。
1: 张县长自然乐于做个顺水人情，当即宣布会议开始。会议约莫开了个把钟头，该讲的差不多都讲完了，还不见吴少洲来。
5: 到会的全站起来。
1: 廖运周正疑惑着，房门被人踢开了，师部副官沙子云带着一伙全副武装、带着钢盔的士兵堵在门口。沙子云满面杀气，平端着手枪，厉声喝道：“
6: 军长命令，据报，共党今晚要举行全城暴动，为防不测，凡是开会带枪的，一律扣留。”
1: 沙子云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把手一挥，
6: 搜！
1: 士兵们应声入室，挨个搜身，当场缴获了5、6支枪，缴完枪又宣布扣人。不管在不在册，有枪没枪，沙子云把他们一视同仁了。目睹这一场面，廖运周真是五内俱焚。他恨吴少洲的奸诈狡猾，又恨自己的疏忽和轻信，更恨沙子云的狐假虎威。一回身，看到沙子云正往

0: 衣袋里装元宝松的枪，廖运周脑子里一热，几步跨上去，伸手将枪夺了过来。
1: 师座你，
0: 沙子云被吓愣了。
2: 这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不能随便缴他们的枪。
3: 吴郡长，
0: 在部下面前，廖运周总是板着面孔说话的，一般人都有些怵他。眼下他真的动了怒，双眼冒火，目光如电，吓得沙子云接连退了好几步。廖运周把沙子云甩在一边，拿着枪跨出房门，向着被押解人群喊道：
2: 袁团长，请等一下。
0: 袁宝松站住了，脸色宁静而漠然。廖运周大步过去，郑重地将手枪放到袁宝松手里，并在他手上画了个羊字。
4: 是他们出卖了你们，要当心呐。
0: 这可是廖运周地下工作生涯中不多见的一次冒险举动。杨指的是国民党南召县党部书记长杨庆昌，此人是密告李义文、袁宝松等的坏家伙中的一个。廖运周也仅知道这一点信息，重新递过来的枪，低声说出的两句话，把袁宝松心中冲撞开了。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面孔，嘴角不由抽动了一下，眼里也闪过一道光亮。前一天晚上，他脑海中积下的疑团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位少将师长是自己人。
5: 廖师长、张县长，你们来得正好。
0: 吴少周似乎是早有准备，故意不看廖运周和张少瑜不高兴的面孔，大大咧咧地说：
5: 事情紧迫，顾不上同你们商量。李文今天突然请假，要去乡下家里看一看，我正犯难呢。唐司令来电，让扣下李文，即日行动，全城闭门搜枪。
6: 李文人呢？
5: 毙了。
6: 啊，毙了。
0: 吴少周在扣押开会人员的同时，他直接调动部队收缴了县大队和公安局的枪支，并由县党部派人领路，按黑名册大肆搜捕。就在吴少周向廖运周和张少宇解释的时候，县城的缴枪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又开了一个人数更多的黑名单，要求110师派人抓捕。安国军整天泡在110师师部，颐指气使催着抓人。见廖运周不理他的茬，这小子眼珠一转，回去摇动电话，又向洛阳省党部告了一状。廖运周就等着他干这种事儿。不出半个时辰，安国军告状的详细电话记录摊开在了吴少周的办公桌上。
2: 副座，安团长向上面参了我们一本，师部电话班监听员偶然听到，报告了我。
0: 看过电话记录，吴少周脸上的横肉颤起来了。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打小报告。吴少周大为恼火，一巴掌拍在桌面上，震洒了半杯茶水。
7: 真是岂有此理，他一个工作团长竟想对我们发号施令。
2: 副座，我刚刚看过李宗仁长官和汤司令的两份电报，汤司令叫我们收缴武器越快越好，完成任务后速速回防，地方事务已由省政府处理。李长官要求本部将总参议李义文着急押送老河口。
0: 廖运周趁热打铁发动了攻势。事实上，这两份电报是吴少周第一个看到的。吴少周虽自恃有汤恩伯做靠山，但也轻易不敢得罪李宗仁。现在一个要杀李义文，一个要保李义文，他已然奉命把李杀了， 将来双方要认起真来，倒霉的肯定是具体执行人。官场中的相互倾轧，谁人不晓？而今，廖运周一语点明要害，吴少周也软了。
2: 副座，汤司令的意思是速战速决，只管缴枪，不问正事。咱们是不是有枪就缴，这没枪的就算了？要是按照安国军说的办，抓那么多人，这把我们陷进去，弄不好咱们就拔不出来了呀。
0: 凭着机智和果断，廖运周终于在吴少周和伏牛山工作团之间撬开了一道缝隙。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0月7日夜晚，天空依然阴暗无光。戒严时间刚过，县党部门前的大街上闪过一个跌跌撞撞的身影。
8: 站住！
0: 早已守候在黑暗处的闵金熙突然大喝一声，那人吓了一跳，撒腿就跑，奔向了县党部。小敏一跃而起，噌地追了上去。猛然出现的情况把那人吓昏了，回身啪地开了一枪，闪身进了县党部。这下小敏可乐了，
8: 嘿，这小子真会配合啊，想闹事儿我还找不着茬儿呢，他先伸出手来了。行，走。
0: 闵金熙笑着回转过身子，一招手领着10来个谍报队队员冲进了县党部的大门。
9: 干什么的？有通行证吗？
8: 我们有任务，你们为什么不让进？刚才跑进去的是共党分子，你们是不是同伙？
9: 放屁，这里是县党部，哪来的共党？
8: 嘿，你骂人，看我收拾你。
9: 哎，你们打人。
8: 来，上，兄弟们上。走，进去抓共产党。
9: 走。
0: 来就是为闹事儿的。闵金熙冲在前面，三下五除二把警卫收拾了一顿，呼啦一下子拥进了大门。院子里本来就有几个看热闹，一看当兵的冲进来了，慌了手脚，大声咋呼起来。闵金熙哪里顾得上理这些人，带着人就往屋里冲，见东西就砸，见纸张就撕，后来又翻箱倒柜的搜出一大摞文件，一把火烧了。不过10几分钟功夫，县党部就被砸成了一锅粥。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静谧的秋夜中显得格外响，廖运周故意拖了一段时间才去接电话。
2: 哪里？哦，是副座。这么晚了？
10: 安团长正在我这里，他说县党部被砸了，可能是我们的人干的，你知道吗？
0: 安国军生性狡猾，他没在县党部住，出事后得到报告便气急败坏地跑到吴少周那里去了。
2: 副座，我这儿离县党部挺近呢，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廖运周用睡意朦胧的声音答道。
2: 我只听见响了一枪，就再没听到别的动静了，已经过半夜了。这样吧，天亮以后我查一查。
10: 哎，好吧。
0: 吴少周放下电话，由于廖运周汇报过安国军的小动作，他对这个人也产生了恶感，以为对方是在诚心找麻烦，随后把这位伏牛山工作团的团长送出了门。安国军并不是好对付的人， 县党部被砸，文件全部被销毁，电台成了一堆零碎件，他的计划整个被打乱，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安国军整夜没能合眼，设法找到110师副官沙子云和政治部科长刘明章，共同展开了阴谋活动。三天过后，闵金熙被带进了审讯室。
11: 闵金熙，是不是你带头砸的县党部啊？
0: 哼！刘明章眼睛一瞪，审讯开始了。审讯室设在西厢房，两张八仙桌后各坐着一个人，一个是刘明章，一个竟是廖运周师长。
11: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带头砸的县党部？
12: 我没去，这事儿我不知道。
11: 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
12: 哎，刘科长，
0: 闵金熙忽然心生一计，气哼哼地说，
12: 县党部出事那天晚上，我不是跟着你的吗？
0: 刘明章张口结舌，那天闵金熙确实到他房间去过，若是纠缠住这一点，恐怕连自己也要搅进去。他眼珠一转，换了个话题。
11: 那钢笔手枪是从哪儿来的？
0: 提到钢笔手枪，那是沙子云带人从谍报队的一个队员的背包里搜出来的。这种手枪只有伏牛山工作团有，部队里是不装备的。闵金熙来城里时穿的是便衣，砸县党部那天，他现到特务连借的军装和手枪，而搜出钢笔手枪的那个背包，又是闵金熙那个小组的。这也是沙子云、刘明章下令抓闵金熙的重要依据之一。
12: 我怎么知道啊？我看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11: 你到底讲不讲？让你不讲。来人！
0: 刘明章气急败坏地拿出了自认为是最顶用的一招，
11: 给他过电。

0: 闵金熙紧咬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想抬起头来。他要看一眼师长，告诉师长他闵金熙能顶得住，他不是孬种。此时此刻，廖运周仿佛也切身感受到了电流的无情折磨，香烟燃到头，烧疼了手指，他竟是毫不察觉。看着战友，廖运周悲痛地低下头。就在目光向地面移动过程中，他猛然觉得眼前掠过一道闪光，定睛一看，哦，是闵金熙投射过来的目光，坚定而又顽强的目光。电刑后，闵金熙被关进县中学一间低矮的南屋里，他轻轻抚摸着手腕上被麻绳勒出的伤痕，几次吊打及强烈电流留下的创伤还在火辣辣地钻心疼痛。此时他的脑海中，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刹那间，他就意识到了砸完县党部肯定被抓，但他知道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刻，廖师长是不会让他干这种事情，既然需要，就是粉身碎骨也得干。对师长他是绝对相信的，师长私底下对他讲过的那些革命道理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1: 干八路就得不怕苦不怕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八路，在一定意义上危险会更大一些，得准备付出更大的牺牲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力》。第10集。
4: 闵金熙出来，师长亲自贴身你。
5: 这时闵金熙已睡着，被喊叫声惊醒，立即站起来，匆忙被带到审讯室。廖运周一人坐在中间桌子的后边，警卫排的人把闵金熙送进去后主动退到门外。
6: 闵金熙，你为什么要砸县党部？
7: 我没去，我不知道，我是跟着刘明章的。
5: 廖运周一边审问着，一边敲着桌子，随后低声说：
6: 你真笨啊，叫你不留痕迹，你为什么要拿钢笔手枪？你要死就死在这钢笔手枪上。
5: 停留片刻，廖运周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两口说：
6: 你放心吧，如果你被毙了，我给你1000块钱，500块做衣服买棺材，500块给你安家。
7: 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有参加打县党部，如果有人咬着我不放，要枪毙我，我要求不要打我的头。

0: 埋深一些，不能叫野狗扒着吃了。
1: 廖运周看着闵金熙伤心的样子，低着头抽烟，沉默了几分钟，低着头说：
2: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0: 没有了。
1: 10月20日下午3点，特务连7班班长带了几个士兵，武装整齐地来到牢房里，大声说：
3: 今天你们几个要全部受审啊。
1: 接着士兵们把几个人五花大绑，捆得很紧，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气氛有些紧张。闵金熙意识到要执行枪毙了，他的脑子里乱腾腾，几乎麻木，眼里含着泪。刘明章等10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是监斩官，又依次对每个人进行了一番审问。
4: 大县党部，共产党给你们多少钱？
0: 我没有打县党部，怎么会给我钱啊？
4: 哼，死到临头还嘴硬，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0: 你就是毙了我，我也是个屈死的鬼。
4: 来人，把他们给我拉出去。
1: 闵金熙等人被押着沿街往城外走，特务连的特务走在最后，手里提着枪，杀气腾腾的准备行刑。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出了城，走到一片荒草地，
5: 跪下。
1: 此时的闵金熙已昏昏迷迷，眼前看到了正在怀孕的妻子，想着孩子一出世就见不到父亲了，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6: 闵金熙，起来吧。
1: 闵金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看着旁边的谍报队副队长已经倒下，吴少洲的随从低下头对他说：
6: 起来吧，你是陪产，现在没事了。
1: 原来3天前吴少洲曾主动来找廖运周。
7: 廖市长，看来那天晚上的事儿是个误会啊。可是被砸的那个小院住了县党部伏牛山工作团和河南省党部工作团，这3家不依不饶，这个要是不必各把人儿，就无法交代。闵金熙应该是绑赴刑场枪毙。
5: 副座，这样处理不大妥当吧？要枪毙，那也该枪毙谍报队长吕正豪，他是玩忽职守，管教不严，才酿成如此大祸。闵金熙只是谍报队的一个小组长，那天出事的时候他又不在场，你要枪毙他怎么能服众啊？
1: 廖运周这一拳击出去正好落在吴少洲的上腹部，谍报队长吕正豪是这位副军长的心腹，专事特务活动，廖运周早就想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现在他要将吕正豪开刀问斩，而且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吴少洲顿时涨红了脸，好半天没说出话。
8: 哦，不行不行，不能枪毙吕正豪。
5: 副座，军纪可是无情啊。哼，我也知道吕正豪是个人才，可是当初诸葛亮还挥泪斩了马谡呢，为了平息眼前的事件，我们也不得不挥泪斩了吕正豪啊。
1: 廖运周接连出击，吴少洲慌得阵脚。
7: 闵金熙可以不毙啊，
5: 但谍报队长非毙不可。
1: 吴少洲的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
8: 不能不能，无论如何不能毙吕正豪。
5: 那我们怎么对伏牛山工作团交代啊？
7: 实在要毙，毙别的队长啊，吕正豪绝对不能动。
1: 眼看吴少洲要急眼了，廖运周也来了个见好就收，反正闵金熙是保住了，至于枪毙哪个谍报队长，在他看来无所谓，那些家伙好事不做

0: 坏事做绝，枪毙一个就等于除去一个祸害。
1: 不过对闵金熙也不能太客气了，要把他拉到刑场陪斩，震一震他。
2: 是，傅作言之有理。
0: 县党部被砸，城里乱了窝，消息下了乡，整个南诏县像是开了锅。本来准备秘密进行的大搜捕，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李清殿那边更是热闹，跑的跑，躲的躲的，事情乱成了一锅粥。这正是廖运周所极力盼望出现的局面。趁热打铁，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廖运周又来了个推波助澜，将伏牛山工作团的剿共计划搅得七零八散。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救助了多少位战友，但他却依然感受到了胜利的欢乐。南诏事件之后，廖运周奉命接受郑州防务，兼任郑州警备司令。1944年4月，豫中会战开始，郑州被日军包围，廖运周率部与敌进行了数月的顽强激战。1945年3月，廖运周率部奉命驰援西峡口，在历时5个月的西峡口战役中，反复与敌军对峙，并进行数次反击，历经鹰爪山救围战、博塘歼灭战、豆腐店攻坚战等战斗，并在夔门关一带阻击敌人，迫使日军不敢西进。1945年8月，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廖运周奉命率110师在郑州参加了受降仪式。廖运周心里充满喜悦的同时，也思绪万千。日本鬼子投降了，外患一除，国共合作的局面就难以维持了，但自己还是没能和党取得联系。1946年春，廖运周部奉命开赴新乡，并兼任新乡警备司令。一天午后，廖运周正在客厅里看书，卫兵轻轻敲门。
3: 有什么事啊？我不是说过了，今天下午我要静一静，不见客不办公，怎么又来吵我？
0: 廖运周不耐烦地抬起头来。
4: 我也是这样说的，可那个客人非要马上见师座不可。
3: 什么客人啊？哪儿来的？
4: 不知道，是位穿便衣的年轻人，过去从来没见过。
3: 穿便衣的？
4: 嗯。
0: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几个字，廖运周有种莫名的激动，笨手笨脚地将手中的书放到桌子上。
3: 那让他进来吧。
4: 好的。
0: 一位约莫着25、26岁的青年，瘦高的身材，灰色的长衫，清瘦的脸庞，稳健中透着老成，文雅中显着机智。这的确是位陌生客人，但当四目相对，廖运周突然从对方坚毅正直的眼神中看到了，或者说在一刹那间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神情。这种神情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曾在好多位同志和战友的眼睛中看到过。廖运周心中一震，慢慢地站起身，向前迎了上去。
5: 同志，我是靳振秋的朋友。
0: 客人上前两步，压低声音说道，声音低得连站在门边的卫兵也没听清楚，但这句话在廖运周心中却如同石破天惊一般。预感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家里人来了。廖运周仿佛听到了自己扑腾的心跳，嘴唇莫名其妙地颤动起来。
3: 请里屋谈。
0: 门关上。 两双手热烈地握在了一起。廖运周动了动嘴唇想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此时无声胜有声，纵然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心头激动的感情。
5: 是静忍秋让我来的，
0: 年轻人又重复了一遍。
3: 他现在在哪儿？他好吗？
0: 廖运周一口气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客人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却要了一把剪刀，撩起长袍，拆开下摆的一角，从里面拿出一块绵软的白绸。廖运周展开白绸，眼前立刻出现了老战友静任秋熟悉的毛笔小楷。
6: 运周兄，我们一别数年，一切无恙。目前的形势你很清楚，全国性内战很难避免。老兄，你处在这样一场战争的前线，以你的经历，你的明智，我想你会有一个当机立断的决策。我们曾同为黄埔同学，又同为革命艰苦奋斗过。后来虽然人各一方，不通音信，但我相信你的革命信仰是坚定的。今介绍李有时到你处面谈一切，希望你好生照顾他，想办法让他能在你那里留下来。
0: 信末的署名静任秋。
3: 是他，你就是李有时，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啊。
0: 突如其来的喜悦让廖运周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他不停地问道。
5: 那是我的化名，我叫徐仁。静任秋同志现在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联络部工作，我也是部里的工作人员。这次我来是静任秋同志直接委派，也是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
0: 廖运周似乎觉得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高，整个脸颊都有些发烫。首长终于派人同他联系了，蓄积了多年的感情一下子倾泻出来，憋闷在心里多年的话恨不得一下子倾吐痛快。他向李有时谈起了自己的全部经历，谈到了他的奋斗，他的苦闷，他的寻找。李有时深情地望着廖运周，一字一句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
5: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没有公开撕毁停战协定，但是他们向解放区的骚扰进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指示必须对一切正在进攻和准备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宣传攻势，揭穿敌人的内战阴谋，另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动和组织起义。上级首长对110师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是要尽快创造起义的条件。你看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3: 困难是有，但这没有什么。整整13年了，我天天盼着能接受党的直接指示，在党指引下去战斗，这是一个革命战士无上的光荣了。
0: 在孤雁归队的时刻，廖运周觉得勇气和智慧似乎在成倍的增长，浑身上下跳荡着临战前的冲动。
3: 要说要求只有一个，希望党组织考察我这些年来的表现，准予恢复我的党籍。
5: 好的，我这里啊还有一件东西给你。
0: 李有时笑呵呵地从鞋底抽出一封邓小平署名的纸条。
7: 廖运周是秘密之间，平时人物收集情报，关键时刻率部起义，时刻听从召唤。
8: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两辆吉普车停在小院门前，85军军长吴少周第一个钻出了车门。
1: 哦呦，军座大驾光临，失迎失迎了，怎么这太太没来啊？
2: 哦，我和黄参谋讲好了，今天是咱们武将聚会，没有女流的份儿。怎么样，廖师长，都准备好了吗？
1: 那还用说，军座，我特地让人选了一副上好的麻将牌啊。
2: 哦，
1: 就是不知道军座这钱带没带够啊？
2: 那还用说？
0: 廖运周打着哈哈，把客人让进了客厅。果然，八仙桌早已安放好，桌面上铺着崭新的草绿色毛毯，麻将牌盒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中央，旁边的小桌上刚沏好的香茶冒着热气儿，洗净的水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吴少周是个有名的麻将迷，牌沾上手就是通宵。他抢先坐在正面座位上，伸手打开了牌盒，熟练地洗开了牌。
3: 五条，
2: 嘿，五条，
1: 怎么？
2: 哈哈哈！我胡了。
1: 哎呦，军座，
0: 换过两个庄主，牌战正酣之际，廖太太傅淑兰凑上前来，看一眼丈夫手中的牌，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开了口，
4: 我说老廖呀，我表弟的事儿啊，你这到底管还是不管呀？他老在家里吃闲饭，我可再拿不出钱来供他了。
1: 哎呀，三条三条，
4: 哎，
2: 好了，接着出牌出牌。
4: 老廖，怎么回事啊？我说话你没听见啊？为什么不说话呀？
1: 哎，什么表弟不表弟的，少来这一套。我不认识他，
2: 这怎么回事？
1: 今天这个亲戚，明天那个亲戚，我没工夫管。
2: 不是，
1: 怎么那么多人
5: 啊？这是啊，
2: 这怎么回事？
4: 烦
1: 死了！
4: 我表弟也是你表弟，谁没个三亲六故的？
1: 这
4: 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管不行。
1: 我，妈的，我就是不管
4: 你
1: 给我滚一边去！
4: 这没良心的，你还骂我了？
1: 你骂你都是轻的。
0: 眼看着牌局就要受到干扰。客人们赶忙劝解，
2: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给我出牌，出牌，出牌！赶紧出牌，出牌，出牌，出牌！
1: 继续打牌，继续打牌，别管他。
0: 廖运周的火爆脾气在110师是出了名的，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上上下下都知道。眼下他又大动起了肝火，噼噼啪啪地摔着牌，嘴里骂个不停。傅淑兰边说边哭，呜呜咽咽地绕过牌桌，站在吴少周眼前，一边抹眼泪，一边诉起苦来。
4: 君座，我看您也是老熟人了，我不妨跟您说啊，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我表弟啊，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来这儿求我们帮忙。可是你看老廖他呢，既不借也不管。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你看看他呀，你也不管管。
1: 闭嘴！
2: 这干什么？这叫干什么？出牌！哎呀，
1: 君座呀，你别听他啰嗦。他的父母、弟弟啊，这一大家子都在我这儿，现在又来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弟。你说这样下去，那还有个头吗？
0: 吴少周刚好抓到一副好牌，急得抓耳挠腮，便不耐烦地冲廖运周晃动起了手臂。
2: 那么多，怎么就安排不了呢？
1: 安排不了。
4: 说嘛，
2: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
0: 接着，他又转身劝傅淑兰：“
2: 廖太太，我做主了，你表弟安排在十部副官处。”明天就去领军装，
1: 军座。
2: 哎，消消气，消消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去屋里休息休息。
4: 谢谢军座。
2: 好了，好了，我
4: 进去了。来呀，军座。
2: 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咱俩一块儿。哎呀，等等。
0: 傅淑兰狠狠地瞪了廖运周一眼，走出了客厅。一场风波至此烟消雾散。吴少周双眼死死盯住廖运周生气时掌心握着的那张牌。
2: 好，老廖，该你打牌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嘞，好嘞，好嘞！
5: 快说，快说，快说！
1: 七条，七条，七条！
2: 好牌，好牌！我又胡了。
0: 廖运周轻轻地将骨牌放在桌面上，是一张七条。 吴少周一声惊呼，将牌全部推倒，喜笑颜开地摊平了右手手掌。
2: 给钱给钱，来吧来吧，给钱给钱。
0: 廖运周不情愤地点好钱，愤愤地说：“
2: 哎呀，
5: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3: 还有时间，
2: 来，我们继续。”
0: 第二天上午，师长太太的表弟李有时以副官处新任中尉副官的名义来到了110师，依照惯例拜见了师部各处的官员，陆续的刘浩、张世瑞、刘洋、金克、李俊成、杨振海等先后到了110师。几个月后，廖运周的110师师部有了新的变化，廖移民任副官处主任，负责内外联系，协调临时发生的紧急情况。刘洋任联络副官，张世瑞任谍报队队长，可以随便穿便衣在敌我双方活动。金克担任电台台长，掌握着全部机密报务。几天后，110师地下党委成立了，廖运周任党委书记。不久之后，李有时带着一批精干的敌工干部来到110师。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一成而熟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制造个集装箱与

0: 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去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立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节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摆了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

0: 十群百练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官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欧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武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长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到数量

0: 5项世界第一。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延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降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7: 通过包括疏通了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8: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并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离过的暑假也

0: 精彩纷呈。
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
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人，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6: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7: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7: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7: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6: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7: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

0: 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第二年，中国贫穷农民年轻流动地，加盖农村地。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掘宝藏、

0: 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康泰斯穿着一套从商店新买的水手的服装，把向雅各布借来的衬和裤子还给他，又来到少女阿丽梅号头的面前，不得不把他的身世又对头复述了一遍。头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潇洒优雅的水手就是原先那个胡子拉碴、头发上夹着海藻、身上淌着海水、被救上甲板时赤身露体、奄奄一息的那个人。他看见汤太斯这么容光焕发的模样，十分高兴。他又向汤太斯提出雇佣的建议，可是汤太斯有他自己的打算，只接受3个月的聘期。
2: 再说，少女阿梅利号的船员是非常忙碌的，他们服从头的命令，而头又养成了惜时如金的习惯。他们到了里窝纳才1个星期，这只船体宽宽的船又载满了彩色平纹细浸润的棉花、英国火药和专卖局忘了盖印的烟草。他们想把这些货物从自由港里窝纳运出，在科西嘉海岸登陆，在那里一些投机商负责把货物运到法国去。
1: 船起航了，埃德蒙又在这蔚蓝的大海上破浪前进，这是他青年时代活动的天地，在狱中常常让他魂牵梦萦。他把戈尔戈纳所谓科西嘉的政治家抛到右边，把皮阿诺扎岛抛到左边，向保利和拿破仑的故土前进。第二天，头像往常那样早早地登上了甲板，看见汤太斯倚靠在船舷上，以奇特的目光注视着一堆堆巨大的沐浴初升太阳的玫瑰色光线中的岩礁，那儿就是基督山岛。
2: 少女阿梅利号的右侧在离该岛将近3海里处驶过去了，并继续向科西嘉岛航行。汤太斯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岛屿，对他来说，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他心想，只需往海里一跳，不出半个钟头，他就可登上这块上帝赐予他的土地了。不过他那里以后又怎么办呢？他没有工具开掘宝库，也没有武器保护他。再说，水手们会怎么说呢？头会怎么想呢？应该等待。
1: 幸好汤太斯是善于等待的，他等待自由已经有14年之久，现在他走了，他当然可以为财富再等上1年半载。当初倘若人们向他提出以自由换取财富的建议的话，他不是也会接受吗？再说，这笔财富不会是水月镜花吧？可怜的法利亚神父脑子患病时想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和他一起离开了尘世呢？不过说真的，斯帕达红衣主教的这张纸上的说明倒是非常精确的。汤泰斯立即把这张纸上的内容又从头到尾在大脑里复述了一遍，连一个字也没有忘掉。
2: 黄昏来临，埃德蒙看见小岛的色彩随着渐浓的暮色慢慢变深，最后消隐在黑夜之中。但这是对常人而言的，对他，他在狱中早已练就了在黑夜里看东西的本领。他想必仍能看见他，因为他是独自一人留在甲板最后离去的。
1: 第二天他们醒来的时候，船已经行到了阿莱里亚镇的附近。他们整天抢风航行，入夜

0: 岸上燃起了灯火。根据灯光的位置来判断，他们无疑看出可以靠岸了，因为挂在一艘船的斜横上的是一盏信号灯，而不是一面信号旗。于是他们驶进去，到了离岸来福枪的射程之内。
1: 汤泰斯注意，在这无疑是关键的时刻，少女阿梅利号的头在靠近海岸时，在支轴上装上了两门轻型长炮，有点像城堡上做防御用的长筒枪。这种武器能把四磅重的炮弹送出千步之外，而不发出很大的响声。不过，对晚上来说，这种预防措施是多余的了。一切都进行得悄无声息，配合默契。四只小艇轻轻地驶进帆船，帆船想必是为了做出相应的表示，也放了一只小艇下海。因为这五只小艇都干得挺欢，所以凌晨两点，所有货物都从少女阿梅利号上卸运上岸了。
0: 少女阿梅利号的头是个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当夜间他就把红利分配完毕，每个人可以拿到100个托斯卡纳利弗尔，折合我们的钱差不多有80个法郎。然而这次航行并没有结束，他们又掉头驶向萨丁岛，要到那儿把刚刚卸空的船再次装满。第二次行动干得与第一次同样顺利，少女阿梅利号福星高照，新装载的货是运到旅客公国的，货物几乎全部是哈瓦那雪茄、赫雷斯和马拉加的葡萄酒。在那里，他们与少女阿梅利号头的死敌税务局发生了冲突，一个海关人员被打死，两名水手受了伤，汤泰斯是其中一个，一颗子弹擦破了他左肩上的皮肉。
1: 汤泰斯对这次小冲突几乎感到挺高兴，对自己受了点轻伤几乎也很高兴。这些无情的老师教会了他应该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待危险，以什么样的心情去承受苦难。他用微笑来面对危险。在被子弹击中时，他像希腊哲人那样说道，痛苦啊，你并不是坏事。
0: 此外，那个海关人员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受伤致死的，但不知道是因为汤泰斯在发生冲突时热血沸腾呢，还是因为他的人类情感已经冷却。这个景象只是在他心里荡起一点微波罢了。汤泰斯已经踏上他所要走的路了，已经朝着他的既定目标行进了，他的心正在他的胸膛里受到锤炼和砥砺。
1: 不过雅各布看见他倒下时以为他是死了，便一头朝他扑过去把他扶起来，再把他扶起来以后又以伙伴的满腔热情照料他。所以这个世界虽然不像庞格洛斯眼里的那样好，但也不像汤泰斯想象的那么坏。例如眼下这个除了他的一份奖金之外没有什么可贪图的伙伴，看见他被杀时不是显得那么痛心疾首吗？
0: 就像我们提到过的那样，幸好埃德蒙只是受了点轻伤，多亏服了萨丁岛老妇卖给走私贩子的也不知哪个年代采集到的草药，伤口愈合得很快。这时候埃德蒙想考验一下那个叫雅各布的水手，提出把自己所得到的奖金给他，以报答雅各布对自己的精心照料。但是雅各布却怒气冲冲地一口回绝了。雅各布第一次看见埃德蒙之后就对他产生了伙伴间的赤诚之情，埃德蒙也因此对雅各布产生了某种友善的感情。雅各布对此已心满意足，他本能地感觉到在埃德蒙的身上自有一种超出其地位的优越之处，而这种优越之处埃德蒙是完全瞒住其他人的。

0: 他解释罗盘的各种变化。焦雅各布学会去在我们的头顶上打开着的，人们称之为天空的这本大书。这本大书是上帝用钻石做文字，在湛蓝的苍穹写就的。当雅各布问汤太斯，
1: 教一个像我这样卑下的水手学这么些知识有什么用啊？
0: 埃德蒙回答道，
1: 谁知道呢，鱼有朝一日你会成为船长的。你的同胞拿破仑不是还当上皇帝了吗？
0: 我们忘了提一句，雅各布也是科西嘉人。两个月在这不间歇的一次次航行中过去了，埃德蒙变成了能干的沿海航行的海员，就如他从前曾是一个勇敢的水手一样，他与沿岸的所有走私贩子都混得挺熟，学会了这些几乎和海盗差不多的走私贩子相互之间的秘密联络暗号。
2: 他在基督山岛跟人来来回回经过了不下20回，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会上岸。于是他在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一旦他少女阿梅利号头签订的合同期满，就用自己的钱租一条小艇，随便找个借口径自去基督山岛。到了那里，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搜寻了。也许不能说随心所欲，因为毫无疑问那些送他去的人将会窥视他。
0: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点冒险精神才行。监狱生活已经使埃德蒙变得谨慎小心，他很希望不冒任何风险。不论他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他苦思冥想也是白搭。除了让人送去而外，他想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能够到达那个朝思暮想的小岛。汤泰斯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有一天晚上，头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了奥格利奥街上的一家小酒店去。通常那是里窝纳的走私贩子聚会的地方。头这样做是因为对汤泰斯已经非常信任了，很想把他留下来为自己效力。
2: 一般说沿海的生意都在那里成交，汤泰斯进入这家海运交易所已有2-3回了。他看着这些散布在沿岸方圆将近2000里的胆妄为的海盗，心想倘若一个人能把坚强的意志同这些集中的或分散的关系网结合起来，还愁没有力量吗？
0: 这一次谈的是一笔大生意，也就是要在一艘船上装载土耳其地毯、利凡德的绫罗绸缎和开司米，这样就得找一个便于交易中间地带，然后再设法把这些货物送上法国沿岸。
2: 倘若能成功，红利数目很可观，每个人可以分到50-60个阿斯特。少女阿梅利号的头提出把基督山作为卸货地点，因为那个地方荒无人烟，既无士兵又无海关人员，似乎我在不信教的奥林匹斯时代就被商人和盗贼的保护神莫丘利置于大海的中央。商人与盗贼这两个阶层我们在今天还略有区分的，虽然界限有些模糊，而在古代似乎人们是把两者归于一类的。
0: 汤泰斯听到基督山这个名字兴奋得直发抖，他赶忙起身以掩饰自己的激动，在烟雾腾腾的小酒店里转悠了一圈，那里世界上所有已知的方言都融进法兰克语言之中了。当他重新又走进那两个对话者时，他们已经决定在基督山卸货，并且定好在第二天夜间就出发。在征求埃德蒙的意见时，他赞同这个说法，即这个岛屿具有一切可能的安全条件，大宗生意越要想做成就得速战速决。于是对于已经商定的计划不再做任何变更，说定 在次日傍晚起航。倘若海上没有浪顺风的话，打算在第三天的晚间到达这个位于中间地带的岛屿的海面上。
2: 命运尽管对有些人倍加虐待，但久而久之也会厌倦，而意外的幸福偶尔也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汤太斯这次就是喜从天降，他就要通过一个简而自然的办法到达目的地，登上那个岛，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猜疑。现在离他最新等待的这次航行仅隔着一个夜晚了。
0: 这是汤太斯度过的许多最心绪不宁的夜晚中的一个。这天夜间，好运与厄运在他的脑子里交替出现。若他闭上眼睛，他就看见斯帕达红衣主教用闪光的文字写在墙上的信。倘若他打了一个盹儿，一些荒诞不经的梦来搅乱他的大脑。他往下走，走进岩洞里，那里的地面是玛瑙铺成的，墙是用宝石镶嵌，凝成钟乳石状的钻石从岩顶上挂下来，珍珠像地下水凝聚的水汽那样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2: 埃登喜不自胜，心花怒放，在口袋里揣满了珠宝。接着他走回到亮处，珠宝又变成一粒粒石子，时他又回到了这些珠光宝气依稀可辨的岩洞里。但道路是那么迂回曲折，成了没完没了的螺旋线，洞口交引了。于是他搜索枯肠，想拼命寻找为阿拉伯渔夫打开阿里巴巴宝库的那句有魔法的神秘的口诀，但一无所获，一切都没有用。那些消失的宝藏，那些他一度幻想夺走的宝藏，又变成了大地守护神的财产。
0: 白天来临后，几乎与夜晚一样令人焦躁不安，但是白天能使人用理性帮助想象。在此之前，汤太斯头脑里的计划只是模模糊糊犹疑不定的雏形，现在已经明确了。夜晚到了，随着暮色降临，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对汤太斯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他掩饰激动心情的一个手段。他已经对他的伙伴们具有了指挥的权威，就像他本人是单桅船的主人似的。他下达命令总是非常简练明确，易于执行。他的伙伴们不仅执行得很迅速，而且还很乐意。
2: 水手让他去干，因为他也看出汤太斯确实比其他水手高出一筹，甚至比他本人还强。他看出年轻人是理所然的接班人，只是遗憾自己没有一个女儿，否则通过这门美满的婚姻就能把他拴住了。晚上七点，一切准备就绪。七点钟，正当灯塔燃灯之际，他们驶过了它。
0: 大海十分平静，凉爽的风从东南方向徐徐吹来。他航行在澄蓝的天穹之下，天主也为他们在天幕上点亮了一盏盏指路明灯，每一盏灯就是一个世界。康太斯宣布大家可以去睡觉了，由他来掌舵。只要马耳他人汤太斯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已经够了。于是每个人都心安得的去睡觉了。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汤太斯从孤独中挣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他又不时的强烈的需要孤独。然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万籁俱寂，在天主的垂顾下，他驾着一只小船

0: 形单影只地在海面飘荡。世界上还有比这样的孤独更浩茫、更富有诗意的吗？这一次，孤独中充满了种种幻想，夜晚被幻想照亮，寂静中有他的许多誓言在震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智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节目呢，带着思考做科普，讲一讲在癌症疾病进展和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不舒服的神经系统的反应，如何改善这个问题。我们的嘉宾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郝云旭大夫跟大家讲过了啊。我们神经系统的反应呢，除了中枢神经，特别是大脑相关的，还有周围神经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讲到了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常见的问题有两大类，这是我个人总结的。一种就是我们真的是感受上的，躯体感受上的不舒服，像麻呀等等的一些不舒服。那还有呢，就是影响到了情绪心理的一些感受。我们先讲周围神经啊带来的一些躯体感受上的不舒服。前面提到了我们这个神经末梢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由于治疗还是等等带来的这种麻，感受不敏感，这种应该怎么去改善呢？中医确实有一些方法啊，也提到了一些药物可以泡洗啊，等等抹呀等等一些方法。那我们继续讲解。
9: 经常呢，我会让病人，你每天都做，你要有时间做两回都行，就是你把这个药，我们都配好的这个中药，然后呢，你煮好了以后，先在盆边熏，烫嘛，开始最烫的时候，手脚都下不去，先熏，熏的差不多了，完了把手脚都放到里头，用手搓脚，脚踩手，这都互相嘛，反正又起到按摩作用，完了又是泡的作用，
8: 对
9: 啊，直到凉，
8: 其实都是在运动的，
9: 哎，就是一运动，完了平时也要运动，哎，就是不是泡洗的时候，你脚啊走路踩踩那石头子儿的那种路，哎，经常踩一踩，硌一硌，哎，我如果告诉他刺激一下，手呢你可以攥攥。咱们有那种带疙瘩的那些东西，哎，使使劲儿转一转，或者转着铁球啊，转着核桃啦，什么这种，反正你就要老要动。完了，最重要的是要保暖，
8: 保暖，
9: 哎，要保暖，哎，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像这种化疗药引起的这种手脚麻木，特别怕冷，哎，冬天，尤其冬天，这个冬天过去了，在夏天好好给调养好就好了。如果你要是没调养好，到冬天它这个恢复的会很慢。这个手足麻木，这个以这个化疗药、靶向药为多见。肿瘤本身的呢，相对是局限，它不会说四肢同时。
8: 对，这是四肢的哈。
9: 对，
8: 四肢还有其他的吗？主要、就是、
9: 还有一个叫手足综合征。手足综合征。这个呢也可以归到皮肤的那个表现啊，反正咱们也可以在这儿跟这个麻木呢可以放在一起说，就是它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主要是化疗药和靶向药
8: 啊，
9: 它叫手足综合征，那么表现的呢就是也是四肢，四肢都同时啊，甚至呢到上肢和下小腿吧，和前臂这种的，那主要还是在手指头和脚趾头为多见，甚至到手掌和脚掌。那么实际上它呢是主要是一种皮肤的表现，皮肤的表现表现在皮肤的，好比说是充血啦、熬红啊，然后呢干裂呀、甚至是脱皮呀、完了溃疡啊、溃破呀。这种疼痛麻木，它所以它也是 再往深了，它实际上是同时的，包括皮肤，包括血管，包括神经。
8: 神经。
9: 对，哎，这个手足症，那么也是现在常见的化疗药和这个靶向药。哎，尤其好几个靶向药，
8: 嗯，
9: 都是这样
8: 联合使用的。
9: 对，病人他就是用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症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他简直都影响到他的自理了，生活自理了。
8: 嗯，
9: 然后你把药减下来，他的症状就减轻，所以确实就跟药物有关系。
8: 哦、
9: 这个呢也可以，因为这位放到这里头讲呢，咱们也是治疗上啊，
8: 嗯，
9: 治疗上呢跟刚才那个麻木呢可以接近，我们可以用一些泡的办法。
8: 嗯，
9: 那个呢要增加活动，
8: 嗯，
9: 这个呢我们主要是让它皮损那个好转就行了啊，都不一定使劲的那么活动、
8: 嗯、
9: 所以我们也是用中药的泡啊洗呀、啊、这样的办法啊，
8: 嗯，
9: 然后还给抹、
8: 嗯、
9: 啊，也有些西药的药膏，然后也有中药的润的这种啊、
8: 嗯、
9: 啊，甚至呢我们有时候就是像他皮肤干裂的厉害那种、
8: 嗯、
9: 干皮脱的脱皮那种，那我们都可以抹点什么香油啊什么这种，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8: 啊、
9: 哦、嗯，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两个症状、
8: 嗯、
9: 啊，手足麻木啊，手足综合征这种，我们一定可以配合中医的针灸治疗，
8: 嗯，
9: 哎
8: 嗯，
9: 这个看确实有效果，尤其麻木，
8: 嗯嗯 嗯，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这是指的这个四肢的哈，
9: 对对对，
8: 这是一个身体的表现哈。
9: 对对，
8: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种心理精神的。
9: 对
8: 对,
9: 对，
8: 心理精神的，我就想问一下，肯定是得了癌，大家都不高兴。
9: 嗯，
8: 所以这个病本身导致的这种心理精神的变化是有可能的哈。
9: 嗯，
8: 还想问一个，就是治疗本身就是这些药物啊，这些治疗本身会导致精神心理的问题吗？嗯，
9: 是这样，精神心理呢，咱们举就是常见的症状吧。
8: 嗯
9: 啊，比如说抑郁、焦虑，
8: 嗯，
9: 这两个主要是程度上的可能有不同啊。
8: 嗯，
9: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失眠。
8: 失眠。
9: 对，
8: 嗯、
9: 我觉得要从症状上呢，咱们就
8: 这是最主要的几个
9: 主要的。
8: 嗯、
9: 哎、那实际上呢，就是有人统计过啊，关于症状的统计。
8: 嗯，
9: 好比说肿瘤患者就什么都给算上啊，
8: 嗯，
9: 不分什么是病啊还是治疗还不搁这那的全算上，就是肿瘤患者的症状前十名，
8: 嗯，
9: 那这仨都在里头，
8: 嗯嗯
9: 啊，前十大症状
8: 前十
9: 都放到这个里头，抑郁、焦虑，
8: 嗯，
9: 和失眠、
8: 嗯、
9: 啊，这是真的是就是太常见了、
8: 嗯、
9: 太常见了呢。我的经验就是临床经验上，我觉得啊，就说应该是，
8: 嗯，
9: 肿瘤本身导致的这样症状呢，可能就是神经系统的肿瘤，比如说脑瘤啊，
8: 嗯，
9: 比如说一些可能内分泌的肿瘤
8: 啊、哦，
9: 可能更明显一点，
8: 嗯嗯，
9: 啊、就本肿瘤本身，
8: 肿瘤本身，
9: 对，
8: 嗯、
9: 就肿瘤本身它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的肿瘤会导致咱们说的这些精神症状加重，那么更多的还是这个就是他精神心理
8: 的
9: 一个因素。就你说了，人一旦得了肿瘤，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医生啊，包括你们做这些心理很强大的这些专业的人士都不可避免的。
8: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得了肿瘤他若无其事，这才不正常，
9: 才不正常。对
8: 对
9: 对,
8: 对，谈癌色变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
9: 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8: 正常的反应
9: 的反应。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8: 嗯、
9: 我治病的这个心理医生也不少、
8: 嗯、是吧，
9: 嗯，他们自己有时候也是克服不了。
8: 对，
9: 因为他的专业呢是他对肿瘤不熟。
8: 对
9: 啊，所以他
8: 就不了解，
9: 无形中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8: 对
9: 啊、所以他一定会这样。那么关于治疗呢，其实咱们的比如说化疗药啊，或者是这个靶向治疗药啊，或者是在做放疗和手术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它本身带来的一些不复反应或者后遗症给病人带来的痛苦， 会间接的引起这个症状。我的感觉是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他疼痛了，或者是他伤口老长不好啊，或者是不想吃饭呢，实际上带来的呢，他也睡不好觉，完了心里很焦虑。我觉得他是这种的，就是由于药物，个别的药物会，好比说会让你这个，比如说我们化疗药，我们在做这种微化疗期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激素，糖皮质激素啊等等，它这样病人会很兴奋，用完了以后呢，副反应减轻，但是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反应呢，它就是兴奋，就睡不着觉，就是哪儿也不难受，也不怎么着，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呢，那无形中他就在那儿焦虑，所以他这个药物的直接的呢，它只是一个兴奋，它倒不是就是直接就会刺激他的神经就怎么样了
8: 啊，
9: 对，所以呢，这种呢，我们也挺常见的，就不像其他那些，它就直接毒性就作用到那儿了，
2: 对，
9: 可能作用你大脑的哪个环节了，好像还不是，就是主要是比较兴奋啊，但直接就导致他抑郁症了，好像应该不至于。
8: 所以
9: 我是这么认为，
8: 焦虑、抑郁、睡眠还是由于心理压力带来的。
9: 对，心理压力大和神经系统的肿瘤，还有呢，就我刚才不提到
8: 少量
9: 内分泌
8: 啊，
9: 内分泌肿瘤有一些内分泌肿瘤，比如说那就高级神经一点的，就是松果体的这些那些脑的那些肿瘤，再往下，好比说就像雌激素、孕激素、妇科的，或者是甲状腺这方面的，或者是什么肾上腺方面的，或者是男性激素方面的，它激素的这个内分泌紊乱，可能相关的会刺激这个患者，他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精神方面的症状，实际上都是我感觉还是间接的，间接的，
8: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种你们一般怎么改善的问题，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9: 对，
8: 而且可能除了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生活方式啊、食疗啊等等的哈，家庭家人能帮助做些什么啊？这是大家关注的。
9: 所以这一类的病呢，我们其实现在西医这边也是有叫焦虑状态
8: 啊、
9: 抑郁状态或者是焦虑症，抑郁症啊、就甚至再更严重一点的，那么。这种呢，其实现在西药呢也是有很成熟的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我们现在专门不有精神专科的这个医生和医院，所以他这个呢都是很成熟。但是呢，他也相关的也有一些可能时间的事儿，关于停药的事儿，关于这些，那么我们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医的专家在研究。就是咱们不说是肿瘤引起，就各方面引起的这个抑郁状态、抑郁症、焦虑状态这个药也有。所以中医呢，其实一般呢，我们中医从心、从肝、从肾这个考虑的更多，也有一系列的啊，这些从就是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治疗，西医药物和中医的药物，这些都是很多的，而且两个加在一起呢，感觉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效果不错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要是关注这个都可以，就是好多的这个中医，我们也在电视电台上也都做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就是大家呢，首先呢不要觉得你怎么精神这方面是个不好的事儿，这其实当做一个状态不在状态的事儿，
8: 对，
9: 我们中药慢慢调，慢慢的调，西药也一定要吃，
8: 对，
9: 其实我的观点就是你一定要吃，完了到时候呢可以撤可以减，不是说终身就永远的没完没了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按我的经验上说。你要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状态改善了以后，你好多其他的躯体的症状还能也有所改善，
8: 对，
9: 都有帮助的，
8: 对
9: 啊，所以这个药物呢一定要做，而且还是有效的，还是有作用的。 当然另外的就是咱们包括这个心理的这个疏解呀、咱们叫做心理治疗啊，也非常非常重要。
8: 肿瘤心理现在是个专门的学科、哎、
9: 对，咱们现在心理受到越来越重视、完了也分了，就细分了、啊，你倒是心理的这个肿瘤的心理啊，
8: 对，
9: 还是我们专门像我们院都有双心治疗门诊，
8: 对，
9: 那是心脏病和心理同时治疗啊，那包括其他的这些疾病我们都可以弄成专项，哎，专项治疗。如果是跟病本身有关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治疗吧，比如说脑瘤啊，比如说这个跟情绪有关的这个肿瘤，我们给它治疗让它好转，其实这个症状呢也会相应的好转，然后也可以配一些针灸治疗
8: 啊，可以配，
9: 或者是呢还有就是说叫音乐疗法
8: 啊，对对对，
9: 音乐啊，运动啊，
8: 对，哎，
9: 这种体疗啦什么这些都有好处，都有好处。
8: 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在得肿瘤期间，他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抚触加这种音乐疗法，他陪伴嘛，陪伴，然后老父亲在治疗期间非常的痛苦哈，非常的不安，那他就选了一些很舒缓的音乐，然后甚至他还用香薰疗法，
9: 对，
8: 哎，然后在这种在父亲旁边呢呼噜呼噜手啊，哎，对对，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舒缓治疗啊。
9: 对，
8: 对，那我还认识一个朋友呢，他的爷爷今年是春节期间癌症走到了末期，那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由于疫情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又是春节期间呢，而且加上老人家的心愿是不想去医院的，所以是在家里边，最后是要在家里走呢，那这个朋友就跟我商量了半天呢，最后我们就是共同制定了一个音乐加香薰加抚触，另外呢就是加老人的这些最亲至亲的人不停的在旁边24小时啊轮班的这种陪伴，那老人家走得非常非常的安详。这个时候其实他因为在治疗期间已经用的大量的药物了啊，如果我们再增加一些中医的帮助睡眠等等的，帮助这种安定的还合适吗？
9: 你是指的什么药物？
8: 比如说他已经在治疗期间，假设他又在用化疗或者用在其他的
9: 啊，
8: 我们要不要再给他增加一点帮助他安神睡眠的药物？
9: 有帮助的，
8: 有帮助的，
9: 有好处的，
8: 对，
9: 有好处。
8: 我就担心说用的药太多了。
9: 那就这样。其实这个是咱们原来说过，中医治疗是一个全身的治疗。
8: 对，
9: 就是我们用药不是说，就像好比说用中成药可能是这样，就是一个一个的啊，你治胃的，我给你用一个。
8: 啊，不是这样，
9: 我要开汤药的话呢，我可以揉在一起，
8: 对，对，
9: 我可以揉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总的是没增加的药量，但是我治疗呢方面可以涉及到很多，另外呢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关于精神方面的这种症状，就是跟肿瘤直接相关的不是太多，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发现就有一个啊，主要还是肺癌多的，它就叫腹癌综合症。
8: 什么叫腹癌？
9: 它什么叫腹癌呢？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呢出现了这个症状，是跟这个肿瘤有关系，但是不是转移，也不是就是那块看见肿瘤细胞了，是肿瘤分泌的毒素伤害到那个地方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精神症状我见过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肺癌啊，我有个病人，这个人非常好，平时是个

0: 就是咱们说的是个好人，
1: 嗯
0: 啊，人缘也好，脾气也好，
1: 嗯，
0: 然后得了肺癌以后吧，他就变了，
1: 脾气变了，
0: 完了最后呢，就是真的是可以给他诊断成精神病，
1: 嗯，
0: 那
1: 非常严重。
0: 他呢，对，净干坏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还干那种就是挺离谱的那个，啊，就是或者弄个恶作剧呀，或者是脾气也变了，完了人也就是最后可以诊断成精神病，然后呢他不是脑转移了。没有脑转移，
1: 没有脑转
0: 哎，
1: 移。
0: 脑子是正常的，那就出现是精神症状。那他这个就叫肺癌的一个叫腹癌综合症，这个就肺癌会有这样的，肺癌可以有，那腹癌综合症好多啊，这是其中一种，就是精神的方面的这个症状，肺癌多见，其他肿瘤也有，
1: 也有
0: 哎，也有，就是随着他得这个病，完了他那个病就来了。完，甚至都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1: 那他就是内分泌出了问题了，等于说
0: 精神，哎，就是说的还是脑嘛，神经介质啊，和
1: 等
0: 那
1: 等，还
0: 传导
1: 整个
0: 啊，
1: 人
0: 什么这
1: 体
0: 些，
1: 出了问
0: 人
1: 题。
0: 就出了问题了。这是也是一个就是间接的，
1: 少见，但是有，
0: 有，对对，
1: 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时
0: 对
1: 候
0: 对，
1: 千万别简单的把它
0: 那
1: 当
0: 么
1: 做一个抑制啊等等问题。
0: 对。我想呢，那也可能因为没有人专门在研究它，就好比说，也可能就是说，除了咱们人之常情的这些精神变化以外，或者肿瘤病人为什么肿瘤心理学我们要单列出一
1: 列
0: 个，
1: 出。
0: 可能多多少少是不是这些它出现的精神症状比一般的人多，就比人之常情的这个还严重，也可能是腹癌的这种影响，只不过轻，没到那么重。哎，没上升到精神病那个程度，但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抑郁状态。
1: 希望能够未
0: 哎，
1: 来有人专门研究
0: 对，
1: 这个，能关注到这个
0: 对，
1: 部
0: 关
1: 分。
0: 注。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疗上一定关注它没错。哎，你关
1: 但
0: 注
1: 是
0: 它
1: 把
0: 没
1: 它当
0: 错。
1: 做一个更重要的专题
0: 哎，
1: 去
0: 对
1: 关
0: 对，
1: 注，
0: 可
1: 这个
0: 以
1: 很。
0: 用专题来研究它。完了，我们西药上可能更多的，我量上看怎么用，或者是你这个偏于哪儿？哎，这个药。哎，是不是对这一类的人更好一些？
1: 好，这是精神心理这一部分哈。
0: 对对，
1: 神经系统主要就是这些。
0: 神经系统呢，那我还想这样，就刚才说到的那些，以外呢，咱们再重点强调一下一个失眠。哎，就失眠呢，刚才其实可以给大的理念上可以放在这个抑郁、焦虑啊什么放在一起，但是这个失眠呢，就是它。涉及的更广啊，涉及的更广，因为好多病人呢，来我这看病的，我都就是他们老以这个失眠为主诉的特别多，这个因为这个症状也太多，那其实呢也是除了肿瘤这个因素、心理因素，刚才跟提到的一样以外呢，好多都是沉。就是这个病啊，他都有的人都是，就是我都是10年8年的，就是一直是失眠了，所以呢得了肿瘤呢又可能更重。哎，所以这块儿呢，一个是咱们从心理上更多的干预，我们药上给他用的更多，然后呢，现在治疗失眠的，就是包括其他的各种治疗啊，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香薰治疗啊，咱们音乐治疗啊，体能治疗啊，人文的关怀呀，什么让他多旅游啊，多运动啊，什么等等的这个以外呢，反正我觉着这个安眠镇静药的这个使用啊。其实，在化疗期间可以给他用的多一点。
1: 不
0: 反正
1: 用。
0: 按照我的经验呢，因为好多病人也害怕，说的呀，别成瘾啦，别干嘛的。反正我觉着这一段时间人很痛苦，几样治疗加在一起了，几样的这个痛那个病症的那个痛苦也都加在一起了，这人整个处于比较差的状态。你再不好好睡眠，他就快崩溃了吧？咱们说这种。哎，所以呢，就说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不管中药和西药，镇静的、安眠的，哎，这种让他平复一下啊，人处于这种，你哪怕给他稍微过一点，老让他这个多在一起，多睡睡觉，这种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他稍微用的厉害一点，哎，完了以后让他再慢慢恢复，
1: 权衡利弊嘛，
0: 对对对，
1: 好，行，谢谢。 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呢，在改善症状方面呢，会给肿瘤病人带来很大的帮助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理解中西医在肿瘤治疗当中各自的不同。比如说可能在治疗方面呢，大概还是西医为主要的战场，但是在改善症状啊，治疗抗肿瘤方面西医是主战场，但是在改善症状方面呢，中医药的配合呢，确实能够为很多的患者呢带来很明显的改善，这个我接触一些患者呢，也确实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啊。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看待中西医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要提醒一下，中医这个词在中国呢，其实有点泛啊，好像说有的人说祖传中医，或者说老中医等等啊。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寻求正规医院的有正规医师资格的中医。我们不否认民间卧虎藏龙，但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具备鉴别识别的能力，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有医师资格的正规中医。那么在治疗肿瘤方面，尽管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中医是不分科的，但是中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也在分治专业。确实呢，也有专门研究肿瘤的医生。首先，这个医生他呢得懂现代医学在肿瘤治疗当中的进展，那么他可能对于这种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更了解一些。所以如果家有这样的患者需要寻求中医的帮助，一定是寻求正规医院、正规医师资格、专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专家，而不是随便一个带着中医这样一个称呼的人就可以治疗。另外就是我们对于中医的治疗的目标有一个客观的理解，改善而不是治愈。好，非常非常感谢郝云旭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